0: 什么玩意儿？什么冒牌货？商明硕，老尚，您认识？
1: 40年的时候，我们在南京一起参加特训班啊，老同学。我们处里还有个叫陈少杰的，我们都是同学。陈少杰，陈少杰，今天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虫子。

0: 进来。
1: 曾科长，有什么事吗？
2: 想你了，来看看。
1: 曾科长，我在工作，没事的话请你出去。
2: 没事也轮不到我呀。
1: 你要不出去的话，我找人请你出去。干什么？
2: 美兰，我要说，我有个秘密想告诉你，想不想听啊？
1: 不想听。
2: 我要说这个秘密跟陈秘书有关呢。
1: 行，说吧。
2: 我觉得这个陈秘书

0: 处长和陈秘书的关系你不是不知道，如果他是假的，处长能不知道？
1: 处长和陈少杰20年没见，而且我亲自听处长说，陈少杰和小时候一点都不一样。
0: 你就凭这个就怀疑他是假的？海棠妹子，你总是不看好我。不管怎么说，我在保密局也干了那么多年，经验还是有的。好，那你就说说看。 以我的推断，南京特训班就是陈少杰的软肋。那天在他家，他知道了我手里还有特训班的合影的时候，他立刻就问我家在哪。他说要登门去拜访。其实啊，他就想偷我那张照片，因为那张照片上有真正的陈少杰，他还怕露马脚。 在我跟他说的第二天，就偷偷的潜入我家，偷走了那张照片。当然，这只是个推断。还记得那天早晨，我已经出门了，突然想起照片这档子事儿，我就回家去取。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了。更加玄妙的是，我还清晰的记得。 在陈少杰来西南区的前几天，我还看过这个相册，照片就在相册里。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说？邵文光的死足以说明我们内部是有问题的。这前后一结合，我就有了现在这个推断。
1: 到处长，哎呀，海棠妹子，你也太急脾气了，咱们要到处长那儿，就没退路了。都到这份上了，还要什么退路？难道这些都是你编的？哎呀，怎么是我编的呢？海棠妹子，你也太单纯了，现在处长处处护着少杰，啊，你说。
0: 万一我们说的话人家不信呢？倒打一耙呢？那当然，你没事，那到时候我就惨了。
1: 曾科长，陈秘书身上有疑点，处长自会明察。
0: 干嘛这么瞻前顾后的？这怎么是瞻前顾后？这叫谨慎。处长跟陈少杰关系那么好，如果我们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只是推断，那处长是会很为难的。 属下不能做让长官为难的事。如果我们找到板上钉钉的证据，那时候拿给处长，一切都解决了吗？
1: 局座早就有过指示，有嫌疑的人抓了再说。
0: 处长不会有异议的。这是不会有异议，那他心里肯定不舒服啊。那日后觉得不舒服，给你找双小鞋，你倒是穿不穿啊？
2: 真是麻烦。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哎，就在那说，这屋子又没别人。咱们得去接一个人，真假立刻可辨。好，
3: 进来。
2: 叔叔，
3: 老杰。 来来来，坐坐。少杰啊，以后别周叔叔、周叔叔的叫了啊，改改口。在处里面呢，你就叫我处长。
4: 是，处长。
3: 老金，来西南不少日子了啊，一直没给你具体安排工作，主要是让你新鲜新鲜。那总这样下去。

0: 有什么任务，您就安排吧。前几天呢，委员长在南京官邸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对下一步啊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咱们西南军区的陆上将也参加这个会议了，所以我想过两天呢，把陆上将请到我们处里来，啊，两家人在一起坐坐，把委员长的意思啊跟我念叨念叨。
1: 总要请人家吃一顿吧，所以这顿饭就由你安排。嗨，我还以为是什么任务呢，不就吃顿饭吗？您让下面人安排不就完了吗？哎，这个就不同了，这顿饭不一般，要够档次。你小子这方面心眼活啊，就你安排了。行。
0: 不就花钱吗？简单。
1: 哎，臭小子，处里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啊！
0: 你给我省点话，
2: 有数。

0: 孙哥，
1: 小金，伤好利索了？
2: 没事了。啊，
1: 哎，哪天上你那去喝酒吧？哎呀，你那洋酒啊，真有点馋了。
2: 行，快告。
3: 啊，这是，
1: 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0: 陈少杰看到曾诚和梁海棠离开，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梁海棠从来看不惯曾诚的做派，究竟是什么事能让两个南辕北辙的人扯到一块儿去呢？
1: 这什么呀？
2: 老同学见面，怎么说也得带点礼物啊。人家现在是耳听的人。这就是人情世故，这里的学问可大了。哎呀，觉得这次这礼物小点，下次啊带个大一点的。
1: 哎，曾科长，
2: 你觉得是不是小？你要看一看啊？
1: 马上到啊，开快点。

0: 进来。
1: 主任，
0: 西南中学有位曾科长求见，让他进来。

0: 哎，难得您能在百忙中见我这个老同学，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哦，曾成，
1: 曾成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一点小意思不想惊。
1: 哎呦，老同学还这么客气，那我就笑纳了。这位小姐是啊。
2: 我们处的梁队长，啊，就要您的大名，知道我今天要来拜访您，非要跟着来。<笑>张专员，我今天来主要是想向您了解一件事情。哦，好，
0: 好，好，
2: 那咱们坐下聊啊，请。张专员。 听说40年的时候，您和曾科长一起参加过南京的一个特训班，没错吧？
0: 特训班，没错。
2: 当时你们班上还有一个叫陈少杰的，你有印象吗？

0: 少杰。
1: 对。
0: 他有印象吧？我跟他关系还不一般呢，同吃同住，关系好着呢。哎呀，一晃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哎，他出什么事了吗？
1: 那倒没有。前不久他也调来了西南，现在在我们西南总署做机要秘书。
0: 哦，那好啊。哎，改天我来安排一下，咱们老同学聚聚会。
1: 商专员，您和陈少杰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您要再看见他，能认得出来吗？
0: 认得出来。不瞒你说啊，如果你问我，哎，你有个老同学叫曾诚，你还记得吗？我说不定真想不起来。但你要说陈少杰，那忘不了，华成辉都认识。
2: 是是是，当时我没完成特训，我就离开了。您对我的意见肯定是不深。
0: 哎呀，这一晃，许多年喽。想想那个时候，那真是意气风发呀！啊，讲政治，学军事，虽然说时间不长，那受益匪浅呐。
1: 哎，商专员，听说当时你们特训班的时候，好像有张合影。不知道您还保留着吗？
0: 这么珍贵的东西啊，我是一直带在身边。那年蒋委员长让我去孟良崮，一颗炮弹不偏不斜，正好落在我的军部，可惜了。
3: 当然是飞机运了，这些食材讲究的就是新鲜。你要是用大卡车拉过来，到了西南早臭了。对呀。我管你想什么办法，反正到时候金条一根都不少你了，不就完了吗？废话，我什么都办了，要你们干什么？那就找国防部开条子嘛。
4: 小燕，
5: 怎么那么晚才出来？
4: 没有了，你不要生气，我已经很快就下来了。啊，小燕，你来看我啊。
5: 手怎么样了？
4: 啊，小燕，你能问我，我真是太感动了。我的手早就好了。哎，小燕，你不知道那天好巧，哎，不光是我，还有曾科长、陈秘书，我们的手都受伤了。哎，如果不是都受伤，梁队长会把我枪毙。哎，
5: 这么严重啊？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我们经理说。
3: 说在前面啊，这些东西到了西南，我可是要开仓验货了。如果有一样东西不新鲜，你们就别他妈混了。数量，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照我那个单子上面来两份，双份，女孩红两箱，两箱怎么能够喝呢？起码得四箱。对，四箱，没错。路边，路边是好东西。给我来一麻袋。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拿驴鞭、马鞭糊弄我，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我可饶不了你啊！好好好好好，不跟你聊了，你赶紧照我说的去办，越快越好。好，啊。什么事儿，梁队长？
1: 我想让你见一个人。
3: 老子没时间。
1: 这个人你必须见。
3: 非见不可。哎呀，梁队长，都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我？别说是你了。就是周处长，也不会这么跟我说话。
1: 陈秘书，别总拿你的周叔叔做挡箭牌。我知道你不会去见那个人的，不过没关系，我让他来见你总行吧？

0: 生经过就是这样了。
1: 那这个梁海棠太武断了吧？
0: 啊，就是嘛。不过还好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都是一场误会。

0: 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吗？我告诉你吧，是你南京培训班的同学
1: 商明树。

0: 陈少杰脑中快速搜索着这个名字，商明硕。国民党军官陈少杰参加的那期南京特训班里确实有这么一个人。此时的陈少杰恍然明白，梁海棠怀疑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一切都是梁海棠精心布置的局，而且是个死局。这个突如其来的危险将陈少杰逼上了绝境。即将出现在门口的商明硕自己并没有见过，他必定会揭露自己不是陈少杰的谎言。梁海棠对这个结果一定做了充分的准备，要不要现在就拔枪拼死一搏呢？必须尽快地想出对策。巨大的危机并没有让陈少杰慌乱，经过短暂的思考，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不等商明硕揭穿自己，自己先提出这个商明硕是假的，这样一来混淆视听也许还能赢得生机。
1: 晚上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2: 晚上我已经跟舅舅约好了。既然你没什么事了，那我就先走了。
1: 小叶，那明天一起去好不好？
2: 明天再说吧。
1: 我送你啊。

0: 小杰，你猜我把谁给你请来了？
1: 谁呀？
0: 南京特训班咱们的老同学商明硕。

0: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听得见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

0: 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那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

0: 走亲戚送朋友，陪芝麻核桃送剩饭，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送剩饭，每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多吃一些五谷杂粮，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4: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

0: 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啊，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

0: 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元，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2: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多吃一些五谷杂粮。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这个我每天都吃。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陈少杰同学，没想到你身手还是这么灵性。昌明硕同学，没想到你的身手还是不减当年啊！
1: 彼此彼此。<笑>
0: 老三，不瞒你说啊，当年我俩好的同穿一条裤子，哎，没事上那个酒糟坊偷酒糟吃。 是不是这个不要脸的？他吃完了还得偷我的，哎，你还都记得吗？
2: 记得，记得。来来来，老三。

0: 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哎，杨队长，你这是？
2: 啊，没事儿没事儿，我们俩呀见面不打手痒。
0: 不管他们不管他们，来坐。
2: 没事儿没事儿。
3: 哎呀，
0: 老沙，
4: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还能在这儿见上。
3: 不是我说你啊，你都到了我的地盘了，你就不知道来拜会一下老同学？
4: 我这不是刚调来吗？我要是早知道你在这儿，我肯定第一时间找你去喝上几杯，对不对？哎，你还别说啊，今天咱们俩能见上，得多多感谢我的两位同事，曾科长和梁队长啊。
2: 对对对，要不然我俩还不知道呢。
5: 就是要给老同学一个惊喜。
4: 对对对对对，很大的一个惊喜。
3: 怎么样，少奇，成家了吗？
4: 没有。
3: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当年特训班的时候，那女孩可全都围着你啊！
2: 真的，我这心里这个嫉妒啊，我真想跟那些女孩说，这个陈少杰那就是驴粪蛋子表面光，那脚臭的可以熏死一头驴。
4: 哎，你别在我的新同事面前编排我，我胡说八道吗？你这不是
2: 我编排你，我实话实说，你睡下铺，我睡上铺，你脚那个臭气飘上去，哎呀，熏得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0: 刚才才知道。哎呀，
1: 您看看，这实在是怠慢您了，请务必留下来用个晚饭，否则啊，我这实在是过意不去
2: 啊。是，尚志远，还是吃过饭再走吧。
3: 都是自己人，不用那么客套了。阿周啊，哎，邵杰，那可是个人才啊。
1: 太慢了，
3: 我相信你会知人善用的。
1: 您放心，您放心，邵杰是我看着他长大的，亏待不了他。
3: 那我这老同学可就交给你了。
1: 好，
3: 我有事儿先走了，没事经常走动走动。
4: 好，找时间我们好好喝一杯，叙叙旧。
2: 啊，对，老同学以后要多来往，我到厅里去看您。
3: 好，
0: 来。
4: 老张，这次还真是要好好感谢你啊。
3: 有什么好谢的，相互配合都是工作需要。
4: 可是我奇怪的是，你本来不应该知道我身份的呀。
3: 我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曾诚、梁海棠来找我的时候，我立即向组织上做了汇报。
5: 秦包，我已经向组织上汇报过了。
3: 怎么说？
5: 还没有得到回馈。
3: 奇怪呀，这次怎么这么急我呢？
5: 会有什么问题吗？
3: 应该不会。行了，回吧。
5: 如果得到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3: 因为我也担心，他们会不会是对我的身份进行甄别？可是没想到，没等我接到上级指示，

0: 才知道你这个陈少杰就是我党大名鼎鼎的青松同志，否则的话我很可能一见面就把你给消灭了。
1: 那还真是得好好感谢你这个下线了，否则我们俩肯定又是一场血拼呐。哎，老张，

0: 你说我们俩要是同时拔枪，倒下的会是谁啊？要么试试。<笑>行了，我的情况，回头老葵会告诉你的。你小心一点啊！野政务非常艰巨，解放大西南，你的情报对组织上来说很重要。 我们会全力配合的，保重，
1: 也是。

0: 等你开展工作以后遇到危险的事情才启用他。没想到现在就启用了老张，西南从事的特务真是太狡猾了。
1: 我觉得这次应该不是梁海棠的主意。
0: 那是谁？
1: 曾城。老龟啊，说实话，我以前一直没把这个人当回事儿，没想到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差点让我陷入绝境。
0: 少杰呀，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西南总署就是个狼窝，再不起眼，也是只狼。邵文光的事情，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1: 他们应该没有怀疑我，不过，邵文光的事情没有结论。我想周芳怀一定是在等待机会。
0: 好，一定要处处小心。这段时间组织上没你们安排什么工作，主要事项也在处理扎根脚跟，组织上看重是你的未来，明白吗？
1: 我明白，我会小心的。
0: 好。

0: 好，这我拿钱吧。各位，我这次从南京回来，收获良多。现在东北的形势远没有传说的那么糟糕。在委员长的眼里，共产党想攻占东北，那简直是痴人说梦。现在，委员长已经亲自电告东北各部。
1: 随时做好战斗准备。有委员长的英明决断，东北必然成为共匪的葬身之地。
2: 朱上将，东北一战在所难免，不知道国防部那边是否已经搞清楚了共党要选择在哪里作为首战？
0: 这关系倒不大，请你不要忘记。
2: 东北的部队都是蒋委员长的精锐部队，如果共产党想攻打东北，那是他们自讨苦吃。朱上将说的没错，委员长的好几个机械化石都部署在那儿，那不管共党先打哪边，都一样。再说了，战略方针这等重要决策。
1: 也不是你我这些人能够揣摩猜测的。好像局面并没有这么乐观。我听说东北各部并不团结，小团体作风十分明显。党国的派系纷争从黄埔时期就没有断过，谁是嫡系，谁是杂牌，就真的这么重要吗？内部的明争暗斗，只会加速共党壮大的步伐。
2: 老谭，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种玩笑话，以后就不要再说了。
3: 周处长，这次南京给我们的任务是，稳固发展大西南的后方，以备不时之需。
2: 老罗，你放心，我们西南总署全力配合，具体的工作我交给于汉群，于科长来负责。
0: 老陆，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了，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在桌面上商量着解决。
2: 啊，
0: 好，这是我准备的西南总署和我们军界联合防备方案，请你过目一下。
2: 最近地下党活动猖獗啊，我觉得这份维稳方案最好是能够加入全城戒备的部署。啊，只有真正消灭了地下党，我们西南区才能真正的维稳和备战。
0: 周处长说得好，我看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希望各部回去尽快做好准备。
4: 陆少将，有周门人做东，一起吃个便饭。
5: 好，饭就不用吃了。哎呦，
4: 既然来了，就别客气。少杰，饭菜准备好了吗？
6: 都准备好了。
4: 周处长，这位是？
2: 啊，
4: 这是处理新来的机要秘书陈少杰。少杰，见过陆少将。
2: 陆少将，饭菜都准备好了，就等您入席了。
0: 嗯，小伙子前途无量啊！
4: 谢谢陆少将。
2: 要不要把你的外甥女嫁给小生？好，你安排一下。我去机场接。啊，让，是你不舒服，我也会全程。老谭呐，我这说你什么好呢？啊，行，自便吧。
7: 小燕，我觉得你好神奇啊！真的，我觉得你穿什么衣服都好漂亮的。<笑>哎呀，嗨，陈秘书，
8: 你好，局长。哎，你好，
7: 陈秘书，我们又见面了。
8: 幸会，乔小姐。啊，请吧，他们已经等急了。
7: 乔燕的出现令陈少杰有些不安。 这个女人知道自己抵达西南区的真正时间，她如果将这个信息吐露给周芳怀、于汉群他们任何一个。

个人，自己都将陷入被动。陈少杰决定随机应变，如果出现危机，就必须干掉这个女人。

0: 嗯，这绝对是绍兴的女儿红。好，起码得30年以上。<笑>
1: 陆上将还真是行家呀！哎，
2: 这都是少杰亲手置办的。啊，
1: 少杰，
0: 敬下陆上将。
1: 是。陆上将，这年我干了您随意。
0: 好。
1: 给您备了一箱女儿红，已经放到您车上了。
0: 老周啊，你这程秘书很对我的胃口啊。
3: 您满意就好。
4: 等一下。谢谢。
3: 你跟我客气什么啊？
1: 于科长还真是挺细心的。
3: 汉群呐，是嫌什么都脏，就是不嫌弃乔燕。
5: 哪里有？
1: 那是那是，陆上将，您可能还不知道吧？我们这个于科长啊，那是我们处里最有名的秦总了。
5: 要说秦总啊，还得是陈秘书你。我跟大家说一个秘密，上一次我和小燕看见陈秘书和梁队长在西餐厅里面约会哦。哦，陈秘书为了梁队长差点把命都丢掉了。
0: 好啊好啊，陈秘书，患难之交这是最难得的。
1: 好，陆上将您别误会，我跟梁海棠可不是一对啊。
6: 陈秘书真是口是心非啊。
1: 乔小姐很了解我吗？
6: 周叔叔，我想学打枪，你能不能找个人教我打枪啊？
0: 哎，一个女孩子学打枪干什么？
6: 防身呢，不然又像上一次一样，都快把我吓死了。
3: 哎，偶尔玩玩枪也好。汉群呐，
5: 哎，
3: 明天是周末，
7: 你呢陪着乔小姐到郊区射击场去，那环境不错。
5: OK。
3: 少杰，明天也去玩玩。
1: 是。
3: 来来来来。咱们大家敬一下陆上将。来来来，嗯。

0: 见。
1: 好
0: 啊好。啊，少杰，送送路上家。
2: 好。
3: 安杰，
1: 哎，
3: 对待新路的，切记不可掉以轻心呐。军心的稳定是上峰最看重的，咱们西南区的根基不能有一点闪失。
1: 嗯，
3: 像他这样手握兵权的，更要多加提防。
1: 处长，你放心啦，安插在他身边的外能特工，随时都可以启用。
4: 陈秘书，那天你和梁队长吃完饭去了哪里呀？
5: 回家了。
4: 回家？你们是不是？
5: 哎，余科长，你跟乔小姐是不是认识很长时间了？
4: 哦，认识好久。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小女生。第一次看见她，我就觉得好漂亮哦。后来她上学，我等她。他浏阳也是我送的，反正只要他高兴，我就高兴了。
5: 这么说，你们俩是青梅竹马了，那还不赶紧把喜事给办了？
4: 哎，还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
5: 哎呀，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男女之间那点事儿没那么复杂，直接生米煮成熟饭。
4: 陈秘书，你好粗俗。在西方，爱情这种事情是要慢慢来的哦。
5: 西方，刘院长。

0: 您在美国学的什么呀？
1: 我学的是心理分析。
0: 哦，真是够高深的。
1: 哪里有，其实好枯燥的。
0: 你既然学的心理分析，还能分析不出来乔小姐喜不喜欢你，愿不愿意跟你结婚？
1: 哪有医生给自己看病的道理？分析一个人，首先要对这个人没有任何感情。可是我对小燕就只剩下感情了。

0: 我不行的，我不喜欢打打杀杀。
1: 那我来试试。行，
0: 很危险的。
1: 哎，你别走啊，你还没教我呢。
0: 乔乔姐从小在军营长大，应该对开枪不陌生吧？
1: 就怪我舅舅。 从来都不让我练。陆上将
0: 就是怕你危险啊，小念那边有一个马场，我们去那里玩好不好？哎呀，我又不会引弹自杀，有什么危险不危险的？陈秘书，你教我。我不太合适吧？还是让于科长教你吧。
1: 就他那枪法，哪能教得了我呢？

陆少将和于科长知不知道乔小姐有异装出行的癖好？ 乔小姐虽然是在军营长大，但是看来对打枪确实没什么天赋，按照动作要领慢慢练吧。

少杰看到了乔燕精准的枪法，他知道这是乔燕故意向自己传递的信号。除了是陆上将的外甥女，乔燕还有别的身份，如果有，会是什么呢？

0: 百忙之中抽下闲暇的时间到我府上来，我深表感谢。
1: 周处长到。哎呦，哎
2: 呀，周处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3: 李老板，今天是个大吉大利。

0: 利的日子，你新公司开业一定会大展宏图啊。
1: 托您的福，托您的福啊。
0: 这于老板呐，做生意是眼光独到啊。这新公司开张做的是粮食生意，这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于老板，是时候为西南区百姓的口粮尽份力喽。
1: 哪里哪里哪里，能为国君和百姓尽绵薄之力，也属于某人的荣幸啊。
0: 于老板，不成敬意。
1: 你看看你看看，你太客气，我们之间你看就没必要了吧。
2: 于老板，公司开业就跟娶老婆嫁闺女一样，都是喜事儿，让我们也沾沾喜气儿。
1: 那好，那好，那我就归零了。
3: 谢谢。
1: 来来，周先生，请请请请。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
2: 于老板在西南区的声势果然了得，看看今天来的这些，哪个不是有头有脸的？哎，现在是战备维稳的时候，多么紧张的时刻呀！于老板的生意这么红火，
4: 于老板那夫人够年轻的。
2: 以于老板的势力，找什么样找不到啊？啊？估计也不是原配。
5: 让我们共同举杯，来来。
2: 我敢打赌，以我的经验，这公司的股份肯定出涨了一份。
1: 哎呀，夫人还是光彩照人呐！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来，
6: 老贼，
1: 来，请。
6: 老爷，吉时已到。
7: 好，
8: 各位宾客，盛华贸易公司董事长做开业致辞，大家欢迎。
9: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盛华贸易公司开业的日子，可以说也是我于某人大吉大吉大利的日子。为此，请允许我在这里代表盛华贸易公司的全体致使同仁，向所有在座的来宾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诚挚的敬意。创业艰辛，守业更难。盛华贸易公司百尺竿头，俗话说，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从今天开始，我于某人就要做老百姓饭碗里的生意了。当然，生意是小，百姓为大。盛华贸易公司为百姓造福，为战场上的国军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下面，我非常有幸地请到了西南总署的周芳怀处长，跟我共同为盛华贸易公司揭匾。大家热烈欢迎！

0: 什么？才分给咱们百分之三十？啊！哎呀，他们是怎么想的呀？如果没有你的话，他们那个什么盛华公司做狗屁生意呀？
1: 要是没有于老板，咱也没这么厚的家底。哎呀，
0: 你真好意思说，咱们这个家底有什么呀？啊，这也算厚啊！你再看看人家徐老板家里，人家跟你资历相当，你看看人家那个家底。 我整天真是为这个家操碎了心呢，你听我的话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告诉过你，如果创建这个盛华公司的话，不要让那个。

0: 不要白，让我弟弟。好歹是一家人嘛，肥水不流外人田。你听吗？我的话，你又走了是吧？我发现每次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躲着我，我告诉你啊，今天你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非得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不可。
1: 染发，
2: 洗发，
1: 染发，
0: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3: 黑发很简单，我选就黑糖，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染发，我就用就黑糖，简单的容易容易洗，白发马上变成了黑发。
4: 就这么一揉一洗，头发就变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0: 鲜花洗白发。
3: 白发黑黑黑，
0: 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
4: 真的不一样。
0: 鲜花洗白发，
5: 白发黑黑黑，
0: 头皮不痒，也没有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皂有保障。鲜花洗白发，
3: 白发黑黑黑，
0: 亲自使用了才敢推荐。大家好，我是王丽云，九黑糖鲜花配方，快速柔和，不刺激植物的。
3: 更健康，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九黑糖鲜花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6: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刘全刚，九黑糖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7: 染发要健康，
8: 认准九黑糖，
7: 染发要安全，
8: 认准九黑糖。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9: 我在演艺圈里啊这么多年了，名声就是关键，哎，说话得实事求是。 这九黑糖，哎，确实效果没得说。这九黑糖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10: 清水黑发，我推荐九黑糖，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的好。
7: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大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这个人呐。
10: 一有白发就显老，乌黑的头发才显人年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它的名字叫九黑糖。这个产品好就好在哈，它揉一揉、洗一洗，在家里自己就能完成了这个整个操作，效果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马老师，
11: 你好，
10: 你好，你好，
11: 你好，
10: 你好，
11: 哎呀，在这儿见着，
10: 可不，好久没见了。下面。
7: 我再邀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刘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您好，老朱今天专门是来给咱们消费者做见证的。您看着没有？嗯，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八六版《西游记》。
10: 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
7: 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马老师，不仅马老师顶着一脑袋白发来，您看我了吗？也顶着一头白发来的。咱们在这儿现场见证一下。刘全刚，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武大郎的霍雨福》《孟姜女外传》《我想有个家》《十二生肖大拜年》等作品。
3: 征服了无数的观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既然来做见证，这样吧，我先来体验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产品有多好。

0: 师，哎呀，哎呀，刘老师，你这干嘛呢？
1: 哎呦，啊，王老师，您看这款产品染完发之后，您看这毛巾白白的，都不一点不沾。
2: 您别说，连这衣领上都没有，
1: 是不是？
0: 还真是，
2: 衣领都干干净净。
1: 对，以前染发是特

0: 别麻烦，哎，一不小心要掉在地板上，怎么擦都擦不掉，
1: 费大的劲。
0: 那脸池子上到处都是，都是黑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又简单又方便，
2: 是是是，哎，
0: 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
2: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0: 是，
2: 会洗发吗？嗯，会，谁都会，只要会洗发就能染发。
1: 这也太快了点儿，
0: 是
2: 是是，
1: 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白发没了。
2: 对呀，进来时候还小老头呢，这一会儿变成帅小伙了，
1: 可不是吗？
0: 最起码年轻五六岁。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今天来到这里，毕竟是给消费者做验证的。
0: 对，
1: 我今天也得现场体验一把呀。
2: 好，
1: 咱就必须对消费者要负责。
0: 是，
1: 好不好一用就知道了。那咱们就试试，
0: 开始。
2: 好。
0: 黑了，
2: 你看，
0: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1: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0: 是啊，
1: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0: 我闻了
1: 也不刺鼻子，啊，你闻，
0: 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1: 你也闻闻，
2: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1: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0: 没错，
2: 是
0: 白的。
2: 是，你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0: 没错，没错，
1: 您说
2: 这个效果特别好。
0: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2: 这回您放心了吗？
1: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2: 看到没有，刘老师、马老师全都用了啊，而且效果大家都看着呢。
1: 是，
2: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吧？我们现在都在用九黑堂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看得见。而且黑的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九黑堂。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配方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天然植物配方，多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三容量升级，九黑堂超大容量，加量不加价，19.8元洗掉白发烦恼，19.8元洗出黑头发，19.8元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九黑堂鲜花配方，天然温和不刺激，不伤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只要一揉一洗，白发自然变黑发，从此洗发变染发。
5: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九黑堂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九黑堂现如今啊更是走进社区进行免费体验活动。那九黑堂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叔叔阿姨啊已经用上了九黑堂。叔叔，您用上之后

0: 感觉怎么样呀？
1: 这好方便，不用别人帮忙，轻一揉就好了，而且是鲜花的，用得放心，
2: 很舒服啊，不像以前刺鼻辣眼的，而且呢，头皮不发痒，没那种刺到的感觉，
3: 特别的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能洗，还发出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4: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3: 过去我染发呀，这个水呀冲了三四遍，水还是黑的。我这个毛巾，你看一点也没变，可我的头发变黑了。这个效果呀可真不错啊，
1: 你看看我这头皮，这额头、耳朵啊、衣领啊，哪都是干净的，一点没有染到。用这个九黑汤染出来的头发呀，乌黑柔亮，感觉呀我现在整个人都年轻了。
5: 你看这是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这草本植物就是不一样。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过年回家，突然发现父母已经老了很多，头上长了许多白头发。之前给他们买过一些别的染发剂，前段时间听同事说九黑堂特别不错，使用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就像洗头一样，轻轻一洗，白头发就变黑了。爸妈现在头发呀，简直就是乌黑又柔亮，看起来呀特别年轻。
7: 我呀从30多岁开始就有白头发，当时少，拔一根拔一根，后来多了，不染不成了。以前染完发身上有股味儿不说，第二天起床呢，这个被子上、枕巾上到处都是染发剂的颜色，洗都洗不掉。现在好了，我有了九黑堂，一揉一洗，我这白发就变黑了。以后啊，我再也不上理发店染发了。
4: 清水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8: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0: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不脏衣领，黑的还非常的自然。以后呀，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9: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九黑堂。
1: 王丽云老师代言，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特别好。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衫，既浪费时间呢，又费力气。现在洗发，那就用九黑堂。黑了，
10: 看黑了，
3: 你看，
10: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10几岁呀、啊！
1: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10: 是啊，
1: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10: 我闻了，
1: 也不刺鼻子。你闻，
10: 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1: 你也闻闻，
3: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1: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10: 没错，
3: 是白白的。是、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

0: 全都干干净净。
1: 没错，没错，
2: 您说
0: 这个效果特别好。
1: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嗯，真好。
0: 这回您放心了吗？
3: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0: 九黑堂清水植物配方，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每次只要几块钱就能让您的白发快速黑，自然黑，持久黑，鲜花系白发，我向您推荐九黑堂。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今年才48岁，但是头发基本上已经全白了，整个人显得特别老，没精神。有一次上高中的小儿子开家长会，同桌的家长问我，您是孩子的奶奶吧？哎呀，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多尴尬。后来听邻居说，这九黑堂是鲜花的，王丽云老师代言的，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效果肯定错不了，就试着用用，这白头发全变黑了，整个人立马年轻了10几岁。
6: 过去为了形象，我每个月都要到理发店染一次，刺皮熏人还不说，染黑的头发不出一个礼拜就看见白茬了，再染吧还得花钱，不染吧又特别难看，真是左右为难。现在好了，有了九黑堂，简单方便又好用，一次才几块钱，一揉一洗，这白发就全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柔顺，以后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冤枉钱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很关注这个问题。九黑堂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3: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3: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

0: 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机会就看我们怎么利用。
2: 您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趁着这次混乱咱们好好利用，进行秘密的暗插地下党。照理说我们跟共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哪次学生运动背后没有共党成员？利用这次机会，要是有所斩获的话，那么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内鬼那就可以信手拈来了。
2: 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
3: 哎，海涛海涛，等等等等，
1: 就是个急脾气，我话还没说完呢。我的意思呢，这次行动啊是秘密进行，不要告诉别人，你直接向我汇报，并且我想让少杰也加入进来。他在明，你在暗，你们俩相互配合，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2: 您让我跟他配合？
1: 怎么了？
4: 我觉得你们俩已经关系缓和了，
1: 最起码见面不吵架了，是吧？
5: 不要吵架啊！
1: 这个窝里斗啊，那不算本事。你们俩应该把这劲儿都往正地方使。
2: 处长，这陈秘书整天游手好闲的，让我跟他配合，还不如我自己一个人呢。
1: 海棠啊，你呢，别把那个少杰啊说的一文不值啊啊！他就是那脾气，吊儿郎当的，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其实我了解啊，他是有能力的，啊。你的暗查呀才是我最看重的，他是明查，他想怎么搞就让他怎么搞去。我现在就打电话叫他。
2: 他还没来呢。
1: 你怎么知道？
2: 他要是来了，办公室的门一定是开着的，现在办公室门关着，就证明他一定没来。

0: 哎呀，不就是学生游行吗？这算多大的事儿啊？联系警备司令部，让他们在主要的路段设关卡、设岗哨，让巡警呢24小时轮流的巡街，再抓几个带头闹事的学生，这不就行了吗？
1: 陈秘书，照你这么做的话，恐怕更会激化矛盾。现在学生的情绪很高涨，我觉得恰恰应该冷处理，不但不要设岗设卡，反而要将原先的巡警都撤掉，制造内紧外松的氛围，混淆视听。对那些闹事的学生代表，我们要暗中盯梢，秘密逮捕，这样没有带头的人，学生自然就散去了。
2: 队长，您智商真高
0: 啊，你就会拍马屁。
1: 不知道陈秘书觉得如何呢？
0: 你们都这么明白了，还问我干什么？
3: 下回别让我到你办公室来谈这种破事儿。

0: 长都搞清楚了，那帮学生就在楼内的205房间。
1: 现在他们都在房间吗？
0: 都在，正开会呢。
1: 好，等他们做踏实了就开始行动。
0: 是，
1: 记着要抓几个学生代表给我利索点。
0: 明白，一个都少不了。

0: 学生哦。
1: 这件事儿谁在负责？
0: 听说是陈秘书和蓝队长。
1: 他们俩真的是一对吗？
0: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陈秘书呢？
1: 因为我喜欢他呗。
2: 不是了吧？
1: 行吗？骗你的，我就随口一问不行吗？
0: 吓死我！

0: 梁大队长抓学生抓累了，想到我这儿来歇歇。
1: 陈秘书，处长的要求是你我配合共同对付学生运动，可你呢，什么行动也不参加，成天在办公室里躲清闲。将来处长要是问起来，别怪我实话实说啊。<笑>梁大队长这么能干的一个人。 还需要我配合吗？处长之所以这么安排，就是想让我清闲清闲，这不正好也合你意吗？我当一片绿叶，你做一朵红花，我一定会有玩命的配合。
0: 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合我的心意？你陈大少爷什么时候当过别人的绿叶啊？
1: 哎，别装了，你不就是怕别人抢了你的风头吗？放心吧，啊，我是个明白人。
0: 陈小姐，你这就是倒打一耙，大家都是为党国效力，有什么正不正的？

0: 拿去。
1: 这怎么样？
2: 经过我的暗查，这个生活旅馆不干净，里面经常有学生的头目在里面掩护集会，这次学生运动的幕后推手就是他们。梁队长要是感兴趣，可以去查一查。
1: 就在你给我提供的情报。
2: 不是给你，是给党国。我只是想告诉梁队长，坐在办公室里同样也可以被党国效力。
1: 这情报的准确性，
2: 你要是怀疑别人抢你的风头，你可以认为它是假的。

0: 长，有一个叫杨远的人，经常在那家旅馆出入，而且行踪非常可疑，时不时就有一些学生模样的人到那里去找他。
1: 能肯定吗？
0: 错不了。
2: 想不到这个陈少杰还真有两把刷子。
3: 通知所有人，明天早上8点在总署集合，抓捕杨远。
4: 是。
3: 哦，对了，你通知一下陈秘书。
4: 是。
5: 昨天通知陈秘书了吗？
0: 通知了，队长，估计他还没有起床呢。
5: 不等他了，出发。

0: 抓人，都给我麻利点。是。
1: 干什么？
2: 难道公主不信任他？
1: 什么狗屁教主！吓唬谁呢？赶紧滚！

0: 小妞长得还挺不赖啊。
1: 带回去。
2: 是。
3: 你敢敢打他？
4: 敢审我？我让你们几个吃不了兜着走。
1: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学生运动里到底还有些什么人？
4: 是什么狗屁运动？老子不知道。哟哟，
3: 这真敢给我上刑啊？
1: 这间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当年日本人留下的，你要是再死心到底，我就让你多尝一
4: 尝。臭小子，我告诉你，你要是现在乖乖的把我放了，我兴许还可以给你一条活路。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我让你死得很惨。

0: 和何长官，那都是沾着亲的，这种主咱治得起吗？
1: 是，这回好了。

0: 就消消气啊。这纯属是自己人出了误会，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大水冲了龙王庙。
1: 误会
2: 啊？
1: 这他妈就叫误会啊？
0: 滚蛋！
1: 我他妈去缺你这点东西吗？
0: 不，您不缺这点东西。这样，这手底下办事不长眼了，我一定严肃处理，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1: 对了，哎，我就要一个交代，现在就给我一个交代。

0: 周芳环，你是有点为难啊。没关系啊，我给我二哥打电话，让他亲自跟你说啊。
1: 别，杨先生，我们自己人点误会，何必惊动杨长官呢？啊，哎呀，你想想请啊。海达，杨先生道个歉。
2: 对不起，杨先生。
0: 什么？
3: 他说是什么？我听不见。
1: 让大爷上来。
2: 对不起。
1: 到办公室去，我给您沏壶好茶压压惊
0: 啊。
1: 行，
0: 这周芳华，你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他当着我的面就他妈护犊子，
4: 你想怎么着啊你？
0: 不服是吧？
5: 不服
0: 是吧？
5: 放他了。怎么跟杨先生说话啊？
1: 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杨先生，您呢别跟女人一般见识啊，大人大量，到办公室去坐坐啊。走，少杰请杨先生到办公室去。
6: 是啊，杨先生这边请

0: 小姐，赶紧驾行先出去。
1: 这种泼皮无赖拼命值吗？啊，你回办公室去好好冷静。

海棠妹子，海棠妹子，吃口东西吧。你已经快一天没吃饭了，这样身体受不了啊。海棠妹子，是我，你曾哥哥有什么委屈啊，开开门告诉我，你说出来你心里就痛快了。

0: 妹子，人是铁，饭是钢，
1: 一顿不吃饿得慌。
0: 别瞎搞滋润的啊！我站了一下午都快，哎呀，脚都酸。哎呀，
1: 来一根。

0: 妹子气成这样？
1: 没什么事儿。
0: 什么没什么事儿？不告诉我是吧？
1: 真没什么事儿，他自己想不开，别人有什么办法？
0: 看处长也黑着个脸呢，他们俩会不会？
2: 连这个你都看出来了。

0: 掌柜的，
1: 副总，外面情况怎么样？
2: 学生们情绪很激愤，可是敌人并没有采取措施，一直按兵不动。
3: 哎呀，看来事情越来越严峻了。学生们做的，这是敌人愿意看到的。他们希望学生把事情闹大一点，好为后边的武力镇压找出正当的理由。现在外面的学生的情绪很激动，局面肯定要失控了。
2: 学生根本就不知道其中的厉害，这样下去怎么办呢？老鬼
3: 啊，
2: 咱们是不是得采取行动呢？
4: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向这个不作为的西南政府提出严厉的声讨。我们要求解除戒严，发放粮食，停止内战。
5: 停止内战！
4: 停止内战！
5: 停止内战！
4: 同胞们，整个西南区现在正被饥饿、内战、独裁、霸权所笼罩。我们有权保护自己。我们今天在这里组成了我们的学生团体，就是为了把大家团结起来，与这个不作为的政府进行斗争。我们要求解放西南，这是我们自己的斗争，这是民主和独立的斗争。让我们团结起来，打倒霸权！
5: 打倒霸权！
4: 我们要和市长对话。同胞们，惨无人道的镇压不能阻止我们的热血。让我们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站起来吧！

0: 同志们，来喝点水。哎，
1: 疼不疼？
0: 没事，不疼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们。
1: 报答什么？我们只是路过，举手之劳。
2: 不用客气。
0: 现在现在的军纪已经撤退了，抓紧时间回学校了啊！哼，我才不怕他们！就算他们把我抓住了，我也绝不会屈服的。同学，你很有胆量，但是光有胆量是不够的。

0: 要学会保护自己，这样才能同国民党的爪牙做斗争。记住，遇事要冷静，不要冲动，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明白吗？你们是共产党？啊，不是不是，普通百姓而已。我们只是路过，看到西南区民不聊生，你们学生带头为百姓呐喊，我们很激动。
1: 我是西南大学党支部的学生，我叫宝成。我们支部内自发印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八一宣言以及火线，还有好多党组织的刊物。我们一直都希望能够和真正的共产党员学习交流啊。
0: 同学，这个时候读这些进步刊物是很危险的。
1: 我们不怕，我们有决心。我看过斯诺同志拍的《陕北风光》的电影，还看过《西行漫记》。我虽然没有去过陕北，但是看到电影中那些乐观高大的红军战士，我的心都要从胸膛中跳出来了。我很想去那里看看，那里的人，那里的精神，一定能够引领我走上一条光明大道的。同志，我求求你，你帮帮我，我一定要踏上那片土地，我要去丰富我自己啊，同志。
0: 同学，时候不早了，抓紧时间回学校吧，啊。

0: 说不准，哎，注意伤口，千万别感染了啊！
1: 好，那再见啊，
0: 再见。

0: 援增援，又是增援啊！我告诉你，我的兵是用来打仗的，不是用来镇压学生的。你们有本事屯粮，就应该有本事善后。
1: 舅舅，喝杯茶消消气。您就这样回了市长，不太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
1: 您是在同情那些学生吗？
0: 就算是吧，还能把我怎么样？
2: 是直接回的学校，中途没有去别的地方。嗯，
3: 好。现在倒像是38年的上海，当时苏作满干有批进步学生投入大后方，这批学生有文化，有知识，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到了延安过后稍加训练，很快投入到战士岗位上，也算是为党储备了人才。
2: 那咱们要不要把宝成吸收进来加以培养？
3: 西南大学学生只为党支部，我知道这些学生很有热情，
4: 但是他们现在思想上还不够成熟，
3: 就像一只白纸一样，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也有可能被我们争取，也有可能被敌人利用。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

0: 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

0: 是亲领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5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

0: 红土蜂蜜。
1: 这些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

0: 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学生们太没有经验了，他们总以为政府没有过多的干预就没有危险，这是绝对错误的。
5: 周芳怀绝对不会放任学生继续这样闹下去，所以最近你们暂时不要有任何行动，静观其变。
6: 我发现了，

0: 人很多，关口哨卡都撤了。以前巡警是白天晚上巡逻，现在是改成晚上巡逻了，似乎放松了很多。
1: 这正是梁海棠内情外松的策略，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2: 哎，少爷，那边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1: 我正在想办法打压梁海棠在总署的气焰，让他没有办法介入到打压学生的行动中来。这个女人心狠手辣，一旦介入，学生们肯定会受苦。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应该这几天就能见到成效。
0: 太好了，绝不能让无辜的学生再受牵连了。
1: 还有一件事情。
0: 什么事？
1: 西南军区的陆上将，他有个侄女叫乔燕。我第一天到西南的时候，跟何掌柜接头的那天就碰到他了。我总觉得这个女人身上有很多的疑点，问题很大。
0: 如果她对你精神威胁，我想办法干掉她。
1: 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0: 哎，哎，你要多保重啊！
3: 干什么？
4: 你不是会这个吗？
3: 不是啊，讨厌了，不要碰我！
4: 哟，呀，哎，妹子，生病了？哟，脸色这么凉，
5: 干什么？
4: 我看看你发烧没有？还没消气。
6: 哟，少杰，今天起得那么早啊？
1: 哈，打了一宿麻将。
4: 外国货，
5: 啊，拿开拿开，
4: 这他们有讲究啊，你呀，搁嘴里嚼嚼嚼嚼嚼，还能吐出泡来，哎，就是嚼到没有味道的时候，再把它吐出来，但是千万别咽。
5: 你给我一块不能咽下去的糖，你什么意思你？赵小姐，你笑什么？
1: 哎，我就奇怪了，我高兴，我不能乐一乐？
5: 小人得志。
1: 梁队长，你说我是小人，我同意。可你说我得志，还真是有点不明白。
5: 你装傻是吧？你别以为我不敢把你那些丑事说出来。
1: 行了。你要是愿意再接你那个老伤疤，我不拦着。
4: 这怎么了？这、
5: 哎、杨远的事，你是故意陷害我的，对不对？
1: 梁海棠，你别来这套！情报是我给你的，没错。可是我有指名道姓让你去抓一个叫杨远的人吗？啊？我只是跟你说，生活旅馆里面不干净，有学生头目在里面活动。你自己不调查清楚，抓错人了，你能怨我吗？
5: 你就是存心的，你
1: 干什么你啊？
5: 你就是。
7: 是啊。
8: 你吵吵什么呢？在楼道都听见你们吵吵。让手底下人听见，多丢人呐！是，就知道窝里斗，知道外面学生运动都闹成什么样了吗？前两天，这帮学生啊，堵住了市府门口啊。叫嚣着要跟市长对话，要是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呢，他们还以为天老大他老二。你们都说说怎么应对，怎么解决。怎么着，
9: 里面吃什么呢？

0: 那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解决。这样，谭副处长跟军方协调一下，不用多，派一个团，机枪一突突，解决了。
1: 天哪，怎么可以这样？这样不可以的。再说了，南京方面那么短的时间就知道西南方在闹学生运动，十有八九是陆上将捅上去的，让军方出面很难如愿哦。
0: 那不用他们，用谁啊？啊，用我们的人，我们才几条枪，才多少人？学生呢？那黑压压一片，那突突一片又上来一片。
2: 不能开枪，无力解决只会激化矛盾，解决一时，解决不了根本，反而会增加学生们的仇恨感，会惹出更大的风波。
0: 谭副，谭副说的有点太绝对了。关键是怎么向南京汇报的事儿。
3: 不是，曾鹏，你有什么要说就直接说，别吞吞吐吐的。
0: 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很好的由头，我们就把学生运动转嫁给共党身上，啊，就跟南京、跟舆论说，是共匪挑起了事端，他们屯粮献粮，制造混乱，从而迫害我们西南区的百姓，这样我们就有开枪的理由，同时又打击共匪在西南区的名誉。
3: 也就你能想出这种下作的手段。哎，蓝队长，你也说说。
4: 处长，我这里有一份学生名单。擒贼先擒王，将这些骨干秘密逮捕，然后派人以这为筹码和这些闹事者谈判，想必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至于蒙骗南京这类事情，我看还是慎重为妙。
5: 抓了这些学生代表，学生们还会选出新的代表，这样发展下去，你能抓得过来？
4: 谭副处长，那照你的意思，对付这些学生运动应该怎么办呢？
5: 我觉得坐下来跟学生们谈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0: 跟学生谈？啊？哈，跟他们谈有什么好谈的？啊？他们给你提出这个条件，给你提出那个条件，谭副处长，你都能答应吗？啊？
5: 心平气和的谈，总比开枪抓人来的长远吧。
0: 哼。
3: 少杰啊，你刚才不吵得挺厉害的吗？怎么一到正事你不吱声了？你也说说。
6: 刚才都说了很多办法了，随便挑一个不就完了？
3: 哎呀，你小子倒是省事儿啊！行了，我看呢，梁队长说的这个办法可行，先抓住他们几个主要的，然后再跟他们坐下来谈。啊，这事交给你来办。
4: 是。
0: 少杰，你刚才跟海棠吵什么呀？
6: 这个梁海棠啊，被流氓欺负了，不从自己身上找理由，都赖我身上，你说他是不是胡搅蛮缠？
0: 你等等，海棠被流氓给糟蹋了。
6: 这个梁海棠是一句实话没有，他明明抓了很多学生代表，在次会上什么都不说，还让大家想对策，其实他心里早就有数了。
3: 陈秘书，你刚才说什么？
7: 是我梁海棠说的。
6: 梁海棠抓了很多学生代表，

0: 陈秘书，你刚才说的话属实吗？当然属实了。这些学生都被关在总署的监狱里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已经好几天了。他们处长，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吧，这个梁海棠啊，根本没把您这个副处长看在眼里。 好像这个处里面除了处长，就是他老大。嗯，他有心思，有手段，对付学长一套一套的。可是我看那些学生啊，岁数都不大，基本上可以算是孩子。这梁海棠对这些孩子，那真够心狠手辣的，个个都被打打得遍体鳞伤的。
1: 真是太可恶了！这个女人。
0: 果然恶毒。关键是啊，这些被抓来的学生，可不都是学生代表吗？依我看，大部分是被他误抓的。这样一来的话，学生们对政府的意见那就更大了。我听手底下人说呀，这些孩子过几天要转到郊区的监狱去，到了那儿，这些孩子就有的苦吃了。哎。
2: 陈秘书，你先回去，这件事我来解决。
3: 好，
4: 陈少杰在会上看出了谭一波对游行学生的同情，他想借谭之手帮忙解救被关押的学生，同时利用对方对梁海棠暴力手段的反感，挑起两人间的矛盾，阻止梁海棠进一步的行动。
3: 什么？谭副处长把那帮学生给释放了？
5: 是。
4: 唐处长，那些学生是不是你放走的？
6: 对，是我放的。你有什么资格放走他们？笑话，我一个副处长，没有这个资格吗？可我才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梁海棠，
4: 这些学生。
6: 都有共党的嫌疑，通过他们身上，我可以找到地下党的线索。
4: 谭副处长，我请问你，你有什么资格放走共党？
6: 共党？他们是共党吗？有嫌疑。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是共党？他们就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孩子。党国培养了你一身的本领，就是让你对付这些孩子们吗？
4: 正经的事情一无所获，反倒把精力都放在对付孩子们身上。谭一波，你这种行为就是通共，我怀疑你有共党嫌疑。
6: 你说什么？你敢说我通共？
4: 我不但说你通共，我还怀疑你就是总署里的那个内鬼。
6: 胡说八道！
7: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大张伙呀！哦，
8: 进来。
0: 处长，哟，少杰，你今儿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哎呀，梁队长啊，跟谭副处长在办公室吵起来了，您要不要过去看看？
8: 海棠这女人怎么像疯狗似的，见谁咬谁呀？
0: 嗨，处长，您是不知道，这女人的情绪是最大的弱点。
4: 梁海棠再养眼的事情上吃了亏，他肯定得想办法找回来。照这样的状态工作下去，咱们署里面可是清静不了啊。说的有道理，你去把他叫来。
7: 是。他放走了那帮学生，你说这是不是通共？谭副处长，放走学生。 恐怕就是您的不妥了。不妥，学生是我放的，
6: 他们就是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懂什么？那么年轻，他们只是看到了当下的种种丑恶和腐败。

0: 才想通过游行的方式表达不满，而我们呢，我们却把枪口对准了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们，打死打伤那么多人还不算，还要抓回来严刑逼供。我问你们，这是一个军人应该做的吗？啊？
1: 哎，唐司长，话不能这么说。年轻怎么了？学生怎么了？啊？难道他们就不是共党？我跟海棠的观点是一样的，我也觉得他们的嫌疑是最大的。我们都是为党国效力，不管多年轻，只要是共党，抓总是没错的吧？啊？
2: 唐副处长，抓共党是我的本分，我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这次学生运动一定有共党参与，我会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到时候如果查到谭副处长身上，别怪我梁海棠不讲情面。
0: 好啊，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谭某人奉陪到底。
3: 都在呢，
1: 小姐，你劝劝这有
3: 劝什么？

0: 哥，你还有不同的观点？
1: 谭副处长，我觉得您的行为……哎呀，海棠啊，还是年轻呢，咱们都是为党国，哎，都消消气。
2: 是啊，曾科长，你说我这些年在处理的工作是不是一直都尽心尽力的？
3: 没错啊。
2: 可现在为了杨远那个无赖，处长竟然要我放假休息，我真不知道我是错在哪路。
1: 妹子，你呀就太要强了，休息休息也好。这样，晚上啊，要是心情不好，觉得自己憋屈的话，就到我那去坐坐，我再好好开导开导你。
2: 去你那
1: 儿？那去你那也行，我送你。

一切果如陈少杰所预想的那样发展，他利用谭一波达到了边缘梁海棠的目的，打击了后者的嚣张气焰，而接下来他则要想方设法搞清乔燕的身份。

0: 赶紧带弟兄们过来！我接到举报，香山路上的香香茶楼有学生代表出没。
1: 你别打搅我们了，有什么事情我会叫你。
2: 好的。
0: 燕子，这些年你一个人在外面，辛苦你了。处
3: 长，辛苦倒没有什么，不过经常想念您对我的指导和教诲。<笑>就你嘴甜。<笑>
0: 这学院的事情是陆上将通到南京方面的，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不过。
3: 确实反对出兵镇压。啊，他同情共党。
0: 不，我想，这是出于一个军人的自觉。他有怀疑过你吗？
3: 目前一切都好。
0: 你要小心呐。你在陆上将身边工作是否进行的顺利，对我们的工作影响重大。
4: 我明白。好，明白就好。妈的，来这么晚！
5: 方亚电话一刻没敢耽误，这地方有点不太好找。
4: 行了，废话少说。我告诉你们啊，这家茶馆有人举报说学生代表在里面开会，一会儿你们进去以后，每一间雅间给我仔细的搜，不许落下一间，明白没有？
6: 明白。
4: 你们梁队长这段时间不在，你们几个。 好好给他们长长脸，行不行？明白，明白。上去。
6: 各位爷，你们这是？
4: 西南总署的，有人举报你的茶楼有学生代表开会，我们必须得搜查。走。
6: 关爷，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4: 谁偷要你的钱？滚蛋！
6: 处长，干什么？混蛋！混蛋！对，快出去！对不起，处长，那个情况是这样的，那个之前梁海棠的线人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地方有学生代表在开会，我就带弟兄们来查来了，没想到你跟乔小姐在这儿，你们二位这是。
4: 明白，明白，明白。周，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跟婶子说的，绝对不说。<笑>啊，对对对，你们俩，我走了，你们回来。
6: 我说少爷啊，你这脑子想什么呢？啊，
4: 过来，
6: 过来，
0: 我给你重新介绍一下。
6: 乔燕，陆上将的外甥女。啊，我知道，
0: 也是我们西南总署的人。总署的人？没想到吧？乔燕是我们西南总署的特勤人员，她主要的工作是在陆上将身边。啊，明白，明白。
3: 既然如此，陈秘书，那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原来乔燕就是西南总署安插在陆上将身边的潜伏特务。面对这个结果，陈少杰感到有些意外。
6: 幸会，幸会。
4: 乔燕的保密等级很高，你该知道轻重缓急。处长放心，在正事上。

0: 陈少杰绝对不掉链子，这件事情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1: 行，你先回去吧，我跟肖小姐还有些话要说。
0: 是。
2: 哎，少姐。
1: 少姐，这件事情我不希望你阿姨听到什么风声。
0: 明白，放心吧。

0: 是你？
1: 你要不要下那么狠的手啊？
0: 乔小姐，是你半夜三更跑到我家里来，想对我图谋不轨，现在反而怪我下手狠，你这倒打一耙有点过吧？
1: 给我倒杯水，让我压压惊。

0: 说吧，什么事儿？那天你为什么要去淮阴路28号？
1: 误打误撞。要是告诉梁队长，你就是那个收粪的人，他会信吗？乔小姐，捉贼拿赃，当时没有抓到那个收大粪的，现在想往我身上结身上来。
0: 恐怕晚了点吧。有道理，那就试试吧。你也去过那个地方？我去执行处长交给我的秘密任务的，不像你。舅舅的司机还在外边等我呢。好了，我没别的意思。 那天看到你们的人在抓大学生，听说这件事情是由你负责，我只想来讨个人情，别太赶尽杀绝了。走了。

0: 特遣人员，
1: 对，他是周芳怀放在路上将身边的一颗棋子。
0: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没把你俩见面的事情告诉周芳怀？
1: 不仅没说，他还跑到我家里来，替学生求情。这其中的缘故，我也一直想不通。哎，总之上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这件事情我已经跟组织报告了，目前没什么消息。
1: 不管怎么说，他一定是周芳怀的人。为了保险起见，我想办法干掉他。这样一来的话，我的嫌疑会更大。我在想，一动不如一静，看看情况再说吧，以免自乱阵脚。好，这边我派人看紧他，周芳怀那边多加小心。我知道。现在学生运动闹得越来越厉害了。 如果照这么闹下去，西南区恐怕就要陷入瘫痪了。据我所知，现在已经有多个工厂正在酝酿罢工。如果这个时候工人们再闹起来，那局面就很难控制了。
2: 路西南沉积，卤土深厚，阳光充足，铁棍山药。 营养丰富，一鲜服，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0: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
1: 这山药粉皮儿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

0: 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
1: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2: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
1: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1: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陈集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入口爽滑。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0: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元，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

0: 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千服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全家老少都能吃。
3: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
1: 品质有保障。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0: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
8: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
9: 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划算。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
4: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6: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

0: 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3: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
4: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
5: 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3: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
4: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
5: 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在西安繁华的大街上，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与车辆之间，经常会看到一辆老旧三轮车的影子穿梭于其中。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它的车轮总在不停旋转，至今已经转了29年。就在它最显眼的车框处，有一张老旧而普通的寻人启事。

0: 他叫李洪杰，今年57岁，是一位人力三轮车夫，目前和女儿妻子生活在一个普通的村子里。在他们家新盖的房子里有一间没有人住的屋子，女儿李珊每天都要细心地去打扫一遍。这个房间的主人是谁呢？在他们家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
3: 主持人
1: 们好，来请坐。
2: 我叫李珊，今年31岁，来自陕西西安。嗯，我今天带我爸妈过来是找我丢失多年的哥哥，我哥哥已经丢失29年了，我爸爸骑着他那三轮车已经找了29年了。
1: 给我们讲讲小时候你对哥哥有印象吗？
2: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我是独生女嘛，有一次我就听到村庄里人跟我说，他说我还有一个哥哥，然后我就跑回家问我妈妈，当时我妈妈就神情特别沉重，她就从一个木箱拿出来一个蓝色的手工做的小衬衫，说这是你哥哥小时候穿的，然后她就指着一个很古老的相框，里面有个照片，她说妈妈抱着你身边站的那个小男孩，他就是你哥哥。可是我那时小，我不懂妈妈脸上那个表情，我那时候还特别开心，我说我终于有个哥哥，他可以陪我玩了。然后我真的很高兴，我就缠着问他，我说我哥哥小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哥哥。我妈妈说你哥哥那时候真的特别乖，妈妈去烧饭了，你那时候就1岁，躺到床上他就会哄你开心，牵着你的小手给你唱歌去。我听到我真的特别开心，我说这哥哥对我真的好好啊。然后我每天放学回家，我就想着哪天突然多一个哥哥来，然后陪我玩。等我到3年级的时候我才理解了，哥哥是被人拐走的，他不能回来的。90年9月26号那天，我爸爸出去卖活络了，妈妈去河边洗衣服，然后就把哥哥一个人留在家里。刚好村庄里有赶集，他就跑去玩了。等爸爸卖活络回来，就发现哥哥不见了，就去找他。
3: 我平时卖活络的回来的时候，他很高兴，他就向我赶跑，我就把他抱起来。抱起来以后，我他放到我的自行车的后座上，我就把他推上转上一圈。当时我骑的时候，他两个双手把我的腰搂得很紧，他的脸在我背上一贴。当时我很幸福，我很高兴。我回来以后，我听说儿子救了，我心里特别着急，我就在村里找了一阵买早点，我就叫了几个人赶快跟我到处乱找，找到黑岩也没有找到。最后我叫我村子个人给我写个寻人启事，今日前一大早起床以后，把书包一背，我装了10来个干馍，我就骑着我的自行车进了西安了，把我儿子的寻人启事先给我印出来，见人我就发，大街小巷我都找完了也没有找见。找了一个多月，我把钱花完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又跑了60多公里回到我家。听人给我说西安子有个寻子团体，我就跑去了。去了以后，他给我说是河南有孩子，我就到河南去找。看了以后，又不是我的孩子。当时回来的时候，翻过那个大山沟，遇见那个村人都吃那是叫水。当时我渴了，我就爬到那个裙子，我就舀了半缸水，水里面都有虫子，在里面乱跑啊。我就把那个虫子挑出来，我就喝。当时我一喝，我眼泪就下来。我一想，我在说。

0: 的儿子才在这儿，我一看到这个饥荒，我真的，熬不到最后，我那个心也舍不得动，我起码算走，我磕着我最干的算走算过，坐地到招待所以后，我就爬到那个床上，默默的我一个人爬到我就哭。我找来找去的，一找我就找了两年，这两年把我所有的积蓄我花完了。到92年的时候，我从我村子里借了150块钱，买了个旧家个三轮车，一边挣钱一边找儿子。淡季的时候我拉人，有货的时候我拉货，拉人的时候我把我车子改良一下，前边挂一个牌子，贴上我儿子的寻人启事。把我那个车厢用竹棍一搭，搭好以后
1: 搭个棚子，
0: 搭个棚子两边可以贴寻人启事嘛。人在坐我的三轮车的时候，我就给他说，这是我儿子的寻人启事，你先看一看，要是在你我附近有什么消息你就给我打电话吧。一干这我就干了29年呀。
2: 那来李山，拉好爸爸妈妈啊，我们一起勇敢的去看最后的结果。来，先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们寻找的。来，有请三位。
3: 李红姐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名字叫李亮，他是1986年出生的，今年已经33岁了。1990年的9月26号中午，他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人贩子拐走。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4: 我们接到寻亲求助信息后，首先根据您提供的孩子丢失时的信息线索，帮您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贴字对比。经过多次反复查找，很遗憾没有找到相关的疑似贴，我们立即联系警方帮其寻找。
5: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李红杰夫妇进行采寻，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同时我们也成立了研判小组，找出当年的失踪人口立案资料，多次召开会议比对信息，终于在河南省开封市发现了一名男孩，与您的描述十分相符。随即我们立即联系河南警方协助调查工作。
6: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首先查找资料，确定了这名孩子在本地的居住地址，随后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核实。经过了解，我们发现孩子确实是被家里收养的，但是养家对他很好，现在的生活也很稳定。随后我们立即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比对。
3: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我现在只想看到他，我想深深的去拥抱他，我想要自己去感受一下这个哥哥，而不是从别人口中听到虚幻的。儿子啊儿子，妈妈多想你，妈是妈妈对不起你。

Yeah.

0: 儿子，领着儿子搭着手，来，咱们走过去，去那边坐一坐。
1: 好了，那个妈妈不哭了啊！
0: 来，不哭了，不哭了。
1: 七月，跟我们说说在哪儿？
0: 嗯，
1: 是在河南找到的吗？
0: 我们在河南开封找到的。现在呢，儿子应该是在苏州那边打工。
1: 哦。
0: 嗯，然后他的家在河南开封，现在也成家了，你们有两个孙女。
2: 爸妈。儿子回来晚了啊！
1: 哥哥，你是什么时候确认自己的身世？
2: 大概2017年10月份左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边就是要做一个血液采集一个样本，后来就跟我说让去采我的血型嘛，后来就是确认不一样嘛。等到去年的时候，大概快接近10月份的时候，陕西西安那边警方去我们那边，那段时间我刚好在家，然后就把我的血样给采走了。
1: 嗯，
2: 后来告诉我就是说找到了。其实我心情特别的激动，每日每夜我都想早点能看到他们。我觉得我爸妈特别的辛苦，为我吃了。

0: 很多苦，受了很多的累，
1: 我也不想辛苦，只要能找到我的儿子，我再辛苦
2: 只要你平平安安就行了。我一直有个人的时候，我都是从别人口中听出来的，我没看到过他。
3: 你拉拉哥哥的手吧，拉拉
2: 手，我能感受到。
3: 终于我能从别人口里听到我的那个感动，我
0: 真的好对不起你。
1: 来，哥哥和妹妹都坐下。刚才哥哥也听到了哈，经过了这么多年努力，盖了房子，还给你留了一间新房子，所以你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0: 接下来我就是想回去一下看一下。嗯，尽管跟以前小的时候不一样了，嗯，但是也想回去一次。嗯，我想说如果回去的话，我会坐三轮车的，但是我要坐在前面，带着我爸爸和妈妈还有妹妹。
1: 你骑得动吗？
0: 我想我可以的。
1: 一定行的。来，陈局，
4: 从这起案件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当时有人贩子在陕西蓝田作案，把孩子卖往河南开封一带。我们会要求陕西西安公安机关和河南开封公安机关联合调查。因为这些拐卖犯罪团伙一旦形成，他作案的地点和卖孩子的地点，是相对固定的。争取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把其他被拐的孩子也要找到。
1: 好，谢谢陈局，谢谢警察同志们。好，今天是个圆满的大结局。拉着爸爸妈妈，拉着妹妹啊，祝福你们生活越来越好，加油！
3: 走吧，咱们回家。
5: 节目录制后，李亮第一时间和家人回到了西安老家。当地虽然还在下着雨，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李亮回家的路程。父老乡亲们敲着锣，打着鼓，淋着雨，纷纷走到街头，迎接这个29年未回家的孩子。在亲人的陪伴下，李亮终于坐上了爸爸的三轮车。透过生锈的车轮，他仿佛看到了爸爸29年来风雨无阻地骑着三轮车寻找他的背影。他也深刻地感受到了爸爸对他深沉的爱。时间流逝，爸爸和三轮车都已不再年轻。李亮下定决心，以后会好好撑起这个家，照顾好爸爸妈妈，也会永远珍藏爸爸的三轮车，因为他在，家就在。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

0: 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觉得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对，
5: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哦，
5: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着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哦，这才有听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1: 对，
3: 汗味。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5: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我
3: 得，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

0: 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小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2: 哎。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是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
0: 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

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

0: 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

0: 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地时间9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举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诵读中国”诵读大赛增设港澳台组，香港分赛共八支队伍晋级总决赛。比赛结束后，香港代表团开启了为期2天的杭州文化研学，在行走中感受文化魅力，涵养家国情怀。
1: 香港师生首先走进西泠印社，这座百年名社是金石篆刻的圣地，也成了许多香港学生本次研学印象最深的一站。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是比赛后的放松，更是一次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0: 我们这次来主要不仅仅是比赛，还有更多的是亲身走进这些古迹，然后亲手去体验。那么可能在课本之外，我们也可以去体多接触这样的文化的珍贵历史。
1: 9月18号，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诵读中国诵读大赛总决赛的舞台上，来自香港苏浙公学的同学们特意选择了《不朽》作为诵读作品，以此致敬先烈。比赛结束后，香港师生走在浙江传媒学院的校园里，防空警报骤然响起，香港学生见状自发驻足在原地静默致哀，警报结束才继续前行。
2: 比我们说教好多，这次真的是吻合遇到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大家赶快站在那里默哀，这就是一个现场教育。
1: 在随后的行程中，大家还参观了浙江传媒学院校史馆，走进了杭州鼓楼的千年历史，也感受了南宋御街的市井烟火。一路走来，学生和家长感触良多。
3: 以前我读过一篇《重建鼓楼记》，读的时候就在想象历史中的鼓楼是什么样的。今天一路走来呢，站在这里，也确实在行走中感受到了鼓楼在历史上的文化地位。
4: 比如是喜欢看西湖的风景吗？就可以真就是比如背过一些关于西湖的石像，也可以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
5: 之前我觉得这些历史只是一些平平无奇的纸上的一些文字，但来到了这里，我才是亲身感受到这种中华历史的悠久历史。
6: 因为我们在书本上还是比较死板的，那走进现实当中感受一下这种历史文化，它的会有更深的一种体会。
1: 从书本走向现实，从课堂走向古迹，对于随团的老师来说，这堂行走的课堂带来的不仅是学生的成长，也为未来的教学打开了新思路。
7: 特别是昨天到了西湖，那孩子们看到这么美的一个风景呢，也不禁脱口而出啊，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那他把眼前的风景和书本中学到的诗词呢融为了一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呢带回到香港啊，希望把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传承。
1: 以经典为媒，以文化为桥，香港代表团中一些学生已经是第二次参加全国诵读大赛，赛后组织深度文化研学已成为惯例。跟去年相比，今年团队规模扩大至120人。大赛不仅是比赛，更是一个窗口和桥梁，让香港青少年在诵读中亲近经典，在行走中读懂中国。
8: 我们的文化底蕴到底怎么样变出来的，我觉得这方面对他们理解来讲呢，会更深入。如果香港的学生可以再出几个诗人，那就好了。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有潜能的。
1: 近年来，香港与内地青少年文化交流持续升温。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推出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同时，香港教育局自2025-2026学年起，将全方位学习及姊妹学校津贴整合推行。每所学校每年津贴不少于30万港元，专项支持学校组织内地研学交流活动。香港学生内地实习千人计划2026将组织超1500名香港学生奔赴内地8座城市，进行为期6至8周的实习，旨在为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架起桥梁。
9: 之后的参观交流考察，我看看我们56个民族除了汉民族之外的其他的少数民族的风情啊，我们是如何构成中华文明，血脉相连，这种感觉我觉得对香港的青年人，甚至对香港的老师，都是一个大开眼界的一个新的境界。
10: 京式糕点历史悠久，中秋月饼更是名闻遐迩，新时代月饼的制法也有了不同，机器人做出来的月饼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吗？我们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11: 京式糕点是老北京人逢年过节都离不开的味道，在北京隆福寺大街上这家老字号里啊，月饼香一天比一天浓，各式月饼都摆上了柜台。今天啊，做月饼的老师傅身边啊，又多了一个铁打的徒弟。
12: 我叫石道云，我是北京稻香村京式糕点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今天我们要做一款7酱8蒸月饼。第一步熬酱，就是把砂糖和水通过一定的比例后熬到一定的浓度，放凉冷却备用。第二步是制皮，就是这个酱皮，然后用这熬好的。

0: 糖浆，然后加油，加面粉，搅拌，拌成软硬合适备用就可以了。第三步是制馅。
1: 啊，这八珍都是什么？
0: 芝麻仁、核桃仁、松子仁、瓜子仁、花生仁，还有腰果、枝仁、夏威夷果，加玫瑰，加就是青丝、红丝、冰糖，把它怎么拌匀了以后，拌成软硬合适的馅料。第四步爆球，把皮馅分好了，分成一个1:1的比例，然后把它包好了，包成一个球。第五步，然后咱们压膜，把这膜压好了，压平了，把花纹压清晰了，然后刻出来，刻出来整齐的摆到盘里以后，我刷一层蛋液，然后入到炉里烘烤，烘烤大概10分钟，再拿出来，再刷一层蛋液，再烘烤，总共大概18分钟到20分钟就差不多了。烤出金黄色，就是咱们想要的这个月饼。
1: 哎，我们的提浆八珍月饼这就出炉了，香气扑鼻啊！我来尝一尝。嗯，还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0: 因为我们这工艺几十年了嘛，还是那个味儿。
1: 那您觉得您今天这个机器人徒弟表现怎么样啊？
0: 非常优秀，还有灵性，学东西学得特别快，也不偷懒。但是我就觉得他欠一点手劲儿，什么时候手欠，什么时候手再重一点点，以后还需要反复的打磨一下。我这做了30多年了。京式糕点主要是以北京地区为代表，特点就是酥脆绵软，历史比较悠久了，品类也很多，纯甜的、纯咸的、甜咸的呀。最有代表的就是京八件嘛。枣花酥特点就是体现在工艺上嘛，它也属于酥皮的一种翻花瓣嘛，点出来这个力度也刚好合适。牛舌饼这一块，它属于就典型的酥皮，就是代表酥脆，你一吃就容易掉渣的一种感觉。我们京式月饼就是翻毛、提浆，还有个紫来红、紫来白这四种。翻毛它属于酥皮类的，就皮面很整齐，轻的一碰就掉渣，就是特别酥松、特别酥脆。提浆月饼是用浆皮做的，很软的那种点心。还有一种就是紫来红、紫来白，硬脆，那但是它吃起来还绵软的那种感觉。
1: 您希望凭您手艺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0: 觉得机器人再好，传统的手工技艺它还是需要人去传承下去。说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愿意做月饼，更多的人来愿意吃这个月饼嘛。只有做月饼的人的心中装着这个团圆，来吃月饼的人才感受到团圆的味道嘛。
1: 是啊，一块月饼连接着的是手艺，也是人心。那我们借刚出炉的月饼，一起祝大家
2: 中秋快乐。
3: 继续来看，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感谢收看，再见。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对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2: 了，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大爷，
6: 回吗？
7: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6: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
7: 呀，
6: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10: 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7: 别玩手机了，吃香。
9: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下次一定回。
15: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这次不走了，妈，
7: 不走了哈，
1: 爸，
6: 哎，走，
1: 走，妈，哎，快，爸，慢点啊，
6: 喂，哎呀，弄死你，你搞得了啊，
16: 妈妈，
7: 你爸来了，哈哈哈哈哈。
17: 大家好呀！
18: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

0: 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啊，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嗯，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嗯，
0: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1: 嗯，
0: 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

0: 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确实是比较靠谱，
1: 这个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是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1: 然
0: 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保留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良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 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韵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2: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5: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1: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 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

0: 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0: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1: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0: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

0: 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再次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 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

0: 新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1: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

0: 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

0: 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地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升根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

0: 学习资源呢？
1: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1: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3: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4: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5: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

0: 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啊、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
1: 嗯、
0: 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

0: 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大家好，我叫陶乐思。农场的生活让我从来都感受不到快乐。
1: 你这孩子，农场的生活多好啊！
0: 叔叔婶婶，你们忘了吗？你们的魔法被东方女巫的黑魔法封印了。你们不想找她报仇吗？不想恢复原样吗？
1: 不想。
2: 被魔法封印简直太好了。
0: 哎，疯了疯了，真拿你们没办法。我一定要去寻找魔法。
3: 真是一场大雨啊，
1: 我们叫陶乐斯一起来收拾吧。陶乐斯，
3: 陶乐斯，你在哪里？
1: 陶乐斯不会自己跑出去了吧？
3: 我以为下雨天他会好好在家里待着的。
2: 叔叔婶婶，我们来了。
4: 叔叔，你们怎么看起来垂头丧气的？
1: 陶乐斯自己跑出去了，他想去寻找魔法。
5: 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1: 你们不知道外面的危险。
4: 我想没准我们会在路上遇见陶乐斯。
3: 那你们转达陶乐斯，我在家等他回来。
4: 叔叔婶婶再见。
0: 我这是在哪儿呀？哦，我的天呀，难道是我杀了他？
6: 不，陶乐斯，你不用紧张的，在那儿的是十恶不赦的东方女巫。就表谢意，这是我送给你的小礼物，这可是一双神奇的鞋子。
7: 嘿嘿嘿，我就是人见人不爱、花见花不开的西方不败。
6: 他就是东方女巫的哥哥西方不败。
7: 谁？是谁把你害死的？不对呀，我妹妹的红宝石鞋呢？原来是你，我要帮我妹妹报仇。
6: 住手，你的巫术在这里是行不通的。
7: 我现在虽然动不了你，但是相信我，我们很快还会再见面的，哈哈哈哈哈哈。
4: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稻草人呢。你好呀，我是波比，他是布丁。
3: 谁叫稻草人呀？

0: 难道没有名字吗？你喜欢用别人的物种称呼吗？
1: 对不起，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稻香。
2: 稻香，好别致的名字呀。
1: 粮食丰收，稻香滚滚，确实很幸福。
0: 但是我也想像人类一样用自己的脑子，而不是只有一个名字。
1: 稻香，不如我们一起去翡翠城吧，或许找到奥利魔法师，他还能给你一个聪明的头脑呢。
0: 真的吗？给我一个聪明的头脑。
2: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布丁，你先带着稻香一起，我往前飞，看看能不能找到陶乐斯。
1: 路上注意安全。
0: 布丁，你快看那边。哦，真是一个锈住的铁皮人呀。
1: 哦，小心，快扶住他。
3: 用油罐，油罐，
1: 快找找油罐在哪里。快看，我发现了一个全部都是油的罐子。
0: 你快给铁皮人涂上，我可以借你一根稻草涂抹缝隙。
3: 谢谢。
1: 动了动了，可以动了。
0: 你为什么锈在大森林里呢？
3: 是因为我的主任，也就是博士先生，他还没来得及给我制造一颗心就离去了，所以我没有任何感觉，也感受不到爱，所以我就去寻找爱之后，生锈到了这里。
2: 我天，别人太可怜了。
0: 他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找到奥利魔法师，拜托他给你一颗心。
1: 他说的对，铁皮人。
3: 谢谢你，布丁，我很期待这一天。
0: 我们一起出发了。
1: 这片森林里恐怖又阴森，你们说这里会不会有野兽啊？
4: 我等你们很久了。
1: 啊，是野兽。
4: 地上有三根绳子，你们自己把自己绑起来吧。
3: 是炸宝吗？
1: 铁皮人，我们不能上来就投降啊，我们得想办法。
5: 好好，就这么办。
1: 现在其中已经有两个人都绑好了，但是谁来绑我呀？
4: 我来。
0: 啊哈，原来是一只小松鼠啊。
6: 小松鼠看来能加餐一顿了。
3: 你是谁？为什么来这里？
6: 看看你们一个个怯懦的样子，都不如这块废铁。
4: 等我小弟来了，吓你个半死。
3: 我们一起打起精神，一起消灭他。
1: 好的。
6: 停，竟然还有狮子做帮手。
4: 怕了吗？那就是我小弟。
6: 等我补充好体力就来吃掉你们。
1: 他也不过如此嘛。
7: 啊，我投降，我认输，你们别伤害我。
2: 从来没见过这么胆小的狮子呢。
3: 狮子，不如你加入我们吧，这样 你爸托奥利魔法师给你勇气。
7: 可是我怕，我怕路上遇到的一切危险。
4: 你要不去，信不信我咬你？
7: 我去，我去，别吓我，害怕。
0: 我们翡翠城见。
3: 好，我们翡翠城见。
6: 他只是暂时睡过去了，快把鞋子给我，你就可以回家了。
2: 真的吗？不对，如果我把红宝石鞋给你，你一定会杀了我的。
3: 不许伤害陶乐师，陶乐师躲在我身后，
6: 钻心刻骨，哭笑不得。
7: 啊，你竟然这样对我们朋友，我跟你拼了。
6: 看招。
3: 啊，不好。
2: 够了，我可以把鞋子给你，但是你不可以再继续伤害我的朋友。
6: 好啊，我一向说话算数。周丽婷，
2: 陶乐斯，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1: 没事，有他们保护我。
6: 快把鞋子给我。
4: 陶乐斯，我帮你给他。给你，
6: 算你们识趣啊。什么？我怎么
2: 他怎么晕过去了？
4: 因为我偷偷往鞋子里放了迷雾迷药。
2: 哈哈哈哈，你真是太聪明了，小松鼠。
1: 前面就是翡翠城了，我们快去找奥利魔法师吧。
2: 到了到了，我们终于到达翡翠城了。
8: 我就是无敌的奥利魔法师，我知道你们是谁。陶乐斯、托比、铁皮人，还有狮子和小凯撒。
9: 奥利魔法师，我们都需要你的帮助啊。
8: 我要帮助的人太多了，你们得排队，懂吗？
7: 排队？那什么时候能轮到我们呢？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
8: 运气好的话一个星期吧。
2: 啊，那你一定是不想帮我们，我们就在这里等到你愿意帮我们为止。
8: 你们现在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给我，我可以给你们加个钱。

0: 你就说鞋子我看就很不错。
1: 好，只要你肯帮助我的朋友，我就把鞋子给你。
0: 放心吧，我一贯说话算话。好漂亮的鞋子啊。
2: 奥利，你又在这里坑蒙拐骗。
0: 翡翠仙女，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2: 错，
0: 我的法杖啊，我跟你拼了。
2: 定。
0: 哎呀，我动不了了，我错了，我错了，再也不骗人了。
2: 你们都被奥利给骗了。
1: 什么？他是个骗子？那我们的梦想怎么办呀？
3: 看来我不会有心了。
4: 看来我也不会更勇猛了。
5: 看来我也不一定会找到我的勇气了。
2: 其实你们的梦想你靠自己实现了呀，小松鼠，你在和西方五霸的决斗中是你想出了用迷雾迷药制服他的办法。
3: 可是我也永远不会有心了。
2: 铁皮人当凯撒被施下魔咒痛不欲生的时候，你为朋友留下了伤心的泪水，这是只有有心的人才会为朋友流泪。
5: 那我怎么办？
2: 你在和西方五霸的决斗中，你为了保护朋友，一次次向女巫发射攻击，这是只有勇气十足的人才能做到的。
1: 可是我还没有找到魔法。
2: 陶乐斯，你要知道，友情本就是世界上最神奇的魔法呀！一个人能有如此多的朋友，如此深厚的友情，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 朋友们，谢谢你们陪我一路走来，该回家了。没有什么地方比家更温暖。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

0: 你是荒木一郎？实在是抱歉，大水冲了龙王庙，让你受委屈了。好，
1: 黑木龙上座。
0: 你认识我？
1: 康城的驻防司令黑木大佐曾立下许多战功，他的侄子黑木龙少佐是他的得力助手，这些是我来康城之前所必须要了解清楚的。
0: 你的身份我们也调查清楚了，你是总部特高科派来的特工，到康城来执行什么任务啊？
1: 总部派我来追踪一本密码本。
0: 找到没有？
1: 我的计划是假冒新四军和联络员接头，以骗取他们的密码本。可惜行动才刚刚开始，就被你们带到了这里。
0: 误会，误会。现在你可以走了。
1: 走？去哪里？
0: 当然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们也得到了情报，既然新四军的联络员来到了康城，那么追踪密码本的事情理应由我们来负责。我们不需要。

0: 是特务机关派的人，少佐，你真的确定吗？你觉得我是在说笑话吗？啊？
1: 那好，既然少佐认为我没有必要待在这儿，那这里就全都拜托你们了，拜托少佐了，告辞。

0: 黄木先生，我们走吧。
1: 少佐，刚才出去的那个是什么人？总部特高科派来的特工。没关系，我已经让他走了。那个女的是谁？啊，路上抓的，觉得可疑就带回来。你为什么觉得她可疑？
2: 一时我也说不上来，就先带回来调查了再说。现在这个阶段，宁可错抓一百。 也不能放过一个。高队长，我刚才在路上抓了几个人，你去调查一下那个女人的情况。
3: 嗨。 长官在哪儿？出来问话。哎哎，来了。哎，二位爷。
4: 小子在这儿呢，二位想吃点啥？
5: 问你个事儿，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厨子叫陈二根？
4: 陈二根？哎，老总，菜来了。这就是陈二根，你们在。
5: 叫他过来。哎，好嘞。陈二根，哎，过来一下。啊，
4: 陈二根，你是有个表妹吗？
5: 啊，是有个表妹，前两天给我写信说要过来看我，怎么回事？
4: 她叫什么名字？
6: 他姓林，叫若平，到底怎么回事？
7: 哦，没事，跟我们回去接他走吧。
6: 啊，掌柜的，我跟他们走一趟。
7: 哎，好的，你去吧。啊，
5: 好的，谢谢。
6: 走啊，老板，谢谢你啊。下次如果再有人找陈二根，你就说他不干了，跟表妹回老家了。
5: 哎，好的，我知道了，放心吧。
7: 谢谢你。
5: 哎，不。

0: 大叔，
1: 是不是有一个叫荒木一郎的特工来了康城？
0: 您怎么知道的？
1: 你让他离开了康城？
0: 嗯。
1: 混账！为什么自作主张？你为什么不先跟我汇报？
0: 对不起，叔叔，我不是故意隐瞒你，我只是觉得像这样的小事我可以做主。还有那个特工到康城来是来追踪密码本的，我想既然西斯军的联络员到了康城，这就理应由我们来负责处理。
1: 我明白你的想法，你想立功，可是你不能太明显。特务机关长小泉少将今天给我打电话，他的意思让我们不要阻止那荒木在康城的行动，他要我们配合他的工作。
0: 凭什么我们的功劳要给他抢走还要配合他们？这里可是我们管辖的区域啊。
1: 你想抢功可以，但必须要用些手段，暗中行事，

0: 们是不能正面跟特务机关作对的，懂吗？
1: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现在再等一下。哦，谢谢啊。

0: 我们已经查过了，你的确有个表哥叫陈二根，你可以走了。
1: 谢谢太君。
2: 这个女人不能走。
3: 方岛中尉，这是总部特高科派来的荒木先生，大佐打电话来让我们配合他的工作。
0: 那这里就交给你了。

0: 叫什么名字？
1: 林若平。
0: 住在哪里？
1: 山东冠县。
0: 冠县？你们家乡的梨子很有名啊。
1: 对啊。
0: 家里还有什么人？
1: 父母。
0: 你父亲叫什么？
1: 林宝根。
0: 你母亲叫什么？
1: 陈丽英。
0: 你来康城干什么？
1: 找我表哥。
0: 你表哥叫什么？
1: 陈二根。
0: 陈二根是你什么人？
1: 舅舅的儿子。
0: 你舅舅叫什么？
1: 陈金贵。
0: 冠县根本就不产梨子。
1: 谁说的？我们村口有梨树王，产的梨子可大可甜呢。
0: 你妈妈叫什么？
1: 陈丽英。
0: 你爸爸叫什么？
1: 林宝根。
0: 你舅舅叫什么？
1: 陈金贵。
0: 你爸爸叫什么？
1: 林宝根。
0: 你表哥叫什么？
1: 陈二根。
0: 你妈妈叫什么？
1: 陈丽英。
0: 你又说错了。你妈妈姓陈，你舅舅怎么会姓林呢？你根本就没有舅舅。
1: 我没有说错，是您听错了。我说我舅舅叫陈金贵，姓陈，我妈妈叫陈丽英，姓陈，我爸爸叫林宝根，所以我跟他姓林。

0: 长官，这林若平什么时候能够放出来？你看我都等了这么久了。
1: 着什么急啊？让你等就等。
0: 哎，长官，你能不能帮忙催一下？你看我这店里从早到晚有很多活，然后我少干一天，我就少挣一天钱。
1: 吵什么吵？再吵就滚。
2: 两天之前你在什么地方？我来帮你回答。你跟我坐在同一条开往康城的船上，你坐在第三排第四个位置。四个小时前你在什么地方？我再来帮你回答。你在吉庆酒楼，坐在靠门口的第一张桌子。你不用狡辩，我对在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会记得清清楚楚。说吧，为什么跟着我？
3: 巧合，真的是巧合。你也知道康城就这么点地方。
2: 撒谎！你就是共产党派来的联络员。
3: 什么联络员呢？我真的不知道，我真是来看我表哥的。
2: 什么表哥？你就是那个和西斯汀接头的人。
4: 发生了什么事？

0: 我敢肯定，他就是延安派来的联络员。
1: 他表哥现在就在外面，难道那个人是西子君？
2: 快，跟我来。
3: 嗨。
2: 刚刚坐在那儿的人去哪儿了？
4: 走了一会儿了。

0: 小陈，哎，怎么去这么半天啊？于若萍人呢？
1: 他们没有放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怎么办啊？他会不会已经暴露了？现在没办法了。这样吧，我们先回去，回头再想办法救他。
0: 嗯，好。
2: 荒木君，你问的怎么样了？还没问出来。
3: 高翔，他的行李在哪里？如果他真是我们要找的联络员的话，密码本一定在他的行李当中。
2: 哎，他还有行李，立刻带我去。
4: 高翔，马上带荒木君去搜查他的行李。
2: 嗨，哎，你们俩带荒木君去搜查那个女的行李。
5: 嗨。
0: 放在中尉，我这就有点不明白了，我们是刚搜查过那个女的吗？怎么还让荒木太君去搜啊？你闭嘴！我自有打算，你在这儿守着，我进去审她，把衣服脱光，一件都不剩。
6: 是要人来帮你脱呢，还是你自己脱？

0: 黑木龙哨所还不知道我们抓到那个联络员，我们是不是要赶紧告诉他？
1: 你别多事，我怎么做不需要告诉黑木龙，我只需要比黑木龙和荒木早一步拿到木马本就可以了。我不能永远只是个中尉。

0: 荒木君，你是不是怀疑错了人呢？绝对不会。你凭什么这么说？凭我的经验和直觉。哎，
1: 荒木太君，这直觉有时候会出错吧？你可能会，而我不会。哎，我刚才在审问他的时候。
0: 他的表现，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至始至终都在告诉我，他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嗯，
1: 我可以保证，他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你们做特工的，的确是有敏锐的直觉。我们已经仔细的搜查过了。 密码本既不在他身上，又不在行李里，这是怎么回事啊？莫非他已经交到新四军的手里了？
2: 目前还没有。
1: 又是你的直觉？

0: 我同意荒木君的看法，如果我落入敌人的手里，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求死，这样就可以避免生不如死的折磨。这个女孩没有丝毫求死的意愿，这一定有一个原因，她还没有完成任务。
1: 方岛中尉很聪明啊，做特工的最怕的不是死，而是任务还没有完成。
0: 他一定是把密码本藏起来，而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他一个人。荒木君，你一定要审问出来。
1: 方岛中尉，请放心，虽说他受过严格的训练，不过我还是有办法把他的嘴撬开，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请大家耐心点。
2: 我来，站好，什么东西？别动。

0: 什么看走啊你？
1: 再疼疼看吧。
0: 哎，走啊你！
2: 别看了，快走吧。
1: 怎么了？
3: 出事了，快点走。
0: 快走，
1: 走吧。
3: 好。
0: 那个联络员被鬼子抓走了。
1: 哎，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
2: 是我不好，我太着急了。
1: 我你。
3: 好了，你别难过了。幸好鬼子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当时我冒充他的表哥，差点就把他给接走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并没有把他放了。
0: 哎，不是啊，这个密码究竟在不在这个林若平身上？
1: 对呀，这密码本要是让小鬼子给搜走了，那后果可就严重了。
3: 我也担心这件事情。彩彪，你马上回去报告队长，我们几个想办法救人。
1: 啊，好，我这就赶回去。你们要抓紧时间啊！
0: 咱们商量一下对策吧。

0: 什么事啊？没什么事，就想请你帮个忙。帮忙？你们要？
1: 高队长，不认识咱们啦？
0: 你们好大的胆子啊！你们
1: 胆子不大，我们就不会来找你高队长了。
0: 你们想干什么？这里可是警备队，警备队！哎呦，警备队！别耍花样，小心我的枪走火！啊，我是不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的。哎，把门打开，我要提审林若平。是。等等。
2: 荒木太君，你们要干什么？啊，高队长，是谁让你来提审犯人的？
3: 那个是黑木龙少佐。
2: 黑木龙少佐，他为什么没通知我？听着，从现在开始，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提审犯人。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你们好大的胆子，居然跑到这儿来救人！不过我得谢谢你们，你们的举动刚好证明了这个女人就是你们的联络人。
1: 我告诉你，快放人，不然我打死她！
0: 开枪啊！你以为我会在乎她吗？我告诉你，打死她在我眼里。 就好比打死一只苍蝇，一个小小的中队长，怎么能跟一本密码本相比呢？上！
2: 别动！
0: 别过来！
2: 别过来呀！不要！不要！
0: 别动！

0: 你要武器投降吧！让你的人进去！进去！进去！快进去啊！快点！快点！
1: 把门关起来！把门关上！

城。

0: 你说，你为什么见死不救？为什么？当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不是我不救，是他自己脚扭伤了，走不动了。而且小鬼子那么多，我去救，大家都得死。打不过也得打，哪怕救不了也得救。我们是一个队伍出来的，我们是一家人，比亲人还亲。更何况你和柳晨什么关系？
1: 我们又不是瞎子，我们看得见。韩立青，你就是一王八蛋！
2: 你凭什么骂我？我骂你怎么了？你就讲义气，我不讲义气，我是小人，你知道我心里的感觉吗？吵什么？你们两个干什么？哎，怎么回事啊？
0: 我们赶过来救人，你们却自己人跟自己人吵起来了。
2: 柳晨让鬼子抓走了，韩立青见死不救。什么？我姐被抓了？她不是跟你们一起的吗？ 怎么回事啊？你自己问他。李青，不是你见死不救的吧？你怎么忍心把我姐丢下了？你明知道她没有武功，你为什么不救她？
3: 刘飞，韩立青，吴阳，到底怎么回事？
4: 队长，事情就是这样。
3: 队长，我不是为自己解释，这我当时也是没有办法。队长，韩立新，如果是你出了事，柳禅会丢下你不管吗？好了，赶紧想办法，看看怎么救出柳禅吧。
5: 鲁韵梁山，豪情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依旧会有，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
6: 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0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 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汽，放您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
7: 叫天下好朋友。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
8: 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泡，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八百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丰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丰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 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李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

0: 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1: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0: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地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1: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0: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0: 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5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哇！

0: 啊，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5: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交天下好朋友。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0: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0: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豪曲，豪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 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

0: 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1: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0: 我们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平民保真，52度纯粮浓香，五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0: 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这么实惠

0: 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4: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哎，报告，我刚抓到一个游击队，这帮人胆子也太大了，跑到我们警备队来救人，还想要挟我，哼，反而让我给抓个正着啊。哎，我们一直在追游击队，这次我算是立大功了。哎呦哎呦，少尊你，
6: 游击队什么时候来的？
5: 啊，
6: 他们要救谁？为什么你抓了人不报告给我？
5: 这个
6: 高翔，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方导让你不要告诉我啊？
5: 不是，这事儿啊跟方导中尉没有关系，是荒木，是荒木君叫我不要告诉你的，他说啊这件事情啊他自己能处理的。
6: 荒木阿嘎，荒木他究竟要干什么？他以为他是特高科的就可以压住我吗？游击队，游击队是在康城被抓到的，他凭什么横插一杠？他想跟我抢功劳，哼，等我把密码本弄到手，功劳全是我的，他休想分一杯羹。
5: 少佐啊，那个刚抓进来的游击队该怎么办啊？
6: 方导，游击队交给你处理，一定要给我问出他们的老巢。
3: 嗨，
5: 方导中尉，这次我可是帮了你，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多多的提携我。
7: 高翔，你平时就是一棵墙头草，但今天我真是有点弄不明白了，这是为什么？
5: 中尉啊，其实谁不想自己的上司是个好相处的人，可是少佐这个脾气我可是领教够了，可不是谁都能受得了的。其实啊，论才华论能力你都更胜他一筹啊，我还是希望为你效力。
7: 哼，算你是个明白人。

0: 说，密码本在哪里？
1: 不知道什么密码本。
0: 我知道你是新四军的联络员，告诉我，密码本藏在什么地方？
1: 不知道。
0: 如果你现在交给我的话，我可以保证你毫发无损，而且马上放你走。好，你不说话。你不说话，我会有很多办法让你说话。

说，没话说了吧？啊，说，密码本藏在哪里？拿出来！

0: 密码本在哪里？拿热水来。快，把他手解开。
1: 快。

0: 什么人在里面？
1: 报告太君，是黑木龙少佐在里面审问那个女的。
0: 你知道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狗挠耗子多管闲事，

0: 我不懂，我知道你们要问什么，你们别白费心思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不说是吧？不说我可要用刑喽。
1: 你用啊，我不怕。
2: 让他嘴硬。开门。
0: 暂时便宜你。

知道什么是疼的滋味了吧？说，密码本在哪里？我就不相信你骨头这么硬。说，密码本在哪里？

0: 累了吗？
1: 嗯，
0: 喝杯茶吧。怎么样？问出点什么没有？
2: 我会问出来的。
0: 黑木龙少佐，我劝你还是别再白费功夫了。你们平时对付犯人的那些手段，对付普通人还有用，可是对付一名特工，不会有什么作用的。
2: 哼，特工也是人，我就不相信他们不怕疼，没有知觉。
0: 特工是受过专门的训练，他们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素质都远远强于常人，尤其是心理上，他们大多都有坚强的信念，遇到非常情况他们是绝对不怕死，而且会主动求死，求尽快解脱。
2: 那按照黄木军的说法，岂不是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们了，不是吗？
0: 办法当然是有的，只不过绝不是你所使用的办法。

0: 好好的一个女孩子被打成这样，我都已经看不下去了。你说你为了一本密码本把自己弄得那么惨，何必呢？我看你不如老老实实的交代密码本到底在哪里。
1: 嗯，
0: 我知道你不怕用刑，熬得住。那他呢？他就未必了吧。高翔，
2: 在。
0: 棍子。住手！

0: 怎么还不肯试？行啊，我知道你们古代有一种刑罚叫凌迟，要不我们现在就试试看啊。高翔，
1: 哎，
0: 拿刀子把他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
2: Ha ha ha ha ha.

0: 你肯说了，你答应我，我要是说出密码本下落的话，我就把他放了。好，我答应你，只要拿到密码本，我一定放了他。你叫他过来，我告诉他密码本在哪儿。
1: 去！
2: 我告诉你，密码本。

0: 你先去救他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好，我带你们去。
1: 高翔，你想办法拖住黑木龙和荒木，
0: 我去找密码本。
1: 可是
0: 事成之后，一定会有你的好处的。
1: 哦，是。

0: 联络员和柳禅就在里面。无影，你带着柳飞和海里星去放炸弹，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1: 好，队长，我不和海里星一块行动。
2: 队长，我也不跟他。那，聂队长，这样，我和无影去放炸弹，你们在外面接应吧。
3: 是我姐，队长，你看，是我姐。
1: 柳禅为什么扮成男主？
2: 这不是明摆着吗？是在故意掩人耳目。
3: 他们要带我姐去哪儿？
0: 这样吧，改变计划，我们先救柳禅，行动。

0: 二太君，我这茶还行吧？要是不行的话，我马上派人去买新的。
1: 不用了，我要去看荒木君是怎么审犯人的。

0: 吧。
1: 荒木太君，荒木太君，我刚刚已经看过了，人呢、已经打个半死，还没醒呢。不如我们坐这儿等吧。
0: 黑木龙少佐，下手太狠了吧？等到现在还没醒，照这样下去，话没问出来，人都却死了。
1: 会死的，会死的，我已经吩咐人看着他了，只要他一醒啊，就马上来通知我们。不如我们在这儿沏壶新茶，边喝边等啊。
0: 好吧，让他醒来，看我怎么审。

最好放老实点，别想逃走。你们这么多人，我能逃到哪儿去？密码本到底在哪里？密码本就藏在那天你们抓他的地方，但是没有我带路，你们找不到。 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你最好别耍什么花样，否则我肯定会杀了你。那你要答应我，找到密码本就放了我。当然。哼，我怎么有点不相信你的话呢？你最好还是相信我，你放心。 只要我拿到密码本，我肯定会放你。走。

0: 聂队长，鬼子跑了，咱们追吧。
1: 等等，崔彪，先救柳禅。

0: 刘禅，
1: 你没事吧？队长，
2: 小鬼子没把你怎么样吗？刘禅，你没事吧？
1: 我没事，队长，只是挨了几棍子。
2: 见到联络员没有？
1: 我见到他了，联络员很英勇，他不但没招，而且还想办法让我逃跑，让我假装带着他们去找密码本。
2: 哎，刘禅，那密码本在哪儿啊？快带我们去找啊！
1: 根本就没有密码本，
2: 没有密码本。
1: 你们听我说，密码本其实就藏在林若萍的脑子里。

0: 这次启用的是二号方案，为了保密，所以林若平修改了其中最关键的102个字符，全都记在他的脑子里，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1: 看来得尽快救出林若平。刘飞，你陪你姐姐留在这里，其他人跟我走。
2: 好。姐，我背你走吧。
0: 不用。
2: 姐，你慢点。
0: 哎呀，快到了，队长他们还等着呢。
3: 柳晨，
2: 哎，你放手，你来干嘛？
3: 柳晨，你怎么样？我不放心你。队长让我带你姐去京城。
0: 不用了，我好得很。你要是真的关心我，那天就不会不管我。
3: 柳晨，我怎么会不管你呢？我只是想留住命，可以回来救你。
2: 我姐真要是死了，你救谁啊？
3: 难道我要跟你姐一起死才有价值吗？
2: 你别说了，我们之前都下了眼没看清楚你，贪生怕死。
0: 刘飞，少跟他废话，这种人只顾自己的性命。
3: 刘晨，原谅我。
0: 你放开我，离我远点，省得我牵连你。
2: 听见我姐说什么没有？

0: 叔叔，怎么回事？方岛为了抢功劳，用一个抓来的游击队员，企图要挟联络员说出密码本的所在，而且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自己去找了，结果被那个抓回来的游击队员跑掉了。
1: 方岛的罪行确实十分严重，必须受到处罚。我建议先关他个禁闭。黑魔龙说的是真的吗？
2: 是的，大佐，他说的没错。
1: 糊涂！你办事那么没有理智吗？太让我失望了。
0: 把他关起来。
3: 嘿，
1: 慢着。
0: 方岛确实有错，但现在正是用人之时，游击队屡次来犯，我们不能少了一个可用之人。
1: 可是叔叔，难道就不用惩罚他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心里会不服气的。
3: 闭嘴！
1: 一定要让自己人看到笑话嘛，是不是？
3: 给你一个机会，将功补过。如有再犯，绝不饶你。
2: 是大佐，谢谢大佐。
3: 嗯，下去吧。
2: 嘿，
0: 叔叔，
1: 行了，不说了。
3: 方岛好好相处，通力合作，大家都是为天皇效忠，不要再相互争斗了。

0: 我们已经把方导带到方岛。大佐，你是不是心有不甘，觉得我偏袒黑木龙？方岛不敢，这次是方岛错了。大佐没有严惩我，已经是对我最大的宽容了。
1: 我很清楚你心里面想了什么。平心而论，才智、能力，各个方面，你都不在黑木龙之下。黑木龙因为是我的侄子而成了少佐，方岛你在他之下，当然不服气。所以你想表现，想胜过黑木龙，对不对？ 太幼稚了，谁有能力，谁能帮到我，我是很清楚的。虽然你现在屈尊在黑木龙之下，但是以后我还是会提拔你，会给你独当一面的机会。我不会忘记你在军校里的表现。一个女孩在每个项目都胜过其他的学生，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0: 谢谢大佐夸奖。
1: 你是我最出色的学生之一，所以我来中国要把你带在身边。你和黑木龙就好像一个是我的儿子，一个是我的女儿。我不会只管黑木龙而不管你的。你只要尽心尽力地把这件事情做好，以后你的前程是无限的。大佐。
0: 这一次是方岛多心了，以后再也不会。谢谢大佐的提携，以后我一定会尽心尽力为大佐办事。你能这么想就好。那以后和黑木龙就好好合作，为天皇效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一番期望。是。谢谢大佐的信任和提携。
2: 我一定不会再让您失望的。好。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
3: 二里医疗器械，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块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 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
3: 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块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块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4: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5: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启蒙点啊就疼，连腰带腿。
0: 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1: 哎呀，疼啊！
3: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5: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6: 筋骨凝是啥？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5: 一盒。

0: 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院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2: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定。
1: 痛，
4: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4: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

0: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呢？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启蒙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哎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

0: 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3: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4: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3: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4: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3: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2: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6: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5: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

0: 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蛙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8: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继续来关注新闻，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不仅可以看到精益求精的技艺比拼，也可以发现未来需要什么样的能工巧匠。新标准、新场景正在不断融入赛题，呈现一场正在发生的技能升级和产业变革。
9: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赛项，中国选手来自上海健康医学院的闵思达正在比赛当中。他面对的是由演员扮演的标准化病人，既测试护理和操作，也考验沟通和共情。在不少人的印象里，照护似乎就是打针换药，但赛项的设置却呈现出一场向全方位、全周期、全场景照护的转型。
10: 以前的照护主要是就是打针换药，实际上将来要会沟通、会评估、会计划、会实施、会宣教和会反思。以前咱们主要的照护场景在医院，现在是居家、社区和机构，它就要形成闭环。是参加这个比赛，2020年产生了健康照护师这个国家职业，2022年产生了工种。我们以赛促产，
9: 能应用于自主寻路、抓取物体的机器人。
11: 现在选手呢，他是在那测量那个场地上的尺寸、场地的图形，把它建出来，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坐标系，输入到了我们程序里面以后呢，它实现一个路径的自动的一个导航的一个任务。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形状，机器去视觉识别以后，然后呢，通过路径规划把它搬运到指定的地方。
9: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一届大赛，这个赛项从移动机器人更名为自主移动机器人。虽然仅仅增加自主两个字，却呈现出智能化不断深入的趋势，也越来越强调真实场景的应用能力。
11: 打这个比赛的选手呢，他在这个机器人的调试啊，然后编程能力啊都是比较强的。一般制造类相关的很多企业其实他都能满足。那么如果这种更加对口一点的服务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它的生产调试相关的这些岗位，那么我们学生都是可以去的。
8: 自2026年秋季学期起，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如何为新课程落地提供优质资源支撑？近日，无锡市教育信息化和综合服务中心精心制作的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示范课正式上线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 AI 通识专区，面向全省师生免费开放，随时取用。
9: 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落地初期，不少学校都面临着师资储备不足、教学资源匮乏、实施路径不清晰等现实难题。

0: 为破解这些痛点，无锡市教育信息化和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全市名师与学科专家联合打磨，围绕课程标准要求开发了一系列高质量示范课例。课程覆盖小学3至6年级、初中7至8年级，共计68节。小学阶段的课程立足孩子们熟悉的生活场景，涵盖智能设备体验、无人驾驶、数字人制作、图像创作等趣味内容，降低入门门槛。逻辑推理小侦探极具示范意义。课程聚焦人工智能推理与预测的核心逻辑，巧妙融入人类学习与机器学习的对比，引导学生在生活经验的关联中深入理解 AI 的底层原理。
1: 其实从备课阶段开始呢，我大大小小改了有4-5稿吧，每一稿改的侧重点不太一样。其实我是想告诉学生，人工智能它不是100%智能，也是能够从生活中的经验当中去体会这个人工智能它逻辑推理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原理。
0: 另外一堂由魏梦婷老师执教的面向3年级的通识课《特征分类大挑战》，则以超市整理货架为情境，引导学生发现颜色、形状等显著特征，经历从单一特征到组合特征的分类过程，让抽象的 AI 概念变得直观易懂。
2: 该课程重在生活感知与体验理解，启蒙孩子们的计算思维和人机协同意识，激发学生用 AI 眼光观察世界。
0: 目前，所有示范课均已通过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 AI 通识专区面向全省免费开放，师生可随时登录平台观看学习。
3: 为贯彻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一场以创新校园艺术表达为主题的美育嘉年华日前在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举行，集中呈现学校美育育人成果。
4: 走进扑面而来，戏曲小演员一招一式尽显日常课程学习的功底，艺术快闪遍布全校，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演出精彩纷呈。艺术市集上学生自产自销的艺术作品摆满摊位，大家在这里创作美、感受美、分享美。
5: 我喜欢，我是快乐的。
6: 我特别喜欢 AI 谱曲这个项目。 AI 创作软件是冰冷的，但是它创作出来的音乐而是带有温度的。我觉得科技和艺术融合在一起能迸发出无限的可能。
7: 我特别喜欢这次的艺术集市，在集市上同学们互相交换作品，我还看到了戏曲快闪。我感觉历史、文化、非遗和艺术全部融合在了一起。
4: 本次美育嘉年华联动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力量，集中展现了美育加非遗、美育加 AI 等9大主题，上百节美育体验课程，通过自主选课模式为孩子们打造沉浸式艺术学习体验。
8: 学校把美育作为落实健康第一、滋养学生全面成长的重要载体，实现了以美润心、以美启智、以美健体、以美塑形、以美铸魂。那么我们史家小学呢，将持续的激活优质的美育资源，营造美育的浸润的这样的一个生态，让我们的学校处处都是美育的空间，人人都是创作的主角。
3: 接下来来看一组短消息。
9: 今日携手云相约，同心共成长，经蒙藏3D少先队员云端联合主题队会举行。首都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依托该校20余年捐旧还绿特色育人项目，将募集旧书报、图书文具分别赠予内蒙古跃进马场小学、西藏扎达县托林镇小学，充实高原课堂资源。后续3D将开展常态化线上交流活动，助力各族少年同心共成长。日前，灵光新真青年 AI 影像季暨全国青年 AI 影视共创计划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影像季以青春创意、数字赋能为主题，设置何为西宁、何以此刻、青年有为、灵光无界2大主题篇章，以6大板块为核心，致力打造人工智能加文化新应用场景，推动青海绿色算力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活动同步开展多项线下配套活动，活动周期为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主会场落地西宁城北。
3: 接下来来关注天气。今天至月底，华西到黄淮一带仍多降雨，四川、陕西、河南等

0: 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江南、华南将持续闷热天气，浙江、福建等地部分地区还有持续性高温，公众需要及时补水降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收看。
1: 注意看，成年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2: 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审判，
1: 你这是在哪？
6: 你就在哪？
1: 我怎么办？
7: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你很能干，我很佩服你的胆识和你的聪明。一个女人被抓进大牢，又受了酷刑，你还能想出办法帮你的同志逃跑？ 只可惜，你的聪明才智没有结果，他没能跑掉，又被抓回来了。怎么，不服气？后悔了？只有黑木龙的鲁莽和方道的经验不足才会上你的当。 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你的那些小伎俩只会给你的同志增加更大的痛苦。现在黑木龙正在给他上大刑呢，怎么，都到这份上了，还笑得出来？我在笑你，笑我，
1: 笑你太自以为是。 笑你在骗我！啊，你是不相信你的同志被抓回来了？我当然不相信。你要是把他抓回来的话，早就把他带到这儿来，在我的面前折磨他了。这不是你们日本人经常惯用的套路吗？置老朋友的生死于不顾，严刑逼供拷打，再慢慢折磨他。 这样的套路你们用的还少吗？所以啊，你不要白费心机了。我都说了，我把密码本交给了他，他已经脱身了，说明密码本现在在新四军的手里面。我的任务完成了，我现在对你们没有任何的价值。
0: 跟我玩心理战，你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职业的本能告诉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是绝对不可能相信任何人的，包括那个女游击队员。我敢肯定，你绝对不会把密码本的秘密告诉任何人。我都跟你说了，你别自以为是了，你骗不了我。
1: 我跟你说，现在密码本在新四军手里，我的任务完成了，随你们怎么处置。

你给我听好了，我不会让你轻易的死掉的。你等着，我会有办法让你改口。

0: 少佐，你在这儿。
1: 黄埔军，审问的结果如何？
0: 这个女人很难对付，心理素质太好了，说话滴水不漏。
1: 黄埔军，我告诉你，我不想知道你用什么样的心理战术，我想知道的是密码本究竟藏在哪里。
0: 少佐，我比你还要着急，不过据我分析，现在密码本还没有落到新四军的手里。他的眼神告诉我，他还不想死，因为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还有机会。
1: 不要再跟我说什么你的推理猜测，一直还指望你能审出点什么，没想到你同样是浪费时间。
2: 队长，这次要不是有林若平，我可能连命都没有了。他真的是非常聪明，他从一开始就跟踪那个要跟我们接头的日本人，后来在暗中保护我跟海里清的性命，最后救了我们。对了，队长，他跟我说以前见过您。
3: 在什么地方？
2: 以前他上大学的时候听过您的演讲，要不是受了你的鼓舞，他也不会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而且这次参加任务也是因为要见你。
3: 可惜没见到他就被日本人抓走了，
2: 所以我们一定要赶紧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他现在已经被日本人折磨得不成样子了，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的。
4: 队长，我已经得到消息，冒充联络员跟我们接头，然后破坏我们行动的是一个日本特工，他的名字叫荒木一郎。我从军机处得到的消息说，这个人在日本的地位特别高，就连黑木龙也让他三分。
2: 队长，我想起来了，我发现那几个日本军官之间已经起了内讧，好像都在争着看谁能先拿到密码本。
3: 你怎么看出来的？
2: 你想，方岛就是因为瞒着黑木龙和荒木私自带我下山找密码本，所以你们才会轻而易举地救走我，说明他就是想私自立功。
3: 你肯定？
2: 嗯。
4: 哎，既然这样，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内讧，然后趁机救人。
2: 你别自作聪明了，自从我被救了以后，日本人还会那么容易上当吗？你有什么办法？你倒说说看。
3: 行了，刘禅，海里清也是好意，我们之前已经制定了一个救人的计划，现在是时候该动手了。

0: 刻的把炸弹藏好了，那小鬼子没炸着，别把老百姓给炸伤了。
1: 哎，我干过这么不靠谱的事儿吗？我，
0: 哼，那可没准儿。

0: 时查海口。
1: 报告队长，城南的仙霞路发生了爆炸。
0: 那让运动队赶紧过去。
1: 是。
2: 报告队长，城北的中央路也发生爆炸，
0: 赶紧通知二中队啊。
2: 是。
0: 喂，什么？治安所门口也发生爆炸？你们等着，我马上过来。哎，黄埔太君，你等着，我赶紧过去。
3: 好。

0: 把门打开。
1: 我没钥匙。
0: 平常是谁开的门？
1: 只有皇太君有，别人不能进去的。

0: 是林若萍吗？
1: 我在，我是林若萍，我听出你的声音，你是聂天明。
0: 对，是我，我来救你的。

0: 哎呀，你就别瞎操心了，你也得让肯定会把人救回来的。哎，
1: 队长，刘永平呢？
0: 没救出来。
2: 那还李青呢？
0: 本来他在门口接应我，但是我出来的时候他就不见了。
2: 他就是个贪生怕死的货，早知道不应该让他出来，丢人现眼。
0: 魏莹，别这么说，说不定他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了。
3: 现在你们总该明白了吧？那些个接二连三的爆炸，是游击队使的诡计。他们企图制造混乱，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正好，我及时识破了他们，截断了他们的接应。只可惜，我抓到了一条小鱼。你们警备队的人，放走了一条大鱼。
4: 这个蠢货，你是干什么吃的？游击队都到你的总部来打劫了，你们居然把人给放了！
3: 少佐，其实我也是没办法，城里发生那么多爆炸，我总得去维持秩序。
4: 你还狡辩？你难道看不出来，这是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吗？你脑袋里面装的是什么？
3: 少佐，对不起。黑木龙少佐。
4: 你也不用太责怪高队长了。游击队主动前来劫人，正好说明了我们先前的判断是正确的。我敢肯定，密码本还没有交到新四军的手上。
1: 是啊，是啊。人质还没被救走，我们还抓了个游击队，我们是有筹码的，我们也是小有收获呀。
3: 这个游击队员就交给你们了。 希望不要再出什么差错了，剩下的事情我不想再插手了。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不过了。那么，告辞了。
5: 少佐，审问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
4: 你放心，一定不会有问题。好，希望你千万不要再出上次的错误。一旦有什么发现，立刻向我报告。请你记住黑木大佐的话，你不要再有什么别的想法。

说不说

你醒了？味道怎么样？这可是特地为你准备的。只要你好好和我们合作，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你考虑考虑。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你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真是可怜。你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和我们作对呢？你这又何苦呢？为什么你就不能够放聪明一点？我保证，只要你跟我们好好合作，我一定会让你吃好的喝好，金钱美女一样都不会少你的。

你是土匪出身的吧？你们中国人的土匪不会想别的什么事情，就是为了生存。想想你们以前抢劫、盗窃、杀人放火，什么不做？你们不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钱，过上好日子吗？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放在你面前，难道你就想放弃？你们中国人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我拿了你的金条，你还会放我走吗？
1: 那你的意思是不合作了？
0: 你就别白日做梦了，小娘们儿，我今天就想让你看看我们这些土匪到底是什么人。
1: 压着他。
2: 哎，冰峰，过来，你们想干什么？

游击队营救你的行动失败了，这真的很遗憾。不过值得高兴的是，他们的举动刚好证明了我的猜测，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拿到密码本。我猜的对不对？我知道你是不会主动把秘密告诉我的，所以这几天我一直没来打扰你。你可想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来了呢？因为这两天我一直在等，我在等着有人从上海帮我带一样东西。

0: 你很坚强，你的这种品质让我都有些佩服，因此我要帮你找一个借口，一个能够开口说话的理由。你看，在药物面前，任何人都是无能为力的，没有人能够抵抗，没有人。
1: 卑鄙小人！
0: 我知道你不怕死，我也不会让你死。等我把这针打进去之后，你就会变成一只温顺的小绵羊。我想要知道什么，你都会告诉我。
1: 你这个畜生！
0: 好好享受吧。

0: 你叫什么名字？林若萍。
1: 来康城干什么？
0: 我是共产党的联络员，把密码本交给谢思君。
1: 你把密码本藏在什么地方了？说，密码本藏在什么地方了？
0: 在。
1: 荣泰旅馆。

0: 中尉，中尉，
1: 那个游击队员怎么样了？醒了没有？
0: 还没有，但我有更重要的情况。刚才我的手下报告我，霍木已经审出密码本藏在哪儿了。
1: 什么？
0: 就藏在荣泰旅馆201号房间。荒木已经过去了，我想在第一个时间跑来报告你，我们得赶快过去，别让荒木抢在前头了。

0: 钟哎，我们得赶快走啊。
1: 请帮我接大佐府，请找黑木龙少佐听电话。少佐，荒木已经查到了密码本下落，在荣泰旅馆201房间，你快去吧。
0: 钟伟，你怎么打电话给少佐呢？
1: 为了大佐，我不想再跟他争下去了。

0: 怎么样？到底合不合作？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5: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

0: 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6: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7: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6: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7: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6: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

0: 泡泥浆。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哎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定。
1: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1: 肩周炎，肩膀痛。

0: 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3: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0: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4: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3: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4: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3: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5: 筋骨凝管用吗？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键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8: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9: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9: 家，
6: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0: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9: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1: 筋骨宁是啥？
9: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9: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1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你到底合不合作？你要再不合作的话，我就把你的右眼给戳瞎了。

后从你的脸开始，一片肉一片肉的割，直到你全身的肉都被割完，但是你还是没死。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0: 算是行，现在就说。
1: 只要你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我肯定马上放了你。如果我告诉你游击队的藏身之处，你还会放我走吗？你肯定就把我杀了。
0: 如果我帮你们做卧底，在游击队里面埋伏着，那我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啊！你果然是个聪明人。我当然希望游击队里面有我自己的人，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就一定是真心的投靠我？
1: 重大、有价值的线索，说来听听。你们一直想要的密码本，其实一直都没有。
0: 你说什么？

0: 原来是黄木军，
1: 这么巧啊！少佐也在这里。
0: 黄木军好像也知道密码本的所在了。啊，
1: 佩服。少佐的消息可真快呀！
0: 哼，黄木军，你辛苦了。我看，追寻密码本下落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啊！继续搜。
2: 好，
1: 给我站住。我明白了，少佐到这里来是来抢功的吧？
0: 黄木君，我可不是一个会抢功劳的人，你要搞清楚，联络员是在康城被抓住的，而且是由我的部下方岛抓到的，功劳已经是我们的，而你不过是捡了一个小小的便宜。
1: 我必须提醒你，如果没有我，你们无法弄清楚林若平的真实身份，你们不过是歪打误撞抓到了人，居然还差点让他跑了。没有我亲自审问，你们永远都无法知道密码本的真实去处。
0: 黄木君，不要太自大了，如果由我继续审问下去的话，未必审不出密码本的所在。
1: 你在浪费我的时间。我既然已经查出了密码本的去处，我就必须亲自拿到它。我希望你放聪明点，你胆敢阻止我的行动，我就杀了你。
0: 黄木君，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把枪放下。你要搞清楚，这里是康城，是我的地盘，我就算把你杀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哪怕是小泉少将怪罪下来，我一样会推到游击队的身上，死无对证嘛。啊，
1: 那么好，那可以试试。
0: 当然了，你我都是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是效忠于天皇的，我不会为了这样的事情伤了我们彼此的和气，所以我劝你还是放弃追踪密码本的行动，离开康城。这样的话，也许我会好好的感谢一下你。
1: 你休想！你忘了我是特高科的特工，服从命令无论是谁都无法阻止我的行动，哪怕是你的叔叔来了也一样。
0: 好，我倒要看看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进入客栈。
1: 你在逼我开枪，
0: 试一试，看看谁先死。
3: 住手，都把枪放下。
0: 方导，你来得正好，密码本就在里面，快去拿。
3: 你们都上当了，密码本根本就不在旅馆里。
0: 昨晚的事不能怪我，是荒木先拿枪出来的，他分明就是想抢功劳。当时我已经好言相劝，告诉他在康城我们会负责所有的事情，让他离开康城，不要再妨碍我们，可是他根本不听。
4: 虽然说最后没有把事情闹大，但是你的行为也太鲁莽了，
2: 毕竟荒木也是特高科派来的特工，我们和他们结怨是很不明智的。方导这次做得很好，幸亏他及时赶到，化解了你们之间的争斗，否则你就闯大祸了。
3: 谢谢大佐夸奖，我只是尽了我的本分而已。
0: 我只是觉得密码本不能被荒木拿走，那样的话我们就太吃亏了。
2: 好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那边应该会给我几分面子的。
0: 嗨，
2: 荒木君，我在这里替黑木龙道个歉，这件事情实在是黑木龙太鲁莽了，他年少气盛，很多事情都没有考虑周详，我已经处罚他了。说到底，我们都是为了天皇效忠嘛，你就宽宏大量，不要跟这些年轻人计较了，还请你多多原谅。
1: 嗨，大佐先生，您太客气了，您为了平息此事还亲自打电话来道歉，
4: 我肯定要给您这个面子。
1: 大佐放心，我不会再追究此事。
2: 荒木君真是大量啊，我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1: 好说好说，那就先这样。

0: 这一次你做得很好，没有再和黑木龙斗，反而去解围，这样我就放心了。谢谢大佐夸奖。您是我的恩师，我答应过您，绝对不会再让您失望的。嗯，
1: 这样就好。
0: 大佐，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游击队就在凤凰山，现在还有内线，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派人去围剿他们？
1: 哼，别着急。
0: 我们先不剿灭，我们的目的是要拿到情报。这个叛徒会给我们提供游击队的行踪，还会给我们更多有关新四军的消息，这对我们日后的作战非常有利。大佐的意思是放长线钓大鱼。
1: 对，如果我们剿灭这一帮游击队，说不定就会很快有另一帮，那到时候就更难对付了。现在要做的。
0: 是好好利用这个叛徒，多花点钱，满足他，拿到情报才是最关键的。是，我明白了。
1: 我再要提醒你，这个叛徒能背叛新四军，也能背叛我们，所以你要想个办法，严密的监视他，要绝对控制他。
0: 请大佐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1: 下一步是要尽快撬开那个新四军联络员的嘴，拿到情报。
0: 是，我明白了。你什么时候放我走？是不是想反悔啊？怎么可能呢？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你随时可以走了。拿来。 这是给你的酬劳，只要你为我们皇军办事，我们绝不会亏待你。

不过我警告你，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和我们合作，别想耍什么花样。你给我们提供情报，我们皇军会给你更多的好处。你要是耍花样，随时都可以攻打凤凰山。到时候。

0: 我现在还真的是有点喜欢你。
1: 有没有觉得最近我们不太顺利呢？
2: 是啊，蔡表大哥到现在还没回来，还有联络员到现在也没有救出来。
1: 队长已经下山打听消息了，相信很快就会回来。
2: 不知道林若平还有海李青的情况怎么样，他们是死是活啊？哎
1: 呀，你呀就担心林若平就行了，不用担心青儿，以他的智商十有八九早就跑了。
2: 以前我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贪生怕死。亏我姐，
1: 别说是你了，我都没看清楚他是谁。

0: 快救人！
1: 来来来，妈妈，
2: 快点，快点，
1: 快，
0: 快点救人呐！
1: 怀疑他，怕他逃跑，我就回去追他了，他也不会伤成这样。
3: 行，你就别说这种屁话了啊！等青醒过来，我告诉你啊，再问他怎么回事。哎，青儿，
0: 韩立青，
1: 青，
0: 韩立青。醒了，
3: 柳川，
0: 醒了，韩立青，
3: 老大，青儿，到底怎么回事？老大，都怪我不好，我在警备队总部外面接应队长时。没想到黑木龙出现了，为了救队长，我就想引开黑木龙。没想到黑木龙带着很多人来追我，其中有个鬼子用枪头把我的左眼给弄瞎了。本来想我肯定会死的，没想到我掉下了悬崖，捡回了一条命。没事，静，是我错怪你，我以为你会逃跑，要是我能及时回去救你，你也不会伤成这样。静，是我他妈没义气。
1: 无影，
3: 静，
1: 是我没义气。
3: 无影，
1: 是我没义气。
3: 无影，别傻了，我没有生你的气，不怪你。老大，队长呢？
1: 队长没事啊？
3: 队长没事，他呀，没把那林若平救出来，这又回去打探消息去了。青儿，你好好养伤，兄弟们可等着和你一块儿喝酒呢啊！好好休息啊！柳婵姑娘，你好好照顾青儿啊！
1: 好好休息，
3: 走。

0: 青儿的伤能好吗？他的眼睛是被婴儿戳伤的，之前很困难，说不定会瞎的。
1: 你给我偷我把狗子，抓头发的皮拆他骨。那姑娘，那个青儿有时候做的不对的地方，我这做兄弟的，我代他向你赔罪了。
0: 现在都变成这样了，我还能怪他吗？对嘛，柳姑娘那个医术高明，人又善良，一定能把青儿的病治好。这个不用你说，我也会去做的。我仔细想过了，那天我可能真的是误会他了。他并不是因为贪生怕死，也不是因为自私的只顾自己才逃跑，他一定是考虑当时情况。

0: 太丽青，换药了。你放下吧，出去。你别这样嘛，大家其实都挺关心你的。不要，我不需要你们的关心，尤其是你的关心。 其实我现在很明白，大家都讨厌我，觉得我贪生怕死。不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你是为了救队长才受伤的，没有人看不起你。你不要安慰我，我现在什么样子，我自己很明白。
1: 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呀？之前是我误会你了，我跟你说对不起。我到现在才知道，其实你是很勇敢的。
0: 你出去吧，你给我出去！
1: 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勇敢。 我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0: 可是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你还在觉得什么？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

0: 柳姑娘，这是怎么了？这是
1: 那个柳姑娘，不是青儿出什么事儿吧？
2: 没有，我只是觉得心里难受。
0: 哎呀，这说实话，我们的心里也挺难受的。青儿伤成这样，行了，别伤心了啊。
1: 就是啊，柳姑娘，你想想，青儿能平安无事的回来，就值得高兴了，对吧？你别想不开啊。
2: 可是，他刚才都把我赶出来了，连药都不肯换。
0: 什么？
3: 他把你赶出来？
0: 这个王八羔子！我回头我教训他去。我不会对他怎么样。不过柳姑娘，你想啊，青儿都伤成那样了，这眼睛，这心情肯定不好。你就好好劝劝他，要是有时间呢，你就多去看看他啊。

0: 你们走，不是你连兄弟都不要了？我不要见你们，你们走！
1: 起来，你给我起来！起来，怎么了？啊？
0: 一只眼睛看不见，你就娘们唧唧这样，人家要是都瞎了眼还不活了啊！你还骂人柳姑娘，怎么的？你不想过了是怎么的？问你爸呢？
2: 你别管我！
1: 哥，我告诉你啊，咱们是合伙酒，受过同生共死共患难的，
0: 以后兄弟还得帮着你，知道吗？
1: 青儿，哥。 刚才脾气大了点，跟你说声对不起啊。可是青儿，哥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句话，无论你眼睛看见还是看不见，哥照顾你一辈子，记住了，咱是兄弟。
3: 老大。

0: 静儿，静儿，现在天还没塌下来，天就是他妈的塌下来，也有老大，也有我，也有咱们兄弟帮你顶着，行不行？行不行？
1: 静儿，影子说的对，想哭啊，哭出来，大声哭出来，像个爷们儿，别憋着啊，哭出来。

0: 哎，这何营长怎么还不回来啊？哦，
1: 何营长，啊，你们队长了，我找他有急事。
2: 聂队长在城里面，他正准备营救我们联络员呢。
1: 之前聂天明报告，联络员被鬼子抓了，还没有救出来吗？时间紧迫呀。
2: 放心吧，我们会想办法救他。
1: 明天凌晨，我们就要启用新的密码。如果拿不到密码本，党中央的作战计划我们就没有办法解读出来。这样下去，就会影响整个作战部署。所以，首长要求我们在明天凌晨之前必须拿到密码本。这件事情很重要，请你们尽快通知聂天明，把联络员救出来。
2: 原来这件事这么急啊！这样，我们会尽快通知聂队长的。
1: 嗯，必须尽快。
2: 好，
1: 谢了。那我先走了，有线索马上告诉我。
2: 嗯，
1: 啊，
0: 哥，这可是十万火急的事儿，怎么办？
2: 咱们得想办法，尽快通知聂队长。
0: 我腿脚快，我先去。
2: 嗯，去吧。
1: 嗯，让我去吧。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卖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

0: 这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1: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5: 大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8: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0: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

0: 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5: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6: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0: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3: 大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

0: 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3: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3: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8: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11: 下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3: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

0: 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有人问。

0: 机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3: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3: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6: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7: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8: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9: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9月2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当地时间9月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继续来关注新闻，本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当中有哪些中国元素让亚洲瞩目？来看前方记者的观察。
1: 坐在我身后的这方泳池，这几天中国队是接连夺金，每一次划水，每一次到边，场边都响起热烈的欢呼声。中国运动员的力量和速度感染着每一位在场的人。
2: 中国力量的感染力遍布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各个场馆。体操赛场，中国男队沉着应战，后来居上，实现团体3连冠；女队实现自1974年以来在团体项目上的14连冠。亚运会四朝元老，中国选手华天成功卫冕马术3项赛。当前，中国队稳居金牌榜、奖牌榜榜首，一抹中国红成为赛场上最醒目的风景。
1: 我要说到的第二个中国元素呢，是中国精神。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下，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中国裁判用自己的专业能力维护赛事的公平，推进项目的发展。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中国文化的影子，在亚运会搭建的这样一个交流平台上，让更多人看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2: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武术赛场，和合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场上中国运动员汪成瑾在优势时主动保持头部击打的点到为止，向全亚洲展现了中华武术精神，不是一味的进攻，而是讲究武德，追求文武兼备，明白兼容并包，求真务实。场下中国裁判员叶伟以专业守护竞赛公平，以敬业精神和精湛技艺推进我国在国际赛事中的话语权。
3: 我相信以中国的这种咱们这个专业技术人员这种敬业精神和这种精湛的技艺，主要是让外国的裁判他心服口服，保持我们在这个国际组织和这种赛事中话语权。
1: 我们要说的第三个关键词啊，叫中国制造。为什么这么说呢？跟我来身后的特许商品零售店看一看。
2: 走进一家特许商品店，从纪念徽章到吉祥物周边，不少商品都带着中国制造的标签。它不再是需要特别强调的卖点，而是大家习以为常的选择。
4: Nice， いいと思います。刺繍もすごい綺麗で、ぬいぐるみとしてすごく可愛いです。
2: 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制造，三个关键词叠加在一起，背后实际上是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生机活力。正值55开局之年，这抹名为体育的中国红将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继续奔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多体育力量。
0: 9月25号，玉器凝辉，盛世重光，北京景泰蓝宫廷艺术特展在恭王府博物馆开展。
5: 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融铜作、烧釉、绘画、剑刻于一体的中国传统工艺。该技艺于元代自阿拉伯地区传入我国，至明代景泰年间趋于成熟。器物多以宝石蓝、孔雀蓝等蓝色系为主，得名景泰蓝。元明清三代，景泰蓝为宫廷玉器，明代御用间、清代造办处专设作坊烧制，素有一见景泰蓝，十香官窑器的说法。
6: 景泰蓝它是舶来品，3000多年历史，元代进入中国到现在600多年，融汇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也是用我们当代的传承创新的工艺来体现传统的那个韵味跟里边所蕴含的文化。
5: 本次展览依托恭王府这一清代王府历史文化空间，遴选了反映工艺鼎盛时期的清代宫廷景泰蓝经典器物的

0: 复刻品，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这一工艺的抢救、保护和创新成果，呈现景泰蓝技艺自元代传入、明代本土化成熟、清代宫廷鼎盛至近现代浴火重生的完整发展脉络。
1: 恭王府作为一座清代王府，那么它在昔日的王府生活中，很多处都会用到这个景泰蓝的这种器物。在我们恭王府旧藏中的记载中，也发现很多非常精美的景泰蓝的器物，无论在色彩、在纹样等等方面，其实和我们的古建筑是相得益彰的。
2: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尽显中秋节日的独特人文魅力。
3: 在宁夏银川，银川市兴庆区第二小学与驻守在天山脚下的新疆军区某边防连开展云端共庆中秋同心守望团圆共建活动。活动中，学生与官兵通过云端屏幕跨越距离，温暖连线，大家一同了解中秋传统习俗，分享团圆的意义。官兵结合自身戍边坚守故事，向学生讲述何为家国、何为坚守、舍小家为大家的戍边情怀。学生们怀着崇敬之心，写下一封封真挚温暖的书信。
4: 我把想对叔叔们说的话写在信里，希望这种祝福能够送到边关，希望解放军叔叔们在边防线上平平安安。
3: 同学们还亲手绘制月饼盒，准备暖心月饼，跨越山海邮寄给边防官兵，
5: 让家国这两个字具象化。平时孩子们会觉得英雄离我们很遥远，可是通过这样的活动，孩子们亲耳听到战士们说我们身后是祖国，不能退时，这种震撼比任何说教都来得更有意义。
3: 在山东烟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外中秋联谊活动举行，中外青年学生结伴围坐，跟着面点老师示范，一步步动手制作月饼，揉制饼皮，包入馅料，压模印花，指尖流转间，不仅做出一枚枚精致月饼，也读懂中秋团圆的文化内涵。
6: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思，我第一次亲手制作中国传统中秋月饼，体验非常新鲜，特别有仪式感。
3: 手做的香甜还萦绕身旁，中外文艺展演精彩登场，大家依次站上舞台，带来各具特色的节目，不同文化在这里相遇碰撞，让大家加深了解，收获友谊。
7: 中秋节代表团圆，这个美好的寓意打动了我，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社区的热情，也收获了很多欢乐，非常感谢社区组织这样精彩的活动。
2: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探亲返乡流、文旅出游流高度汇聚，各地升级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平安过节。
8: 扬州的盐水鹅，还有五香牛肉。
3: 小长假首日，花先生夫妇来到高铁扬州东站候车，准备前往上海和女儿一家团圆。
8: 早上出门中午就到。
3: 除了探亲客流，不少外地游客也慕名来到扬州，趁着假期打卡好地方，感受羊城秋日风光。
9: 假期还长，13天呢，现在这边玩几天再回去。
3: 据车站方面介绍，高校中秋国庆连休，学生流叠加探亲流、旅游流，客流明显增长。为应对大客流，铁路增开夜间红眼高铁，车站实行全天候运转。
10: 我们增开了夜班车，是昨天我们是夜里没关门，24小时运营。
3: 节日出行大军中，自驾市民同样不少。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京沪、沪陕、江宜等高速迎来车流高峰，高速断面流量均超过50,000，较平日上涨50%。各地景区的客流也持续攀升。在浙江湖州长兴太湖龙之梦乐园景区，辖区派出所民辅警划分巡逻小组，在景区出入口、主干道、亲子游玩重点区域定点值守，动态巡防。
11: 执法的相关人员感觉会比较放心一点，在外面玩安全一点。
3: 此外，依托未来景区舒心玩智慧景物平台，通过前端感知设备实时抓取客流数据，预判高峰态势，搭配无人机空中巡防，形成空地联动、全域覆盖的安保防控模式。
12: 警力的话，都是一个呢是全员站岗，然后另外一个呢备勤班，我们也是做好一个预案的。如果说所里面即使有需要资源的话，我们也会马上到位，那确保这个群众平安过节。
2: 以上就。

这是今天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收看，再见。

0: 福建永春，青山绿水间，有这样一所学校，它的根扎在260年前的书院里，它的光照在每一个山区孩子的梦想上。当侨亲的赤子之心、校友的敢闯之志与师者的教育情怀交汇，在这里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教育强国，现中何为？本期魅力东方带您走进福建省永春第一中学，看一盏煤风灯火如何点亮满天星辰。煤风之巅，陶水之畔，这盏灯火已经亮了260年。煤风文脉不是尘封的历史标本，而是支撑永中人走向世界的精神密码。1766年，煤风书院在此扎根。2022年，1500册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入藏书院，诸子文化的馨香在这里更续不绝。精益诚朴的校训与永争第一的永中精神早已融入血脉。清晨，白鹤泉的泉风掠过书院的飞檐，漆蓝的描金在指尖传承，纸织画的经纬在编织。传统文化不是陈列品，而是永中学子日常的精神底色。更令人动容的是英模精神的传承。2013年起，学校将林俊德将军的精神化为活着的德育链，从校本教材到林俊德班的设立，在新生英雄读本的翻页声里，将军没有离开过母校。他以精益诚朴的另一种写法，成了每一届永中人的第一节人生课，也让那盏灯火多了一抹忠诚的底色。回首多年亮眼的办学成绩，2013年以来，学校考入清北等名校的学子比比皆是。2026年，特控线上线率78%，本科上线率98%，英语单科150分，8间创新人才正从这里起步。而走出的7万余名学子，他们不仅是考生，更是能在不同赛道上破局的终身学习者。
1: 创业20几年来，我最大的体会是，从零到一的那一步最难，但也最值钱。学别人啊，天花板就是别人，从零开始呢，天花板才是你自己。看到母校推一步两趋啊，特别高兴。新校区、新条件，意味着可以尝试以前不敢尝试的事儿，更多的创新举措，覆盖更多的学生。母校现在用一步两趋啊，给你铺了更大的舞台。从零到一那一步，或许就是未来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0: 母校的教育始终是那盏照亮远方的灯，而一步两趋新格局，本部高中部、养贤初中部、长安校区，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是让山区孩子在家门口触摸优质教育的系统性变革。在本部校区，教学楼里的读书声正替代清晨的鸡鸣，长安校区的校园里，蓝图正化为现实，形成一步两趋的办学格局。这背后是一股跨越百年的力量在托举。1906年，侨胞郑安邦与华侨集资创办永春州中学堂，开泉州华侨办中学堂之先河。此后，郑文尧

0: 陶先生设立奖学金扶持万人，梁良斗先生独资捐建多座楼宇，严文化、朱有志、黄少江等先生倾囊相助，首届校董会捐资1272万元，第二届42位校董接续捐资超2400万元，跨越重阳的赤子之心，垒起了一楼一弦一条线，也把那盏灯火护得更亮。谁在托举一所山区名校？是一楼一弦一条线的赤子之心，是一步两区规划的未来可期。
1: 几十年坚持讲教助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永春学子。今天这份情怀也传到了我们这一代。第二届董事会42位董事，我们所做的不只是捐一点钱、建一些项目，更重要的是把前辈重教兴学、回报桑梓的精神继续传下去。如果问校董会最希望为学校留下什么，我想不仅是看得见的校园设施，更是一种责任、一种传承，让一代又一代永中人，无论你身居何处，都愿意为家乡、为教育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永争第一不是争抢办学排名，而是承载着山区孩子一个都不能少的执着追求。我们将一步两期从纸面规划落地为有温度的教育公平实践，推动优质师资跨校区流动，让更多的山区孩子能够享受优质教育。山区县中的办学突围，靠的就是把百年老校的精神转化为每一天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的实际行动。
0: 从梅峰书院的一盏灯火，到一步两区的满天星辰，永春一中正把教育办成永春人民的骄傲。百念芳华再起新城，而这盏灯的故事还在继续。
2: 永春一中留给永春人民最宝贵的财富，是一束永不熄灭的向光信念。它让山区的孩子相信，起点不能决定终点，精益成果的品格足以照亮一生。这盏灯在一代代永中师生中传递，又化作满天星光，洒向城乡的每个角落。

0: 武当玉秀，药韵荆楚。这里是《本草纲目》的灵感沃土，是华中药库的核心腹地。当千年药脉遇见时代召唤，一所地方高校将如何作答？湖北医药学院以文化价值引领，区域资源赋能，产业需求驱动，走出了一条特色中药人才培养的创新之路。药城武当，玉匠新楚。健康中国战略引领，中医药振兴重在人才。
1: 发展中药呢，还要重点培养人才，包括懂中药生产的、中药鉴别的、中药质量控制的，还有中药质量开发的，这些都是社会紧缺人才，也是社会大健康所急需的人才。
0: 然而，中医药传统文化传承薄弱，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需求脱节等一道道难题，曾横亘在地方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直面困境，扛起使命，湖北医药学院聚焦三大核心难题，持续深化系统性、重构性教学改革，以文化铸魂回答为何学，以资源赋能回答学什么，以产业强记回答如何用。
2: 学院依托武当特色中药资源

0: 优势，开展产教融合特色育人。我们有以下三个主要的优势，第一个呢是地域资源独有的优势，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产教融合模式呢特色比较鲜明，第三个方面是人才培养呢比较贴合区域发展需求。
1: 孕育良药，先助匠心。学校以思政引领、文化浸润、实践涵养三位一体，为学子筑牢精神根基，搭建多维实践载体，全方位厚植学生的中医药情怀与执念担当，让传统文化可触可感，浸润人心。
2: 每个暑假我都带领走进武当寻医问药实践队，然后以武当山为中心去开展药用植物资源的调查活动，去制作一些蜡叶标本、本草图鉴。我们也衍生出了中药鉴定大赛以及依托百草园的一些特色的活动形式。
1: 链嵌融通，知行并进。学校以产业需求为导向，重构课程体系，强化实践赋能，创新构建三链三嵌培养模式，将武当中医药资源、真实项目、岗位标准融入教学，实现课堂理论教学、科研能力训练、产业岗位需求无缝衔接。
3: 传统课堂侧重理论积累，而项目实践是学以致用。在项目中，我不再局限于书本知识，动手操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也学会了把理论落地，思维变得更加灵活务实。
1: 四方聚力，产教共生。学校以武当生物医药健康省级现代产业学院为载体，政校医企四方协同，构建了九共长效育人机制，让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真正咬合，形成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学的良性生态。
4: 这个校企协同，这个是双赢的一个模式，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起到了一个全方位的推动作用。开展合作之后，在人才储备上，我们实现了人才的前置培养、定向输送。
5: 我们每年接收大批的中药学生实践，以上这些品种就是我们带领我们中药学专业的同学共同研发的这个中药茶饮品种，对改善人体的健康状态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1: 躬耕不辍，春华秋实，学生就业质量稳步攀升，学科成果竞相涌现，专业实力持续增强，科研创新屡创佳绩，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地方高校特色中药人才培养武当方案。示范引领之光正由荆楚大地辐射全国。
0: 我们把这项改革称之为武当方案。我认为呢，对多数的地方性本科院校都具有推广价值。第一个方面是立足本土特色资源，锚定办学定位，把地域医药产业融入课程体系，打造独有的课程与实践教学资源，可以避免人才培养模式的千校一面。第二个方面是通过搭建多方联动的协同育人机制，联动地方主管部门、医疗机构、医药企业，共同研讨人才需求，补齐高校脱离产业、实践教学资源薄弱的短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通过构建分阶段的培养模式，推动学生阶段性走进企业一线，打通理论学习和产业实操的壁垒，强化学生岗位的实操能力。第四个方面是通过统筹文化传承与产业人才培育，既厚植了学生中医药职业情怀，又为地方生物医药产业输送适配的人才资源。
1: 课堂对接一线，科研赋能产业，一批批底蕴厚、理论精、实践强、重担当的新时代中药人才，从这里出发，成为传承武当药脉、振兴楚地药业的星星之火。以药脉成文脉，以育人新产业。站在新的起点，湖北医药学院将持续夯实特色中药人才培养的武当方案，以高质量育人

成果，赋能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纵深坐实，落地成效，示范引领全国同类院校深耕实践，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0: 本节目由华爱游学养特约播出。
1: 大家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在
1: 过去的一年，我的电影戏台，感谢大家的支持，在这里给您鞠躬了，感谢。我们
2: 这个
1: 话剧戏台的全国巡演胜利完成任务，夺得了大家的喜爱，谢谢大家。明年我们还带着新的话剧走全国巡演，还要大家帮忙，谢谢。文佩斯，
2: 今天是戏台的发布会吗？
1: 啊，对呀。
3: 什么对呀？
1: 这是乐龄春晚直播现场啊。
2: 什么乐龄啊？什么意思？我们都老了。
1: 您年轻吗？
2: 那当然年轻啊。
1: 您青春几许啊？
2: 这个不告诉你。嘿，
1: 不告诉我。咱们来干嘛来了？
2: 来，当然和大家见个面，聊聊天。
1: 就聊聊天啊？
2: 当然了，大家想看我们的小品是不是？哎，
1: 对喽。
2: 想看不想看呢？我们要演吃面怎么样啊？怎么了？佩斯，
1: 40年了啊。那一桶面把我给，哎，别提了，不能提吃面两个字。
2: 怎么回事？这恶心！
1: 抱歉。
2: 好，抱歉，佩斯，
1: 对不起。
2: 那咱们就不演吃面了。
1: 别演，千万别演了。
2: 咱们演警察和小偷怎么样？
1: 小偷啊，这能演吗？小偷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2: 怎么了？不好过了？
1: 现在谁兜里还揣钱呢？都扫二维码了。
2: 那倒是啊。
1: 再加上那哪儿都是电子眼呐，没处下手了。你看，
2: 那我们就演主角和配角，
1: 没问题。
2: 怎么样？
1: 这没问题。我这主角，哈。盒子炮一挂，那绝对一个八路。主角？
2: 谁主角？
1: 我。
2: 这我是主角啊！哎，
1: 那个盒子炮带了吗？
2: 没有啊。
1: 没盒子炮，你来干嘛来了？
2: 这照样演呢。
1: 什么？
2: 我这样呢，穿什么衣服，我都是地下工作者啊。Yeah！
1: 好，咱俩别争。这么着啊，咱们啊，还是改一个大家没看过的哦，高雅一点的。
2: 怎么高雅？
1: 你知道主持人朱军？
2: 那是好朋友啊，朱军，那是兄弟。
1: 他吹黑管，你见过吗？
2: 没见过。
1: 没见过吧？今天让你开开眼。还有那个唱《知心爱人》的付笛声啊，
2: 任静，哎，
1: 今天不唱，
2: 那是干嘛？
1: 任静弹吉他，耶，
2: 我来了，
1: 吹长笛。唐天琪啊，唱那个《黄土高坡》，
2: 对，哎，
1: 人家今天
2: 来了，
1: 拉大提琴，哦，大花轿的那个火风
2: 唱得好啊，
1: 不但唱得好，人家萨克斯吹得也好。
2: 这没见过呀。我再问你，孙小梅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人家主持人呢。好啊。
2: 你见过他拉小提琴吗？
1: 没见过。
2: 来了，你看。哎，佩斯，我再问你啊，菊萍你认识吗？
1: 当然了，我从小看着他大风车长大的。
2: 什么？
1: 哦，不对，是我儿子。
2: 他拉手风琴你见过吗？
1: 不会吧。

0: 我再问你啊，句号你认识吗？
1: 说相声，
0: 对，
1: 演小品，嗯，那都好着呢。
0: 但是啊，他打架子鼓你见过吗？
1: 哎呦，这可真没见过。
0: 来了没有啊？
1: 真会啊！太好了。
0: 好好，我再问问你，李琦你认识吗？
1: 我太认识了，我们一块儿拍那个喜剧的电视短剧啊，我们工作好几年一块儿。嗯，
0: 那我问问你啊，他弹钢琴你见过吗？
1: 不可能吧？
0: 你看看来了，
1: 你真敢往那儿坐呀？
0: 万事俱备啊，只差一个好的指挥了啊。嗯，
1: 不用，
0: 我来。
1: 不用，不用，不用，老帽。
0: 什么？
1: 你现在老帽了啊？不用，现在已经进入智能高科技时代了，可以不用人指挥了。
0: 谁呀？
1: 啊，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2: 巨神。
3: 谢谢佩斯老帽，大家好，俺想死你们了。在下这厢有礼了。拜托拜托，
4: 看楼看楼啊！
3: 准备。嗯，你别出声，别吃东西了，吃吃吃。好，点赞。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3: 玩
4: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3: 我问你要钱呢，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
3: 怎么
2: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

0: 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次也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

0: 益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案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对，
1: 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0: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对，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0: 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0: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

0: 或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一塌糊涂，书山学海，校馆闲歌系列报道，走进北京大学图书馆，看古籍《红魂》与未来相遇。明月寄深情，家国共此时。中秋佳节，各地学校节日氛围感拉满，把团圆过出了新花样。应融尽融，应入尽入。今日关注15/5时期，特殊教育如何从有学可上到精准施教。
0: 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华盛顿之行，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与您一起学习。
1: 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0: 今天的校馆闲歌系列报道，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创建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是中国近现代第一座国立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走过120余年发展历程，坚守神圣的读书之地与精神家园，深耕绵延的学术主场和文明沃土，与一代代北大人彼此守望，共同成长，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相连，共襄发展。
2: 钱伟南是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也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大招阅览室的志愿者。从2021年本科入学开始到现在，已经在大招阅览室参与了多年志愿服务。对他而言，每次讲解都是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
3: 通过这些文献呢，我真切地体会到大招先生，心怀家国、追求真理的崇高信仰。那么在平时呢，我也有参与到我们图书馆的革命文献整理的志愿工作当中。通过那些泛黄的书刊，我近距离地接触到了红色历史，更加坚定自己的决心，一定要认真学好本领。那么以实际行动肩负起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使命。
2: 李大招在1918年1月至1922年12月期间，曾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在此期间，他引进马克思主义书刊和各类进步文献，使图书馆成为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并通过一系列改革推动北大图书馆转变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图书馆。大招阅览室设立于2020年，面积约1000平方米，创新性的集阅览、展览和收藏三种功能于一体。整个阅览室内的展陈典藏区域可以用万、千、百三个关键词来概括。
4: 万指的是我们在地下收藏区用实木书柜妥善保存的万余册革命文献原件，涵盖了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直至建国初期的珍贵图书。千指的是在开下区域我们设置的一个书说党史学习专区，在这

0: 这里精选了《先于策》这党史方面的党的理论相关的图书摆，指的是我们在中间展区这边啊精选的，就是上百种馆藏的珍贵的革命文献啊，包括了有各个时期的珍贵的书信、手稿，还有馆藏书刊啊，这样呢共同组成了一个这个李大钊文献展。
1: 如果说大钊阅览室是北大红色底蕴的外显，那古籍则彰显了北大图书馆的厚度。目前北大图书馆馆藏纸质文献达到1000余万册件，其中古文献总量160万册件，居全国高校图书馆首位，全国各类图书馆第三，其中善本20000余种，20余万册。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谢蒙恩经常来古籍馆读书，也曾在版本学课程上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宋元课本，
2: 能够摸到这个宋元版课其实是很难得的。你之前可能只能看到图片啊，像大家来的时候，这一次也能看到很多精美的这样复制的书，以及一些直接的这个原点，就像庄子说的这个所谓的与古为图吧，就你跟古人打交道的时候，其实是通过一些物质媒介去完成这样的工作的。所以对于我们经常来古籍馆的同学来说，这感受是特别好。
1: 图书馆不仅可以博览古今，还要为学生成长持续赋能。在数据享阅厅，同学们可以免费使用各种智能体。北大图书馆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 AI 素养培育活动，以及各类科技创新系列讲座和学术活动。这座百年书城正在用独特的方式将更多的前沿知识送到学生身边。
3: 现在我们第一台电脑上看到的是这个智能体平台，那利用它呢，北大的师生可以非常快速的顺利的去获取北大图书馆的公开的信息和服务，另外呢也可以利用它去建立个人的知识库，去利用它的 AI 写作、AI 辅助阅读等功能。然后这边这位同学啊，他是在用我们的电脑去处理北大古籍中心收藏的一幅古画啊，对它进行一个动态化的处理，让我们的古籍在数字时代呢焕发新的生机。
1: 一塔糊涂，书山学海，未来北大图书馆将在文献保障、文化传承、智慧服务等领域持续发力，服务好师生的教学科研需求，并面向全国高校图书馆开放更多特色资源与实践经验，为高校图书馆的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径。
4: 怎么发挥好这些馆藏的作用啊？这也是我们永远永恒的主题。我们也为人工智能包括大模型建设啊，包括智能体的研发，我们也提供必要的数据基础。那么这些回过头来又促进了我们发挥文献的作用，也发挥承载于文献当中的文化的力量啊，来育人。
5: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先一起来看到的是北京。北京市教委印发了《北京市15-17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这份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京将会基本建成教育强国首善之区，率先实现高水平教育现代化。到2035年，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全面建成，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先进城市。规划还提出了12个方面、38项的具体措施。其中呢，就提出北京将会创建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新生态，主要呢是要包括构建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推进长链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还有健全校家社的协同育人格局等等的任务，来更好地满足市民对优质教育的美好期盼。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陕西。近期陕西省审计厅全面启动学前教育政策落实还有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审计，本次专项审计调查范围涵盖了省市县区教育、财政发展改革等相关的主管部门，以及辖区内的各类普惠性幼儿园。审计的重点核查是2024年1月到2025年12月期间所有接受财政资金扶持的学前教育机构，全面摸清学前教育政策落地还有财政资金使用以及项目建设运营的真实情况，规范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的管理。第三站，我们再来看一看贵州。日前呢，贵州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学院、还有遵义师范学院、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六盘水师范学院以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这6所本科师范院校携手。

0: 有组建了贵州省普通本科师范院校协同发展共同体，共同发布了贵州省普通本科师范院校协同发展共识，明确呢六校将会共同开展办学的转型升级协同行动，推动师范学院定校校准定位的校准、范式的转型，还有治理提效以及数字化升级，共同开展培训质量标准研制协同行动，还有形成以精师范为内核、可落地、可评价的师范生培养质量标准体系，推动师范教育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永远跟党走，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2026年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先进典型百场宣讲活动在北京交通大学启动，六位代表依次登台分享自己的成长奋斗与就业创业故事。
2: 我们与人不通，但是抬头看见他满眼的谢意，那一瞬间我读懂了基层工作的真谛，用心用情服务群众。
3: 北京交通大学2022届毕业生寸永思讲述自己扎根雪域高原、坚守基层的成长故事。他担任德集村搬迁指挥部干事，助力732户居民的搬迁安置工作稳步收官。到西藏自治区工作4年来，他不断尝试用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方式推介聂当镇文旅亮点、乡村美景与人文底蕴，为乡镇文旅引流赋能。
4: 乡村基层更需要年轻人，更需要我们更多的力量去参与到其中的建设当中。艰苦的话，正是我们青年人的一个最好的磨刀石。
3: 北京联合大学2023届毕业生卢亚威以乡村振兴协理员身份，创新推行党建加产业加电商模式，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发展。据了解，自2019年以来，北京市连续8年面向高校毕业生选聘乡村振兴协理员。如今，2000余名乡村振兴协理员分布在全市1700多个村，从事支农工作。
5: 其实最先开始我对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话，可能就是咱们了解到的，入伍或者是西部计划、支教这种。到基层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是真的被需要的。也就是说，祖国的其实大好河山，包括每一条路、每一个乡村都我们都可以去我们都可以走到，这样的话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我们的发光发热。
3: 据了解，2026年经高校推荐，共征集114名毕业生就业创业先进典型，各校将通过宣讲会、论坛、展演、座谈会等形式开展宣讲，引导毕业生把个人职业理想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建功立业。
1: 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遇见中秋小长假，不少家长纷纷选择带着孩子来到试赛现场，在探寻技能之美中享受假期生活。
3: 一大早，试赛场馆刚刚对外开放，就迎来了大批亲子家庭。走进场馆内，家长不仅能带着孩子观看试赛选手专注比赛、精益求精的比赛过程，还能在一旁赛项对应的体验区亲自感受一番科学技术的魅力。
6: 龙腾水的这个光谱曲线应该是跟他俩截然不同的，因为他俩应该是有相似的成分在，所以说像红色的这条线应该就是龙腾水。
3: 眼前这位参与体验的同学，小小年纪就已经掌握了不少焊接、电子电路搭建的技能。这次来到化学实验技术体验区，他看着工作人员通过光谱实验就可以区分不同种类的饮料，觉得特别神奇，也因此打开了科创路上探索的新大门。
7: 我也是从来没见过这一类的东西，也没有了解过，就是感觉非常新奇。
6: 我们让他们用第六感或者是肉眼来判断一下他们分别对应的是哪种物质，我们会用我们的仪器来进行检测，验证大家的一个猜想是否正确，让他们对这种科学研究、科学技术提取兴趣，激发孩子未来的创新力、想象力。
3: 不远处，自主移动机器人体验区也颇受欢迎。孩子们除了可以动手操作，体验这些由各种电子元件和模块精密拼搭而成的机器人，还能通过现场屏幕展示，进一步了解这一赛项所涉及到的核心工具与技能。
8: 我之前学编程，然后来到这里感受到了更先进的技术和连接，还有更完整的任务。等会儿我可以去看一看他们飞无人机那些比赛，他们现在也在组装和调试。然后呢，那边各种机器人类的赛事和那个任务都可以去做一做，体验体验看一看。
3: 现场

0: 不仅有契合时代前沿的各类科技技能体验，烹饪、茶艺、烘焙、商品展示等服务类技能体验区也同样吸引了不少家长和孩子。
1: 因为我从小就对美食比较感兴趣，所以说我想看一下美食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2: 技能这一块呢，我也希望两个孩子以后长大也拥有一个自己比较强大的技能，所以让他们来看一看，选一选有什么自己特别喜欢的内容。
3: 我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想来了解机器人是怎么发明的，因为等我以后我爸老了，他行动不方便，我可以开发机器人来帮助我爸更好的生活。
4: 来这里想去了解一下各行各业，他是做什么，能干什么。在这里呢，能一站式了解所有的，让未来更能有目标。
5: 月饼是中秋的味觉符号，但是节日的暖意更多藏在人与人的相聚里。这几天各地学校的中秋活动把团圆过出了新花样。
0: 中秋佳节，哈尔滨理工大学皓月寄情青春同心各民族师生喜迎中秋主题活动温情开场。现场学生代表们讲起家乡的中秋民俗，在千里共婵娟的意境中体悟跨越地域的文化共情。随后各民族学子轮番登台，舞蹈、吉他弹唱、独唱等节目让青春风采尽情绽放。学校还为师生送上定制月饼，大家共品月饼，畅谈理想，在欢声笑语中共话团结，共叙情谊。
6: 这次活动不仅拉近了我和老师同学们之间的距离，也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大家庭的温暖与包容。
7: 我们各民族同学就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彼此尊重，互帮互助。今后我会带着这份感激勤学奋进，与同学们携手奔赴美好的未来。
0: 在上海财经大学，特别定制的猫爪月饼、口味各异的广式月饼被摆放在面包房的醒目位置。上财还精心安排了一场月饼制作和试吃活动，吸引了近百名学生热情参与。
8: 因为我还是一个大一新生嘛，然后刚刚离家很远，也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就是做这个月饼真的是让我想起了我的家里人。然后怎么说呢，这一份月饼承载的也是我对他们的思念，如果有机会带回去的话。
9: 因为我刚刚来的时候我没有人认识的，所以然后来这边认识很多人，所以很开心他们现在是我的家。
0: 不仅是烤制的传统月饼，一枚枚造型精致色彩柔和的冰皮月饼也在同学们手中成型。在华东理工大学食堂里，桌面上摆好冰皮面团和各色馅料，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在亲手制作月饼的过程里感受传统节日的暖意。
10: 在老师的指导下呢，我们做了港式的冰皮月饼，有豆沙馅还有奶黄馅。
0: 在宁夏银川，银川市兴庆区第二小学与驻守在天山脚下的新疆军区某边防连开展云端共庆中秋同心守望团圆共建活动。活动中，学生与官兵通过云端屏幕跨越距离，温暖连线，大家一同了解中秋传统习俗，分享团圆的意义。官兵结合自身戍边坚守故事，向学生讲述何为家国、何为坚守、舍小家为大家的戍边情怀。学生们怀着崇敬之心，写下一封封真挚温暖的书信。
11: 我把想对叔叔们说的话写在信里，希望这种祝福能够送到边关，希望解放军叔叔们在边防线上平平安安。
0: 同学们还亲手绘制月饼盒，准备暖心月饼，跨越山海邮寄给边防官兵。
12: 让家国这两个字具象化，平时孩子们会觉得英雄离我们很遥远，可是通过这样的活动，孩子们亲耳听到战士们说我们身后是祖国，不能退时，这种震撼比任何说教都来得更有意义。
5: 特殊教育作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残疾人平等发展权利、促进教育公平、推进社会包容和谐的基础性事业。目前，我国特殊教育还存在哪些短板？如何推动特殊教育实现从有学可上到精准施教的跃升？进入今天的热点关注。
13: 把这个小泥龙圆，
14: 对，放在桌子上揉。
15: 这个正在跟老师做陶艺的孩子叫陈子欧，今年16岁。2024年9月，他来到北京市建祥学校。两年多的学

0: 习不仅让他学会了主动表达，还展露出音乐天赋，成为班上的文艺骨干。
1: 我喜欢上学，交流很多同学，老师像妈妈一样关心我，教给我们很多知识和技能。
2: 在这里的话，他就是个性化的培养，比如说他喜欢那个艺术，喜欢音乐，喜欢那个什么体育啊什么的，这边都可以发展他的长项嘛。
0: 北京市建祥学校两个校区共有741名学生，其中八成以上是孤独症儿童。这些孩子多数智力发育低于同龄人，并伴有情绪和行为障碍。
3: 他们的这个沟通呀、理解能力，还有他的手部确实是比较薄弱的。那我们通过捏泥揉球的过程，就是在锻炼他手部的一个运动，还有他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专注力和专注度。
0: 据统计，2025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已达97%，特殊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但同时特殊教育发展仍存在一些短板，例如数字化赋能不充分、普惠保障机制不健全、资源供给仍显不足等。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提出，要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推动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这意味着我国特殊教育发展正经历从特惠兜底迈向优质普惠的深刻转型。在北京市海淀区特殊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融合大讲堂上，一节面塑课程让几个特殊孩子乐在其中。这些孩子都是初中学生，却来自不同的学校。
4: 喜欢画画，喜欢捏面塑，这一老师很温柔，很耐心，教我很多知识。
5: 其实我们作为家长都在寻找这种支持，从这种活动当中他有愉悦感，他能参与进去。
0: 在这里，课程都是按类型划分，如运动、认知、社交、艺术等。来上课的都是在普通中小学、幼儿园随班就读备案的学生。
6: 我们还有大头的是要去到学校的指导，就是去到各个学校，比方说这些孩子所在的学校我们都是去过的，老师的培训呐、教研呐，这些都在里面。
0: 王秀琴坦言，虽然越来越多的适龄残疾儿童融入了正常校园生活，但特殊孩子需要全方位专业支持，即便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专业教师缺口依然存在，教师能力与孩子需求之间仍有较大差距。
6: 比方说以某一个小学为例啊，他小学里面的特殊孩子他不是一个，他每个班几乎都有一个，然后这些孩子有的是缺运动，有的是缺那个艺术的一个发展，有的是缺认知，然后有的是情绪行为问题。但是当这个学校呢做特殊教育支持的老师可能是极少数，你不能要求一个老师能够面对全口径的说全校内的去做这样的一些支持。
0: 长远来看，特殊教育不仅仅是保障有学上，还要兼顾每个孩子个性化、差异化的成长需求。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专家表示，从兜底入学迈向适性育人，核心是以个体为中心，建立评估、目标、课程、支持、评价一体化的个性化支持体系。
7: 比如，我们要对每一名特殊学生开展综合评估，结合他的障碍类型、认知水平、能力优势和短板、兴趣特长等因素，制定一份个别化教育计划。在其中呢，要明确他的长短期教育目标及所需要的各类支持，并定期来评估实施的效果。只有这样，特殊学生的个性化成长需求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那么优质融合的目标才能真正的实现。
8: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1: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八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

0: 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萤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车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

0: 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1: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2: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1: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

0: 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5: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know.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1: Begun the journey towards sustainable.
2: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0: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4: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0: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2: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

0: 国家空用遗言文书。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语越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祖堂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9: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0: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

0: 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六方有形，静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

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焦太瓶共九种，送京成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阳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皓月当空，又是一年中秋至。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宝相花月饼，到如今博物馆里吃在嘴里的文化味儿，一块小小的月饼究竟承载了多少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记忆？当天价包装退场，迎来文化新生，中秋的味道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今天共同遇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唐露露，带您穿越千年时光，品味月饼背后的文化密码与时代新生。唐老师你好，欢迎做客遇见。

0: 您好。
1: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秋节哈。其实一说到中秋节，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吃月饼。那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就是这样一个过中秋就要吃月饼的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一种食品它怎么就一步步演变成为了一种过节的这种文化的专属的符号呢？
0: 月饼确实是中秋节的一种节令食物啊。我们在1972年的时候有一个考古发现，就是在新疆的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唐代的宝相花纹月饼啊。那其实我们要追溯月饼的历史的话，有很多的说法啊。比如说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的月饼其实原来叫糊饼，是从西域带到中原地区的。然后当时带回来之后，在长安城就风靡了，到了唐代的时候，还出现了啊，就是在长安城还出现了专门做饼的饼师和糕饼铺啊。那怎么由糊饼改称为月饼呢？
1: 对
0: 啊，就是说当时唐玄宗和杨贵妃在赏月，然后吃着这个糊饼的时候，唐玄宗就说这个糊饼的名称并不好听啊。那杨贵妃看到了又大又圆的月亮，就说既然它的形状像月亮啊，不如就叫月饼吧啊，所以糊饼就改名月饼了啊。当然这只是一则民间传说啊。那关于月饼的起源，其实还有另外的说法啊，就是北宋期间其实流传一种小食啊，小吃叫做小饼或者说月团啊，它是四季都可以吃到的一种小点啊。然后这个苏东坡啊，我们的大文豪苏东坡其实也有这样一句诗句来描述这个小饼的味道啊，他说小饼如嚼月啊，中有苏雨仪啊，就是说这个小饼的形状是像月亮啊。当然呢，这个里边的月和中秋节还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小饼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的。
1: 所以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普通的食品，对不对？
0: 对，它和中秋节还没有明显的联系啊。那这种情况的转折发生在明代啊，明代就有了很多关于月饼的技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民间盛行祭月的这样一些习俗啊，就是当时在这个《地经景物略》里边就有明确的记录啊，就是8月15祭月啊，其祭果饼必圆，就是祭品的这个果和饼都是圆形的。然后当时这个书里边还有另外一段当时的这个记录啊，就是关于这个民间的风俗的规定，就是已婚的妇女如果回娘家探亲的话，在8月15这一天是一定要回到夫家的啊，因为这一天是叫团圆节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明代的时候，中秋其实已经跟团圆的这个意象明确的绑定在一起了，再加上月饼的出现啊，所以就是已经有这个明显的这样啊明确的这样一些意象了。其实我们过中秋节拜月的习俗是越来越弱了，但是我们对于中秋节团圆的这种意义的强调其实是越来越重要了。
1: 现在呢，我们知道月饼它分为很多不同的这种流派，对吧？有广式的，有苏式的，等等等等。那是不是就是每一种月饼它可能首先除了这种口味上的，包括在制作的工艺上和材质上的不同以外，其实更能够反映的是这种当地的风土人情，是有这样的作用的，是不是？
0: 对的。因为小小的一块月饼其实隐藏的是中国的美食地图啊。我们的月饼其实在晚清之后就有了不同的这个流派啊，包括他们的制作技艺和口味都各不相同啊。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市场上特别常见的广式月饼，它的绝技其实在皮儿啊，它的皮儿是用转化糖浆制成的，所以特别的松软啊，它的皮儿又很薄，皮儿和馅的比例能达到2:8。然后我们在北京，那我们经常见的可能就是京式月饼。
1: 对，
0: 这个京式月饼在京津中原一带可能比较普遍啊。京式月饼呢，它受到皇家就是这个宫廷风味的影响，所以用料比较扎实，它们主要都是提浆皮儿和这个发面皮儿啊。然后如果您吃过那个自来红的这个品类，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表面有一层，就是有一个红圈儿啊。
1: 对，
0: 很多人可能以为这个红圈是画上去的，其实啊，这个红圈是用糖和碱熬制的一层磨水戳盖在这个月饼上，然后它通过自然的烤制，然后生成的这样一个红圈。
1: 我以为那个圈啊是为了这个商家去

0: 别不同的口味。
1: 对，我之前也这样以为啊。那还有一个代表性的流派就是苏式月饼啊。那苏式月饼就完全体现了江南月饼啊，就是或者说江南做糕点的这种精细和婉约。嗯啊，它讲究的是一个层层起酥，而且薄如蝉翼，
0: 而它有很多的造型和花样， 对，
1: 对
0: 不对？
1: 也有不同的口味啊。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是把这个就地取材用到极致的，就是云南的滇式月饼啊。您可以看这个滇式月饼的用料啊，比如说当地的火腿、当地的玫瑰啊，所以是非常讲究本地风味的。那这种制作技艺和口味背后，其实是很多很多的因素影响形成、共同作用形成的，比如说当地的环境、当地的物产，还有一些历史的因素啊，饮食的传统都共同作用形成了这些不同的月饼的流派。所以虽然是小小的一块月饼，其实是体现了我们中国人以食为天的这样一种文化智慧，其实是把一方水土的人的性格啊，我们的物产、我们的历史都包容进去了。
2: 一块月饼，半部中华饮食史。1972年，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宝相花月饼，让我们看到了1400多年前月饼的雏形。从唐代的胡饼，到宋代文人笔下的雅致茶点，再到明代民间以月饼相宜取团圆之意的节令信物，月饼完成了从日常点心到文化符号的华丽转身。时光流转，广式的莲蓉蛋黄，京式的自来红，苏式的鲜肉酥皮，滇式的云腿鲜花，不同的水土孕育出不同的风味，也沉淀下中国人对团圆的共同期盼。月饼的变形记变的是形态与口味，不变的是那份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0: 你看，本来呢，我们中秋吃月饼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习俗，但是呢，在前些年可能也出现了，比如说过度包装啊，包括这种礼品的形式要大于文化内容等等啊，这些现象或者是问题存在。所以如果说这些问题不加以去治理和解决的话，其实会对我们这种文化的传承会有影响的，对不对？
1: 当然啊，因为其实中秋节互赠月饼本来是我们向亲朋好友表达美好的祝愿，但是有一段时间，当月饼从一个节令食品变成了社交筹码，那它就变质变味儿了。所以其实冯骥才先生在2014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形式是把我们传统文化中最美好的部分给舍弃了，而把一些庸俗的功利主义的内容，这个虚伪的内容转换到月饼里边了，这是影响我们的社会风气的啊。所以国家层面其实从10多年前就开始治理这样一个过度包装或者说天价月饼的这样一些情况，所以这十几年来这种治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以我发现啊，近些年来其实月饼瘦身成功啊，有一些包装比较简易，比如说只用纸来包装的月饼反而会更受大家的欢迎。我们可能更注重这个月饼的品质和口感。
0: 对，
1: 所以现在您可以看到一种新的现象，就是消费者开始在一些老字号啊、老字号面前排起长队，它可能只要10多块钱一斤啊，但是有一些很传统的口味大家可能更喜欢，比如说椒盐口味啊，还有五仁月饼啊、
0: 对。那现在呢，我们知道月饼的传统制作技艺呢已经是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被重视和加以保护了。您觉得当这种非遗的技艺从静态保护发展到这种活态的传承，它能够对我们这种比如说月饼文化或者中秋文化的这种延续带来什么样的意义？
1: 就是我们非遗保护呢，它其实和文物保护是特别不一样的方法。我们刚刚说到了唐代的宝相花纹月饼，它是一个文物，它是一件文物啊。那文物的保护方法呢，就是把它封存起来，接触的人越少越好。但是非遗并不是啊，我们要保护的是这项月饼的制作技艺。那这项技艺的承载者就是人。像现在社会上其实有更多的这种体验制作月饼的环节，包括其实在中小学、幼儿园也设置了很多这种体 体验制作月饼的环节。
0: 对，
1: 我觉得这才是把握到了非遗保护的一个核心，因为非遗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活态性啊，所以人呢就是这个活态性的这个载体。像这样的参与活动其实是让非遗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让千千万万的人能够参与非遗记忆的流转，这样我们非遗的生命力才会持久。
2: 一边是月饼卖不动了冲上热搜，一边是老字号铺子前买月饼排起长队。当传统非遗遇上青春创意，月饼正焕发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在海口，寻味非遗活动让市民学生亲手压模制作月饼，让百年记忆在指尖潮出圈。在中国海洋大学，学海揽月月饼礼盒将海洋精神、求知探索与中秋团圆融入视觉叙事中。良渚古城遗址的文创月饼兼顾地方风味与新式口感，以良渚玉璧为设计核心，让千年的文物符号跃然饼面。月饼不再只是节令食品，更是可触摸、可品味、可传播的城市文化记忆，也让文化的薪火在新一代的内心悄然生根。
0: 那现在很多地方的这种博物馆也其实在推出自己的文创月饼了。那月饼它如果作为一种载体的说的话，是不是会对未来这种文旅的融合也会带来很多的这种作用？
1: 现在年轻人逛博物馆啊，有一些时尚，比如说之前有买冰箱贴的时尚啊，现在可能也有吃文物的时尚，这个吃包括吃雪糕啊、吃月饼等等啊。比如说中国考古博物馆，它就是以馆藏的龙的形象融合在月饼的设计中。还有像江西省博物馆，还有南昌的八大山人纪念馆等等这样的一类的博物馆，都把馆藏之宝啊，就镇馆之宝，比如说这个青铜虎或者是八大山人的印啊，把这些重要的文物形象印在月饼上啊，所以很受年轻人的喜欢。这种文创产品的绝妙之处就是把我们可能看得见但是却体验不到的文物的纹样啊，然后可以变成一个带回家甚至可以品尝的这样一种食品啊，这是它的这个创新的地方啊。但是我还是要说这种博物馆文创月饼的它的边界和潜力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把这种文创月饼带回家？其实是因为我们首先参观了这个博物馆，我们了解了这件文物，我们了解了这件文物背后的知识啊，包括相关的历史的信息，然后它的一些人物的信息等等，我们把这些独特的体验转化为自己的文化记忆。所以如果要以月饼啊，或者说以这个文创月饼真的赋能的话，它其实还是要做很多背后的这种叙事的设计啊。我们中国人是实干家，往往做得多说得少，但其实在文创领域故事的叙事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把一件文物或者是一个地点它独属的记忆跟月饼的味道绑定在一起，这是未来要做的工作。所以一块月饼啊，一首诗歌，其实是我们中国人千百年传统中的情感密码。在现代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中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每年都回家团聚，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抬头仰望明月啊，今月也曾照古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啊，就是我们不论在何地，我们无论离家多远，当我们共同守望这轮明月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团聚啊，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也是我们文化中最深沉的一种力量啊。

0: 中秋与春节、清明、端午并称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它为何总与明月团圆紧紧相连？古人如何望月怀远？今人又怎样借月祭祀？月饼的甜，玉兔的影，承载的究竟是舌尖上的记忆，还是习俗里的流转？当传统遇见当下，我们是在过节，还是在寻找精神的归处？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论古谈今话中秋》。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长安街，我是主持人柏林。又到一年中秋时，作为我们的传统节日，中秋是从何时开始一步步变成我们全民共庆的团圆节日的？中秋节的习俗发展到今天，它的内核有哪些变化？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演播室邀请的两位嘉宾，北京联合大学研究员

0: 元节之美誉，乃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时值农历八月十五，恰逢三秋之半，中秋之名便由此而来。这一节日起源于先秦，定型于盛唐，鼎盛于两宋，历经千年岁月流转，依旧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在中国人的情感世界里占据浓墨重彩的一笔。据古籍记载，早在《周礼》一书中就有“中秋”一词，在先秦时代已经有“中秋夜迎寒”“中秋献凉球”“秋分夕月拜月”的活动，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中秋节也已成为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1: 其实说到中秋呢，首先大家脑海当中出现的就是一轮明月了哈。其实最早这个中秋也是祭月的一个礼仪。张老师，从什么时候开始它成为我们老百姓都过的节日？
2: 刚才其实那个片儿里面也提到说，《周礼》里面就有“中秋夜迎寒”哈，“中秋献凉球”这种说法。但是这个时候的中秋其实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秋节，它更多的是指的中秋这个时间段啊，或者说中秋之月啊这样子的。那么它成为我们现在过的一个节日，我觉得应该是从唐朝开始的。就是在唐朝的时候呢，这个日子已经有了它专有的名称，比如它就叫中秋或者叫八月十五，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了约定俗成的习俗活动。比如说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去赏月，它不光是文人，而是很多人都在赏月，所以有诗歌就在讲，就是说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有很多的传说。这些传说有一些是从就是唐朝之前已经有的这个传承下来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嫦娥奔月啊，然后吴刚伐桂啊，那但是唐朝的时候呢，又新增了一些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传说，比如说唐玄宗月夜游这个月宫，就像我们今天说这个霓裳羽衣曲哈，那据这个传说来讲，就是在月宫上听的乐器，那唐玄宗把它给记下来了，然后流传到今天。那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八月十五呢，人们也已经有了非常浓厚的对这个日子的一个特殊的情感，比如说秋思在谁家啊，就是已经有了关于团圆的，然后思乡的这种情感在这个节里面出现。所以我们说唐朝的时候这个节日已经出现了，而且也是全民共度的一个节日。但是可能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到宋代的时候，是吧，这个节日才成为一个全民共享的一个节日。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说唐朝的时候还没有像宋朝那么重要，就是中秋节它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的丰富了它的习俗活动和它的文化内涵的。那么到了宋代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中秋节它就列入了当时的法定节假日，就像我们现在也有节假日哈，在唐朝的时候这个节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法定的节假日当中，但到宋朝的时候它就已经进去了。那也这也说明就国家对它非常的重视了，而在民间习俗活动也更加的丰富，就是比唐朝更加注重这个赏月之外，人们的那种团圆的活动也多了起来。所以唐朝出现啊，那么宋朝是更加的繁荣，那么到了明清一直到今天，实际上这个节日都是我们特别看重的、特别重视的一个传统节日。
3: 其实像您说的关于中秋的这个传说我们听过很多哈。那国宗你看哈，从最早的祭月到赏月到如今我们一起过中秋节，这其中的变与不变都有什么？
4: 我觉得变与不变首先是一个美好的寄托，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在先秦时期的时候，我们说想过中秋，那个时候的中秋应该是皇家的礼祭，那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能过的，有点祭天的意思，但是对上天、对月神啊，对生活的这种祈福。然后一直是到唐宋时期，是变成了老百姓中间，就像刚才张老师提到的，是一种法定假日。为什么？尤其到宋朝时期，其实变得越来概念越普及了。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其实提到这个中秋，并不是说八月十五号这天，它实际上指的是秋分。 但那个时候的秋分呢，其实不见得月亮都像那么圆满，就是我们看到的像八月十五这样的那个月亮这么大这么低，然后看起来又那么明亮。

0: 是这种情况，反而到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从秋分就变成了8月15，然后等到宋朝时期，为什么变成了一种大家都特别重视，整个国家都在过的一种法定假日的时候，一个是经历过唐朝的这种演进，另外还有一点根据历史其实有一定的相关性，比如说宋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靖康之耻，山河破碎，那在那种情况下，你想一个国不成国家不成家的情况下，山河破碎之后，大家对这种团圆，对这种美好生活的祝愿和祈福，心情和情绪上，包括这种理性和感性交织的这种，达到了一个顶点。那么中秋节大家过的是什么？是家里面人团团圆圆，圆圆满满，这是在中秋整个演进的过程当中。所以说你要说变，可能这个形式或者内涵一直都在变，都在不断的去丰富。那不变的是中秋带给大家这种美好的意愿，美好的祝福，我觉得是没有变的。
1: 就像古松说的哈，团圆一直是中秋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关键词。那张老师您看，古代人的时候呢，他漂泊在外，交通也没那么方便，可能不能随时回家来团圆，他们是怎么过中秋的？什么时候我们的中秋和团圆联系在一起的？
2: 我觉得过中秋就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过法吧。那过去人确实是没有我们现在这么便捷的这个方式，但我觉得一个就是那么就在这个地方的是吧，大家本来能够团聚在一起的，那我们就一起出去赏月去。那如果是不能在一起的，那可能主要的方式就是大家同望一轮明月。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虽然离得很远，但是这轮圆月它能够让我们在同一个时间聚在一起，这是一种就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就是团圆其实从一开始就和中秋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刚才这个我们说到这个月亮的问题哈，就是和这个月亮是有关系的。就是你看我们中国人从很早以前就特别注重月亮，我们说玄象著名莫大乎日月是吧，对日太阳，然后对月亮的这个祭祀其实一直都非常重视的。刚才古松老师也提到说这个秋分西月哈，其实秋分西月和中秋我觉得它其实是两个路径的发展。秋分西月一直都在延续，先秦时期已经是记载了。那你看我们今天在北京还能看到月坛是吗？那月坛就是明清时候皇家祭祀月亮的场所，就是秋分西月这个传统它一直是在的。然后中秋的呢它是另外的一个传统，但是呢确实是像秋分西月这样一种就是我们表达的对月亮的一种特殊的情感是在中秋中也是有的。所以这个节日它和圆月就特别重视的是圆月。像秋分的话呢，正像刚才古松老师讲的，它其实并不一定是圆月，因为秋分是我们24节气之一，它所围绕的那个历法实际上是这个太阳历。对，它和月亮没什么关系的。但中秋就不一样了，中秋就是一定要强调我们是在这个月望日来过这个节日，就是那个圆本身对中秋是注入了一个灵魂，我觉得哈。所以从一开始就是有这种团圆的意蕴，然后慢慢的那这种团圆的意蕴就更加的深厚。包括像刚才龚老师讲的，我也特别同意，就是当大家更分离的时候，
0: 对
2: 就更渴望团圆。越是分离越是渴望团圆，那么他们就是也会在节日里面啊，就把这种团圆的这种情绪或者说期待就表达出来。
0: 而且历朝历代我们通过文人雅士的诗句当中也能够看得出来，你比如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而且中国古人其实一直非常讲究阴阳之间的这种平衡，阳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太阳，阴指的是什么？其实往往用月亮来代指。你想白天的时候大家可能是偏理性的一种状态，晚上思绪容易万千，在这种情况下思乡思故友啊，我觉得这是一种真正的表达。还有比如说我们说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你看这也是对友人对家人的一种思念。还有比如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哪怕说时空之间不在一起，但是大家共望一轮明月的时候，也觉得这种相思之情是能够有所寄托。这种圆满其实是寄托于我们看到的满月圆月的情况，寄托自己一种美好的祝福。
1: 的确，而且我们看从古至今啊，中秋它

0: 都是有不同的这种仪式感的。
1: 嗯，
0: 而到现在可能团圆就是我们中秋的它的一种仪式感了。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大家会拍一拍月亮啊，晒晒朋友圈啊，我觉得是一样的感受和心境。
1: 是的，就是你看我们在过中秋的时候，就是特别强调的就是天上月圆，人间
0: 团圆
1: 团圆，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物品都要做成圆的形状，对吧？你看
0: 包括月饼，
1: 对，月饼一定要是圆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大家聚会的话，我们也特别强调的就是做一个圆桌，是吧？你看《红楼梦》里面它有记载这个中秋节嘛，
0: 嗯，
1: 中秋节的它的描述里面就是特别重视这个圆的形状。
0: 嗯
1: 嗯，那就是我们通过一种具象化的、可视化的这种物，来表达我们内心的那种无形的对团圆的渴望。
0: 嗯
1: 嗯，
0: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月饼哈，
1: 嗯，
0: 那中秋节一定是离不开月饼的。古时候的人他们是怎么来吃月饼的？应该没有这么多馅儿。
1: 这个月饼也是在发生变化的，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可能变得越来越丰富，对吧？
0: 嗯，
1: 我们现在会有各式各样的，就分成什么京式啊、广式啊、苏式啊等等哈，各种各样的式样，然后这个形制也不一样，口味也不一样。
0: 嗯，
1: 那这个呢也是说，嗯，它有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嗯，关于月饼的起源，现在大家可能普遍的认为就是明清以后，就明朝开始普遍起来的。
0: 嗯，
1: 那个时候的月饼，嗯，但它也其实追求形制。你看像原来明朝的时候有一本书叫《晚暑杂记》啊，这里面就有记载说这个月饼有一些就是自己家里做，有一些呢就是在市场上可以买得到。那么在市场上买得到的这种呢，通常花样就会比较多。我觉得这个也和我们今天的情形比较相似，就是自己做的呢相对来讲可能简单一点，市场上花样就特别多，它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去买啊，去购买。嗯，那就是在享用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仪式的。那么这个仪式也是和我们对团圆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有关系。比如说我就看到有这个资料记载说，有一年乾隆皇帝啊，他是到盛京的路上过的中秋节，那么他仍然特别重视这个节日的仪式活动哈，他要祭月，那么祭月的时候就要有用到这个月饼，那一个大的是十斤重的月饼，然后还有这个小的三斤重的这个月饼，那这个大的月饼呢，他就要说留到除夕再用，就是按例收住，就把它收藏起来，到除夕之夜的时候才用。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人最重的两个节日，最重团圆的，那一个是中秋，一个是除夕，是吧？那他就把中秋的月饼留到除夕的时候去用。
0: 嗯，
1: 那你就反映出来这个团圆哈，
0: 嗯，
1: 多么重要。那么还有就是他祭月的时候还剩下就是这个三斤重的这个月饼，当时就是他在这个路上跟随他的这些这个家里的人啊，嫔妃什么一块儿享用这一块，然后另外一块就带到这个宫廷，就回去再带回北京去，然后让这个在北京的那些家族里面的人员再来进行一个就是享用，就是他特别强调的是一个共享。
0: 嗯
1: 嗯，通过共享就说明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样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成员。
0: 嗯，
1: 我觉得这种也是特别有仪式感的。
0: 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月饼哈，其实玉兔也是咱们中秋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符号。刚才两位也说到了关于我们的中秋啊，有很多的这个传说，像嫦娥奔月。玉兔在古代的中秋它意味着什么？
2: 古代的中秋其实一种祥瑞啊，我觉得这种祥瑞，首先大家看到兔子的形象就很可爱。
0: 嗯，
2: 另外一个其实跟嫦娥的这种神话角色当中是比较匹配的，还有就是吴刚伐桂，我觉得这是整个一套神话体系当中，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月兔捣药，其实你看这个为什么捣的是药，其实也就意味着其实古人对健康、对美好生活的这种期待，捣的这个药是希望，哎呦，感到这个有玉兔、有嫦娥，感到中秋的时候，大家把这种祈福、百病消除，有一种辟邪驱祟的这种感觉在，这是一方面。另外，其实我们看到最早的这个玉兔形象，到后来随着历史和文化的这种演进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比如说在北京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知道有兔爷，这个兔爷其实也是从相当于是玉兔的一个形象分支出来的。但这个玉兔，我们看到的这个兔爷是什么呢？穿着铠甲，有的甚至骑着老虎，有一种很威风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当中表达着大家对中秋节、对团圆、对健康、对祈福的这种美。

0: 好期待，就比如说像演进的过程，像最早的月饼，最早的月饼其实不是给我们最开始当食品来吃的，是一种贡品和祭品，供奉的仪式完了之后，大家分而食之，这也是一种分享，也是一种团圆。那其实玉兔也是如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到的这些元素，中秋的这个元素，就是大家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
1: 嗯，的确，我们刚刚说到了很多中秋的元素哈，有团圆、月饼、玉兔。那我们看，如今这些元素其实也有了新的一些内涵。
2: 嗯，
1: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文创产品做出了盲盒等等。有人说呢，可能让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加可爱了；也有人说，可能它让我们感觉好像对于这个传统的节日和文化更浅薄了这种理解，您怎么看？
2: 就是它是都是算是节日的符号了吧？
1: 嗯，
2: 那么这些符号对于这个节日的存续来讲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你比如说你拿到这样的一个月饼，我们马上就想到是我们的中秋节，
1: 嗯，
2: 然后看到那个玉兔呢，也是有这样子的想法的，嗯，所以嗯这些文化符号还是就是特别需要我们去。嗯，好好的去传承的，我觉得。但是怎么样来传承，可能它有一些固有的一些方式，或者说传统的方式，是吧？你用我们之前的这种月饼啊，或者是就你看明朝的时候，那个祭月的时候，它要有这个月光马。月光马就是祭完月之后它要焚烧，那么这个月光马上面就会画上这个兔子的形象，那么还有刚才古松老师提到的这个兔爷，是吧？那对，就是它会有在那个时代的有一个它的这样一个形象，一个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一个传承。那么到了今天呢，我们用一些新的方式哈来进行传播，我觉得倒也不是不可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总之是把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现代这种方式做一个有机的结合，我们今天再用一种新的方式来传播或者说传承我们的这些传统的文化符号的时候，我们原来的那样一种有着仪式感的那样一种方式仍然需要我们再继续传承，
1: 的确
2: 这是两种的一个结合会
1: 像您说的啊，其实每一个节日都有属于它的这种仪式感和传承感。那么除了赏月和吃月饼，中秋还有哪些习俗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每个传统节日都有每个节日的活动载体，各个地方的节日民俗也是异趣纷呈，中秋节也是如此。比如中秋节自古就有祭月、赏月、拜月、吃月饼、赏桂花等习俗，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月圆之时，汉族摸秋，侗族偷月亮菜，傣族拜月，苗族跳月。尽管形式不一，但众多中秋民俗代代传承，凸显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多样性，折射出中华儿女深沉的文化认同。
1: 我们看到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这个中秋习俗呢，各有特色哈。那古松，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你了解到的还有哪些有意思的中秋的习俗？
0: 我觉得其实每个地方还都不太一样。就最典型的，大家可能也通过短视频了解到的，像舞火龙，这是广东地区是比较盛行的，在这个龙的身上插满了香啊，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蜿蜒的飞舞，有一种大家觉得是一是人丁兴旺，另外一个红红火火，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期待。同时呢，龙大家也都知道，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共同的图腾，也代表着一种威严，能够驱邪避祟，这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其实大家可能通过诗词当中也能够感受到，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叫人约黄昏后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在古代有一些地方可能是赶到中秋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本身是男女青年之间释放爱意的一种表达啊。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像两湖赣皖地区，有这个女子晚上出去一起来夜游赏月，然后依然现在可能在朋友圈或者在不同的亲友圈子，大家可能在中秋聚会的时候还会玩的一个小游戏是什么？飞花令。哎，借助带月的诗词，大家可能在行酒令也好，飞花令也好，有一种娱乐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不同的地区都有，而且呢，你看有的地方是吃月饼，有的地方的习俗，比如说到南方，我们说，哎，不管什么样的情况，重大的节日都是吃汤圆，但本质上其实都是团团圆圆的一个寓意。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就接着刚才这个话题，不断的演进过程当中，有一点像什么，结合着我们当代的文化和习俗。 文化内涵其实本身并没有变，只不过我们的现在的形式变得越来越多，大家似乎有一种感觉，是不是最早的中秋节的那种古人文人骚客表达的那种诗词歌赋的状态、精神境界、艺术境界好像似乎淡了一些，但其实恰恰是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大家都觉得这一天我有极强的参与感。你比如说你看古代其实也是有晚会的，这个晚会是什么，不见得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卫视或者电视台搞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晚会，而是朋友之间的这种小型的宴会，也是对月饮酒，对月当歌，我觉得这是一种状态。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状态是比较多的，三五好友相聚，几家人聚到一起，或者一家人团团圆圆。还有另外一种，我们随着交通和通讯的发达，哪怕一家人不能够在一起，也能够遥寄相思，视频也好，打电话也好，发一个简讯过去，我觉得都是一种传承。
1: 的确，我们看古人有古人的这种仪式感哈，可以饮酒赋诗。那如今看我们有这个中秋晚会，还有这个旅游出游，还可以大家用手机拍照。我们现在的这个中秋仪式感好像更丰富了。那到底我们应该传承下来中秋它的内涵应该是什么？
2: 中秋的内涵我觉得有这么几种嘛。首先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说的比较多的团圆啊，团圆这个从它产生一直到今天都是我们觉得最看重的这样一种文化内涵。那么再一个就是中秋节它其实特别让我们珍惜这个美好时光。我觉得中秋呢，它是把天时地利人和就是特别好的结合在一起的，是我们最被美好的这个日子。所以就是欣赏自然之美啊，这种赏月的习俗活动，还有就是越美好的时候我们越觉得应该去珍惜它。这个从最早的时候，唐朝兴起的时候大家都是特别看重的。你看像赏月，唐朝人赏月是天气就是尽管是下雨了或者是阴天了的情况下，大家还会在等待，就一直等着，就是这个雨过天晴哈，这种情况月亮出来。那么有的诗人可能就是会好几天看月亮，就是从没有圆的时候一直看到圆的时候，就这种就是一种珍惜美好时光。再一个呢，就是中秋节它是一个秋天的节日，我们说春花秋实，就是秋天是丰收的季节。那么这个时候呢，瓜果飘香，大家也会用这种丰收的果实去，一个是祭祀月亮，还有这个土地，那么同时也来犒劳自己。所以这几种文化内涵我觉得都是我们这个节日经过长期发展积淀下来的，也是需要我们今天好好去珍视的。当然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一些新的内涵也会进入到这个节日当中来。那么这个就是看我们今天人的这个创造。我觉得节日就是这样子的，代代人都要赋予就是这个时代的一种诉求。那么这个节日呢，它也会因为我们的这种诉求，因为我们注入了一种新的能量，它能够生生不息。
0: 而且我觉得有另外一点，其实你看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四个节日，我们刚才提到了有清明、端午、中秋和除夕，就是春节。为什么中秋能够在其中？我觉得从小家的角度来说意味着是团圆，从大家或者从家国的角度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体现。为什么说中华民族，我们现在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离伟大复兴是最近的时代节点。我就是因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有着一股非常强的像石榴子一样的一种精神，能够紧紧地抱在一起。那于小家而言是一种团圆，于大家而言却本身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和。这个和中国人讲究叫家和万事兴，那么国也是如此。国的团圆一方面代表着我们的主权，另外一方面代表着我们能够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人整体的精神头、精气神到底是怎么体现出来的。所以说为什么能够传承千年，你看中秋节的内涵在不断的去丰富，但是它的核心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的。我觉得这是一种中国人的传承，而且这种传承不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欢聚或者庆祝的这种方式、团圆的方式演进了而冲淡了而稀释了，而是在中国人骨子里、在基因里一直都在传承和弘扬下去的。哪怕是在海外的人，我们说现在不见得都能在一起啊，打一个电话、发一个消息，这种思念之情、这种抱团的那种心情是一直在不断的演变。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芳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

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1: 兴趣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的郎。嘣
2: 嘣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御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精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

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雨与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牛角挂书出自《新唐书·李密传》。隋朝时，有一个叫李密的少年，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读书。他听说山里有一位学问很深的名士，特别想去拜师请教。但去名士家路途很远，要是出门赶路就没时间安心读书，可要是留在家里读书又会错过向名士求学的好机会。李密看着院子里的老牛，一下想到了好办法，骑着牛去拜访名士，路上的时间就能用来读书了。越国公杨素正好路过，碰到了正骑在牛上认真读书的李密。
2: 何处书生竟如此惜时勤学？你读的是何典籍？
3: 是《汉书·陈胜象集传》。
2: 这少年眼界胸襟远超常人，将来定能大有作为。
1: 长年累月勤学苦读，李密积累了渊博的学识。出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牛角挂书，连赶路的时间都挤出来读书，这世上就没有你做不好的学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燃铁道，英雄赴山河，由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联合出品的新版京剧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全线运用山东秧歌民族民间舞语汇，融汝南热血风骨与革命叙事，演绎敌后波澜壮阔的英雄传奇，异创之约精彩即将呈现。
1: 大家好，我叫田璐，是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教师。我这次是在铁道游击队的这个舞剧里担任总编导的角色。其实这个舞剧比较特殊，整个的班底，就比如说最主要核心的剧本和音乐都是总政歌舞团之前的，因为老板的音乐非常的棒。

舞蹈呢，我们做了一种非常新的一个创意，就是民族危亡历史背景下，在山东鲁西南有这么一支很英勇神奇的队伍，我们把它做成二五版的舞剧的形式。大家知道山东秧歌里头有三大秧歌，是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一个必修课程，它就是山东的谷子秧歌、胶州秧歌和海洋秧歌。

我们铁道游击队其实就是非常想打造一个民间的有地域文化特色、有地域的人的个性风格的这样一个舞剧。我们想塑造一群山东的男人和山东的女人，在战争年代男人女人的那种大爱。

作为铁楼机队的队长，是刘宏把这个团队给凝聚起来的。因为这是一帮草莽豪杰，是一帮江湖好汉，每个人都非常有个性，是他把这些人凑在一起，起到一个能掌控大局的起承转合的作用嘛。

在铁道游击队当中，我饰演的角色是政委李正。政委这个角色主要是承担整个游击队当中的大脑或者是思想的核心，会跟队长刘红一起协同配合。所以在这当中呢，我认为政委其实就是一个指引者。

0: 在铁道游击队中饰演的角色是鲁汉，就是铁道游击队最勇武的那一个，也是最鲁莽的那一个形象。
1: 我在新版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中扮演的角色是彭亮，是铁道游击队当中的一员。彭亮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潇洒飘逸像风一样的一个人物，在剧当中跟鲁汉其实有一种 CP 感，他像是力量的化身，我就是在他最冲动的时候会及时拦住他，不要让他做一些过激的行为。

是姚亮在新版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铁道游击队里面的副队长王强。王强这个角色他有潜伏的性质，他在跟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正面角色，但是当我进入到日本军官的空间里面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潜伏者。

是任昭全，在新版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的是日本军官松尾。我觉得这个角色他背负着历史的背景，但是后来我也特别的愿意去演绎他，因为我想通过我的表演让观众可以看到当年的那侵略者的那种残暴与凶狠。

0: 我觉得我们这个戏在舞台上的表演，我们尽量去做生活和自然那些处理。很多的时候，其实默契这个东西就产生在，比如说就确认彼此的身份，在那个紧张和动乱的环境下，我们有一场叫李正下山，因为之前铁道游击队是
1: 一个民间组织，
0: 然后我们的党组织在山上，等于说李正下山的意思就是接受了

0: 我也很庆幸我能够担任当中的政委这个角色，能把我自己的思想融入到我的肢体上，然后也能够从这当中透露出我自己对党的信仰。
1: 在政委下山之前呢，我这个角色鲁汉就是只信任刘虹。后来李振下山以后，通过李振的这个智慧，让我们感受到了对于未来的这种向往期待，也让我们所有的游击队员的心都集中在了一起。我觉得在这部剧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夜袭洋行的这场戏。我们潜入洋行了以后，听着队长的指示，注意力全都在队长的身上，这也是这个角色对于队长的一种尊敬崇拜。

0: 就是夜袭洋行那一场，其实鲁汉这个角色就是只有他能演，因为我们要在动作戏里头展现每个人的特色，比如彭亮是潇洒飘逸，鲁汉就是孔武有力，那怎么表现孔武有力？他可以直接把那个日本兵的扮演者那个学生举起来然后扔了，就是你感觉像动画片里一个动作，但是他真的可以实现。所以我为什么从刚出场各个行为我老说要拦着他，然后让稳住，然后压着，就是怕出事儿。
1: 可能他不拦着我自己就打完了
0: 对，就是没有夜袭，就是猛攻，
2: 就不需要夜袭。

0: 主创团队和田老师特意为这个新版的铁道一队设计了一个榻榻米的一个装置，然后我们两个在这个装置里面有一个喝酒的桥段，里面就有很浓的人物的内心对抗和我个人的圆滑的表现方式，面上看着像在跟他喝酒，在跟他推杯换盏，心底里又惦记着游击队员要攻打洋行，这样的一段双人舞，也用了很多手法跳进跳出空间时间来完成一段非常精彩的片段。
1: 他进来找我，我可能压根儿就是很冷漠，压根儿也不看他那种感觉，

0: 其实现实主义题材里面，宗伟这个角色是一个典型的大反派，所有的狠毒、军国主义，所有的最残暴的那些点都要在他身上体现。他面对我来都是那种，你拍一下我，就我都得是这样，所以他是那个最狠、最残忍的那一个。我是最恨他的，但是我还要在他面前让他以为我自己人，要得到讯息来给彭亮他们。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具是烟斗，这个道具也是整个故事脉络的一个锚点，但是烟斗变成了我最后的破绽，所以我的人物塑造有一部分来自于我的那个烟斗。
1: 在剧中我发现了王强遗漏的烟斗，我就玩它就像玩个凳子一样，最后还把它杀掉。

们当中有一段戏，就是我们副队长跟日本军官孙伟，他们俩就是在中间周旋的时候，就像刚才王强副队长说的，他的烟斗是一个破绽。我们看到这个烟斗之后，就感应到我们的队长可能在这个周旋当中被孙伟给杀掉了。我们要背上我们的枪，要去为我们队长去报仇，才有了最后的血战微山虎。

我们有一场叫勇打票车，就是扒火车嘛。我觉得那一段其实更能展现出每个游击队员的个性和特色，都在那一场我觉得把它放大到了极致。

发火车应该是全面胜利的那个场景，是我们得到武器以后要干的最大的一票，那一段是全员出击的。在发火车过程当中，应该最细心的王强在火车上掉下了他的烟斗，然后松伟拿起那个烟斗，这不是王强的吗？他为什么会在火车现场？非常关键，所有的观众也是最喜欢的一段戏，他们就说又太真实了，然后好像就是真的看到了火车在台上，然后你们飞驰在火车上。

山东秧歌里头中国男人那种外表看起来是稳的，但内在是激情迸发的，你觉得他生命是四射的鲜活的。那山东秧歌女人呢特别的复杂，而且特别的难跳，就是胶州秧歌是宁眼称认，因为胶州秧歌是有一个历史，就是曾经的女人要裹小脚，所以她的身体是在扭动当中来回的重心转换当中成了俄罗的三弯九动十八态，其实就是曲线之美，它不是一个亮相，不是一个停留，它是在流动当中的一种舞姿，它是个流动的一个动律，所以这个我们是非常想体现在我们的家乡好那个女子舞蹈舞段里边去。

海洋秧歌呢，就是提和沉的那个，就是非常强烈，它有女人的那种坚硬，又有女人的柔美盘旋，然后身体像麻花一样拧动着，它非常大开大合。然后我们提炼到舞台上，就是在从容内敛包容大爱里头的方林嫂的那种稳，你会在她的舞段里看到她的端庄内敛，可以看见她的那种生命的热血是更加强烈的。

我是李晨赛，在舞剧《铁道游击队》当中饰演方林嫂。我认为她其实原本就是一名安于生活的普通百姓，因为她见证了战争，看见了家园遭受危难之后，慢慢的成为了铁道游击队队员背后最重要的一个支持者。我认为她既是拥有女性的温柔坚韧的这样的一个底

觉得方丽嫂并不是一个具象的人，她是代表了那个战争年代的一个群像，所以我并没有去特地演她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有过什么样的壮举，反而是在这部剧当中去体现她最温柔、最温暖，以及对刘宏的一种敬佩和深情的表达的。

方林嫂和刘虹的双人舞。我认为它好看的点在于，这三段双人舞是将家园的责任和儿女的爱情柔和的很恰当的几段双人舞。我觉得它代表了一种战争年代独有的深情，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因为战争滋养出来的，不是风花雪月的儿女情长，而是苦难年代下的一种相互支撑吧。

在第一段双人舞当中，我认为他的处理更加偏向于克制且有一点点小小的试探吧，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自己。但是我认为三段双舞是有一个时间线的推移的嘛，所以我觉得在作品当中还是很好的体现了这个过程，就是从相识然后到两个人有了一些爱的火花，到最后他送他去战场的不舍。

觉得刘虹和方林嫂的爱情能在这个剧里升华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我们要去做到那种好像两个人一对眼神胜过了千言万语的那种感觉，它可能超过了很多动作或者技巧或者托举，真正做到两个人心心相印的那种感觉，然后用一种很民间的方式，很有韵味的方式去营造在那样紧张激烈惊险的一种气氛下的一丝喘息，一丝美好吧，就是人心里彼此支撑的那一点点东西。同样这个磨盘的形象，我们在酸的舞蹈当中有不同的运用，比如说就是两个人同心圆的这种感觉，两个人一起在走这个磨盘，然后把这个爱情升华为一种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抱负，两个人一同望向一束光的时候，两个人背影的那种托举状态。第三段的时候就是讲一个送别吧，方林嫂第三段情感会更激烈，会更爆发一点，因为我们每个人要割下心中那份小我，然后要把我们共同的事业和理想在这一刻实现。

非常细腻的，对于梅妮这个角色而言，它是明亮的，这种明亮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温暖且有力量的。他其实一直心里是特别喜欢小坡的，因为他们青梅竹马，他们年纪也不大，所以相对于就是中年的爱情来说，他们可能是少年的懵懂，懵懂的那种冲动相对来说更加的热烈的，有一种非常热烈的火花，就是感觉像有粉红泡泡，非常粉嫩的一段，让观众的心里一下子就舒坦下来了。

我是谭晴雨，在舞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梅妮。我觉得女性的形象在这部作品中更多的是色彩上的不一样，它是

们的爱情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在动作的处理上，可能更多的运用了这种缠绕八字圆这样一个动力，这种动力把它交织在一起的情感，是从一个最初的那种羞涩的相互试探递进到一个彼此的惺惺相惜，然后相互的去分享，最后去一起赞叹，去赞叹这种美好，去留恋这种美好的一个状态，它是比较直接的。

0: 我认为尤其像方林嫂和梅妮这样的女性角色，她们的出现就是让铁道游击队队员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我们应该就代表了这个家园，这个底色，我们的美好都是他们奋斗的方向，
1: 然后又让他们有一种这样美好的寄托。

新版铁道游击队，我觉得它的最大的一个创新是它从民族民间舞的元素出发去进行了所有的编排和编创。从我的这个工作上面来说，所有的舞段的重新的编排，个人人物的塑造，都是从一个山东younger的角度去进行的。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版本当中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特色。

0: 我们在去年的首轮演出当中，男性的舞段确实是特别的多。那么在这一次二轮的演出当中，我们进行了更好的升级，把男女的舞段进行了复排，也新编增加了女性角色，把女性也融入到了游击队当中，展现了男女共同的青年风貌。
1: 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家乡好里边，而且因为整部舞剧其实它更多的是男生的戏份偏多，每一次女生舞段出现在舞台上或者出现在这个叙事里边的时候，它其实也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拉开男女之间的气质上的不同，也是去体现在铁道游击队这个故事下，我们不违和的展现女性的一种柔美也好，坚毅也好，或者不同的气质也好，这个是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会考虑的比较多的一点。

田路导演一起来完成这个铁道游击队的创作方面的工作，让我非常近距离的沉浸式的关注到了民间舞的这种创作和动力，尤其是山东秧歌的那种身体的动力，那种身体的体态，那种丰富的节奏型，而且我觉得他那些动力带出来的那种情感，可以是家乡好里的女子的形象，也可以是黑鼓舞里的那种非常壮阔非常有家国情怀的那样的形象。这一次的这种尝试吧，也是让我对民族舞民间舞有了非常新的感受，我觉得这对我的表演上包括肢体上有了非常大的促进的作用。

0: 二四级民间舞系的同学们到了今年的第二轮再次演出的时候，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所有的同学都成长了。他们这个中间一个是经过了这个舞台的历练，二是他们个人也是因为更多的实践，本身的技术水平、表演水平都得到了提升。
1: 在第一轮演完之后，我觉得到了今年再复排、再提升、再修改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每个人对这个故事的理解都更深了。哪怕是群舞里边的一个形象，他都会去沉浸在那个状态里，整个的分量其实聚在一起就会产生更大的一个能量。
0: 我们这一次在个别的段落会有一些更加出挑的设计，希望能够在一些核心段落，就是比较关键的剧情推进的时候，更加的去把舞美整体的视觉服化道都用得更好。

我们这么多年这么多历史几年，今天把他带到铁道游击队，因为这个剧太特殊了，他就是山东的，就是鲁西南的。山东秧歌是这么的有动态，有动感，有灵动性，又有内敛，又有大开大合，又有视觉好看，又有内在情感的一个舞蹈。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啊，你把那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

0: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2: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都说，下次一定回。
7: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爸爸，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9: 不走了哈。
1: 爸，哎，
10: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1: 妈妈，
4: 大家好呀！
1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3: 我知道未来一片灿烂阳光，将目光投向这群少年，在孩子们的声声歌唱里，满载肆意飞扬的朝气与烂漫天真。
14: 我知道你的未来一片灿烂阳光。
15: 叔叔，你当我是小孩啊？
13: 绿水青山帷幕，放声

0: 讲述创作故事，聆听动人心声。中国教育电视台新歌来了，为中国原创音乐助力。我是朗朗。
1: 讲述创作故事，
2: 聆听动人心声。
1: 第一时间新歌来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曲雪。
2: 我是主持人刘尊。
1: 节目的开始，我们特别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节目演员化妆，花仙服饰提供本节目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
2: 诗乐中国京西诗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为本栏目提供拍摄场地，北京证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
1: 欢迎大家收看新歌来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与幕后花絮，可以通过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就可以获取最新的录制信息。
2: 如果你想参加我们的节目，或想要推荐你喜欢的歌曲或歌手，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010-8370-0570与我们取得联系。也欢迎大家在互联网搜索新歌

0: 来了，获得更多的节目资讯。
1: 大家同样可以关注新歌来了节目微信公众号，参与有奖问答环节，前30名观众就有机会获得京西诗乐小镇诗乐博物馆的参观体验门票。
0: 如果你是词曲作者或是歌手，如果你是朗诵者或者是诗歌创作者，那就带上你的原创作品或故事，我们期待你的到来。
1: 一首动人的原创歌曲，从来不只是旋律与歌词的组合，它更藏着一股耐人寻味的创作故事。
0: 在这个环节呢，我们与嘉宾面对面的交流，聆听他们分享自己不为人知的经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
1: 无论是流传千年的经典民歌，节奏热烈的乐队创作，或是承载底蕴的文化传承，只要你的作品背后藏着动人的故事，就欢迎你来到我们新歌来了。
0: 是的，那就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讲述嘉宾又是谁呢？马上进入
1: 原创故事。欢迎收看本期原创故事环节，刘老师，今天我们的访谈主题呢，与充满着青春活力、热辣滚烫的青春生活有关系。那，说到这儿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故事的开篇呢，应该是藏在一支 MV 里。
0: 那我们先一睹为快，
1: 好
0: 吗？来。

0: 看完这支 MV， 想问一下刘老师，你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吗？
1: 我说说我的第一直觉啊，我是看到了绿色，大片的绿色，绿色，我的直觉就是希望。
0: 希望。
1: 然后我看到了阳光，阳光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光明和健康。然后我看到了那些孩子纯真的笑脸和他们的目光和他们的眼神，哎呀，真的我是感觉充满了活力。
0: 对
1: 啊，让我都感觉到我是不是也回到了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时代。
0: 您说的太好了，是的。那在访谈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正式的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来，欢迎二位老师。
1: 让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当然可能大家都是很熟悉的面孔了。对，
2: 大家好，我是词作者杨琪坊。
3: 杨琪坊，一级编剧，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歌剧《太行奶娘》《烽火家书》，音乐剧《站台》《山河同心》等。
0: 欢迎杨老师。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孟文豪。
3: 孟文豪，一级作曲，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为众多歌手打造风格多元的音乐作品，留下诸多动人乐章。代表作品《愿你再见我时》《万里长城永不倒》《青春畅想》等。
1: 欢迎孟文豪老师，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0: 对。
1: 那今天呢，呈现在我们这个舞台上的这些物品呢，我看到是个镜框，里边呢有一张照片，我先看一下。
4: 好，
1: 好看一下。
0: 哟。
1: 为什么这张照片作为今天我们的遗物呈现在这里？
2: 其实这张照片上所呈现的这个场景，这首歌曲呢和刚才 MV 是一首歌曲，叫《追光少年》。只不过刚才那一首那个 MV 呢，播放的是咱们《童声里的中国》这个少年这个合唱团的童声版。这一版呢是由廖昌荣老师呢带领的孩子们一起唱的对唱版。
1: 它的版本不同，
2: 对对啊，
1: 然后它的旋律是相同的啊，歌词呢也是相同的，
2: 歌词有小小的
4: 变化，
2: 有一些小小的变化。比如说从第一版是完全孩子们从自我的角度自己来唱自己，我知道我的未来一片灿烂，
1: 我第一人称，
2: 对 对, 对, 对，到了廖昌荣老师加入进来，廖昌荣老师以长辈的身份来对孩子们讲，我知道你的未来一片灿烂阳光。有了这一些小小的变化
1: 啊，换了一个不同的位置啊。
4: 对对对对，然后在编曲上面也是两版不同的编曲方式
1: 啊。
4: 像刚才那个是青春阳光的，
1: 对，节奏也是非常明
4: 快。对对对对，廖老师这一版的纯交响版，就是纯粹是交响乐加就是童声的大合唱、领唱合唱，所以它的速度廖老师这一版也比较
1: 要缓慢一些。对、
4: 对对对对，
2: 显得更加恢宏，气势更加庞大。
1: 对，也就是说明我们这首歌它的外延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进行一种展现。
2: 对，其实这个歌曲如果到大家网上去搜，可能至少应该有上百个或者甚至几百个版本。就是很多省市的孩子们他们自发的会翻唱这首歌，完了把它那个传到网上。
4: 对对对，
1: 足可以说明这首歌它的传播之广泛，
4: 对对对，
1: 大家对它的喜爱程度之高。
4: 对对对，
0: 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二位，是基于什么样一个契机让你们携手创作并推出这首《追光少年》呢？
2: 应该说还是和这个童声里的中国这个基地结缘。去年的时候呢，我和孟老师受邀呢去到咱们童声里的中国这个基地，去进行他们的一个征歌评比的一个环节，我们两个去作为一个评委。对，当时呢咱们基地的这个张峰主任呢就跟我们说，能不能为我们再去写这么一首量身定做给他们那个是吧合唱团再去写一首歌。我们觉得呢，现在的孩子其实他们虽然年龄也并不是很大，但是他们可能比我们那个时候的童年要眼界更加开阔，他们看的也更多，懂得也更多。其实我们应该站在现在孩子他们那种心理和视角，再不要去给他们写那种简单的小儿歌，他们已经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独特的这种对未来的一种期许。 所以就写了这样一首叫《
1: 的确是这样。现在七八岁的孩子现在和大人聊天哈、啊，他在张嘴出口成章，
4: 对，
1: 而且他用的一些成语啊，包括一些典故啊，他用的很多词咱都想象不出来，所以说我们还真不能低估了现在孩子们的他的这个认知水平。
4: 现在的孩子可了不得，因为他们的现在五六岁的孩子什么拿起手机什么都会，
1: 对，
4: 你不用教，然后他们的心智，他们能得到的知识，其实跟我们那个时代是没法比，
1: 完全不一样。
4: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你上课也就个语文书，课外读物也是这种小人书啊，一些小说。而且现在的话，真的是他得想得到知识太容易了。
1: 包括旋律方面，现在的孩子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说过去的那种童声的儿歌那种
4: 等等等等
1: 那种跳跃的，他们需要的那种东西一定是有内容的。
4: 对。
1: 什么东西能够抓住他，能够吸引住他，他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4: 对对对，现在的儿童的他那种节奏感是特别好。你看幼儿园他们就听《孤勇者》，
1: 对，
4: 其实《孤勇者》你细细看，他的节奏是相当复杂的，
2: 他的歌词也特别复杂，
1: 而且他们接受起来接受速度和能力又特别的强。
4: 对，
1: 原来我们是怎么样，孩子我给你什么歌你唱什么歌，
4: 对，
1: 现在的孩子是我想唱什么歌我唱什么歌，我喜欢什么歌
4: 对
1: 我唱什么歌。
4: 对，
1: 所以说这对我们作词作曲的这些老师们来说可能难度就更大了。对对，
4: 所以我们就是去年我们正好去也是开始，我跟杨老师开始合作写儿歌，就是我会跟就现在的儿童去跟他聊天，他们喜欢什么，他们爱什么，平时听什么，其实一了解以后完全不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就是我们现在作曲的不能就是作词和作曲老师不能按我们的童年
1: 对
4: 把它强加在现在的儿童的童年上，
1: 是这样，
4: 所以必须得了解他。
1: 对
2: 对，所以呢从歌词上开始就是我知道我的未来一片灿烂阳光，我知道我的努力呢会少年更强，其实孩子他是有自己的心智自己的主张，就是可能我们从歌词从作曲这个角度都更接近这个比较不是那么简单轻快俏皮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1: 是这样的。
0: 其实刚刚讲了这么多哈，我提取到一个关键词叫做童声里的中国，听起来特别的温暖，想问一下二位这个的由来和内核是什么呢？
4: 您更了解。
2: 童声里的中国呢，从2006年开始，是由那个江苏省那个南通，这个叫通州区，主办的这么一项活动。它由最初的从童谣啊，是延伸到了歌曲，然后呢，包括广播剧、电影，等许许多多的方面，几乎全都这个整个的少年儿童的文艺方面的各个门类都涉猎到了。其实我们呢是作为从音乐这个角度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参与到其中的。
4: 对，
2: 但是说实话等到我们参与到这里以后，看到他们前面十几年取得成绩呢，我们也是真的是非常的震惊，因为这些年呢他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几十万件征集来的作品都成为他们的入到他们整个这个基地的这个作品的这个曲库里了。应该说呢是一项非
1: 常大的工程，
4: 很大的工程，
2: 非常大的工程啊，
4: 而且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我是接触的比较晚啊，原来也知道，但是真的我们俩一起去参观的时候没想到，因为他还是在南通的一个区里面啊，他如果这个事儿在南京我会一点都不会惊讶。
1: 对，
4: 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再到一个南通又在下面一个区做这么大一个童声里中国，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就是觉得挺佩服的。
1: 据我所知这个项目已经进行很久很久很多年，
2: 20年。
1: 对，能够坚持到20年，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一个韧劲，它更多的是一种情怀在里面。如果一个人没有情怀，对这个事业没有一种热爱，我想任何东西也支撑不到现在。
4: 对，
1: 而且现在说实话做音乐真的很难。
4: 对，
1: 做儿童音乐更难
4: 更难啊。
1: 对
4: 对对对，
2: 是，就像我当时那天我们开演唱会我也讲了，我说这个追光少年呢实际上我们也是在致敬他们这样一群追光的人，因为基地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怀着只有一种追光的这种追求在努力做好这件事情。
0: 二位老师多年深耕于这个儿童音乐创作的领域，你们觉得你们身上的担负的使命和职责又是什么呢？
4: 其实我创作儿童作品不算太长，也就4-5年左右，但是从真正介入这个儿童歌曲发现，原来觉得很简单，我觉得不就儿童歌曲吗，那简单

0: 但其实真的不容易，其实比大人的歌更难，因为你得深入了解现在儿童的这种想法心理，你跟他做朋友，他才能告诉你他的想法。现在的儿童的知识量远是爆炸式的，你看各个国家的音乐，各种音乐唾手可得，就随时。我们那个时候听的话要买磁带买 CD， 我要得到一张歌谱，你可能想象不到，我当时要得到一张茉莉花的老的歌谱，我整整在南京图书馆整整找了一个星期才找到，因为每一版你都要翻。
1: 对，
0: 而现在的话你就题目一搜，网上大量的，就是你不用花太多的时间，所以他们的知识面现在是爆炸性的。所以我们得深入了解儿童，我们才能写出就是他们喜欢的作品。
1: 了解他们自身的需求。
0: 对，
1: 而且受众群体因为是儿童，
0: 对，
1: 保护对象，所以考虑的因素有很多。
0: 对，有很多。
1: 对，
0: 因为原来我们一个朋友写了一首歌叫什么，类似于像小蝌蚪啊、找妈妈这样的，他们孩子是说的什么呢？他老师，你当我是小孩啊？
2: 太幼稚了，
3: 幼稚，
0: 幼稚，幼稚，我们没有那么幼稚。你们当我是小孩啊？
1: 对
0: 对
1: 对，
0: 真现在的孩子真的是不一样，
1: 时代不一样。
3: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难点，你真正的是按照那种难度去设计了这个旋律和歌曲以外吧，然后还存在一个这孩子年纪小，他的驾驭问题，
0: 对，
3: 他又不一定能驾驭得了，在演唱的时候他又不能驾驭，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里还有一层难度在什么地方呢？你不仅这个孩子他要喜欢这首歌要满意，
1: 对，
3: 他的家长也要喜欢，
0: 对，
3: 他家长不喜欢他又出来要干预的，
0: 对，
3: 所以说这个做儿童的音乐就比我们做成人的这种音乐要难上加难。
4: 对，所以是现在这个儿童歌曲的创作呀，我认为应该更加的细分化。就是比如说从他的低幼阶段、小学阶段到初中阶段，甚至实际上从他的胎教开始，就是已经在给儿童进行教育了。它是一种品性和美德的教育。
0: 对对对。
4: 而且这个儿童歌曲呢，它作为一种公众的、大众的传播的这么一种途径，它起着这种成教化、助人伦的这种作用。其实包括对他的这个孩子的成长的价值观啊、人生的认知啊，肯定都是非常关键的。这也就是实际上我们为什么想到要写一首《追光少年》这样的歌，其实要给大家，可能是从小树立他的一个正确的一种价值观。
0: 对，
3: 我想通过刚才大家观看这首歌的 MV， 观看这个画面，其实也真的体会到已经达到了二位当时的那个初衷和当时预想的那种效果。
1: 那其实也很好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二位，致力于这个少年儿童音乐的这个道路上，创作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瓶颈，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3: 人可能说没瓶颈，
1: 没有瓶颈，
3: 没有瓶颈，没瓶颈就是没瓶颈，
4: 瓶颈
3: 把它怼回去，
4: 肯定是有的。
0: 我先说，
4: 你说你先说，
0: 其实肯定是有的，就是就像刚才那个刘尊老师说的，就是你做太难了也不行，做太简单了也不行。但小孩会跟我说，像孟叔叔，你当我是小孩啊？其实他现在的小孩，他没有把自己当成小孩，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度很难，因为你把他太成人化了又不行，他太儿童化了儿童也不喜欢，但小孩也不喜欢，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跟儿童沟通，还有在音乐制作方面，就是在节奏方面要就是考虑很多。
1: 那如何去很好的平衡把握孩子和家长之间的需求呢？做到二者都兼顾。
4: 实际，为孩子写歌呢，刚才我也说，我们，首先要用孩子的视角、孩子的心态，要写儿童歌曲呢，首先要把自己也当成儿童。所以我想，有那么一句话，就是你要写孩子的歌曲呢，就要蹲下来，蹲下来呢，你才能看到和孩子一样的视角，因为可能在你眼中看到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当你蹲下来去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秩序井然的、非常奇妙的一个世界，可能这就不一样。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才是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儿童他去喜欢他能接受的一个突破口。因为我想所有的家长他们的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喜欢唱，能够愿意唱，能够容易理解。如果我们找到了孩子的这种视角，找到他们喜欢的这种方式，那么家长我相信他也是愿意接受的。
3: 二位合作了多少首歌曲？
4: 几十首
0: 了，
3: 很多了是吧？
0: 对对对。
3: 关于儿歌这一块，还有其他的作品介绍吗？
0: 儿歌的有两首，就是一个，也还有一首是长大的儿童，是写老师的，他就是一个长大的儿童，就是成长的过程啊。我跟杨琪芳老师其实合作的歌也很多啊，包括那个就是中央电视台
4: 长城内外、
0: 就是中央电视台的那个纪录片，就远方的家的纪录片的主题歌长城内外，韩磊老师唱的，还有是你想想
3: 太多了，
0: 还有一首我觉得特别好的一首作品，我们俩我特别喜欢的一首作品叫婚礼上的父亲，就是因为他也是一个父亲，因为他的孩子结婚的时候我都去了，其实婚礼上的父亲特别是嫁女儿的这种状态是作为父亲是特别的难过的，
3: 对
0: 啊，所以他把那个婚礼上的父亲的那种状态写创作的特别好，
4: 所以说对我说呢这首歌呢就是说我想说就每一个欢乐的幸福的温馨的这个婚礼的场面上都有一个难过的父亲啊，都有一个悲伤的父亲，所以就从这种角度我们创作了这首歌啊。其实我俩最近还在合作一首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刚刚做完了
0: 正
4: 式发布，
0: 对对对、
4: 叫北京一号线，
3: 北京一号线，
4: 我们从这个北京的这个地铁一号线，从第一站从环球影视城开始写，然后到了通州，然后到了木樨地，然后最后到了八宝山，大概这一生来写人生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其实就是你看从出发的时候影视城那边全是儿童，然后慢慢一路长大，到了就是那个繁华地段，
4: 到了王府井，
0: 然后又到
4: 五棵松，
0: 西单五棵松慢慢落寞，到了
4: 中年，然后
0: 再到就是八宝山，其实就是这个北京的一号线，就是人的一生，
4: 它涵盖了人生的一个
1: 人生的缩影，
0: 对，
4: 用一个非常轻松非常
0: 其实很轻松的一种民谣的方式，
4: 民谣。
1: 下面又带来什么样的作品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一首
0: 长大的儿童，
3: 非常好听的名字啊，
1: 请您来介绍它好不好？
4: 好，这首歌呢是我和孟文豪老师呢为咱们也是同声里的中国这个基地最近投拍的一部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叫长大的儿童，它是以咱们那个南通的教育家李吉林老师为原型这投拍的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呢现在已经后期制作剪辑都完成了，那他的演唱者呢今天也到了现场，那我们现在就隆重的把刘老师请上来，
3: 好吗？有请，来掌声。
2: 下期让我们继续跟随几位老师的脚步，去探寻儿童音乐背后的真情实感，褪去浮华的编曲，回归音乐本真，听见孩童的所思所想，看见音乐教育里最柔软也最有力量的温度，敬请期待。
1: 哎，刘老师，听歌呢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3: 对啊，
1: 那音乐是情感的良药，好听的歌曲总能触动最柔软的地方。
3: 音乐啊被誉为人类共通的语言，好的音乐作品总能够振奋人心，无论你有心仪的曲目或是全新原创的作品，都欢迎报名加入我们。
1: 没错，记录当下生活，用音乐留存时代的声音，我们鼓励更多的原创音乐作品为原创发声，为初心歌唱。
3: 那就听一听他们的歌声吧，一起走进
1: 新歌发布。
5: 大家好，我是新歌发布人翟志成，是中国传媒大学在校大学生。下面我来发布的是本期新歌来了推荐的原创作品，这一杯酒敬兄弟，作词李小亮，作曲苗伟，演唱葛亚楠。岁月是一场漫长的旅程，在这趟旅程中有些人只是匆匆过客，而有些人却能陪我们走到最后。一起度过的青春岁月，一起为了梦想拼搏的日子，一起在深夜里畅谈人生的瞬间，都成了我们心中最珍贵的回忆。这一杯酒敬兄弟，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对兄弟情谊的礼赞。

大家好，我是新歌发布人李月明。下面我来发布的是本期新歌来了推荐的原创作品《为你而来》，词曲苗伟，演唱韩卓宁。缘分是茫茫人海中那一次不经意的回眸，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匆匆赶路，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擦肩，内心深处始终藏着一份对美好相遇的期待。你是我此次人世间最美好的风景，因你而远，为你而来。

0: 刘老师，那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录制了那么多期的合唱歌曲，想问问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1: 其实我触动最深的那就是表现的形式。我们大家都知道，合唱历来都是在音乐厅、在演播厅的舞台上面而展现出来的，而我们新歌来了呢，是首次将合唱引领到了绿水青山之间。我们在绿水青山之间放声高歌，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举措就赋予了合唱不一样的生机。春日合唱团的团员们徜徉在油菜花田，放声高歌，盛夏呢缕缕歌声穿梭茶园，与草木和鸣。到了金秋丰收的时节，遍地金黄漫染旷野，歌声回荡之间尽是收获带来的温暖与感动。
0: 是的，不同的季节亦有不同的美。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合唱团，下面就是
2: 诗乐浦江魅力合唱。

0: 刘老师，自古以来呢，诗词皆可入乐而歌，而诗歌与音乐从始至终是相伴相生，互为滋养。
1: 如今呢，为了让优秀的诗歌得以更好的传承，我们为诗歌编配好音乐，增添美感，强化诗歌的感染力，让诗歌绽放更大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0: 下面让我们沉醉于其中，去感受诗歌与音乐的美好相融。
1: 马上进入今天的
0: 诗乐交响。

不见的人，作者吉迪马加。在一个神秘的地点，有人在喊我的名字，但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想把他的声音带走，可是听起来却十分生疏。我敢肯定，在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曾这样喊叫我。在一个神秘的地点，有人在写我的名字，但我不知道

0: 个人是谁。我想在梦中找到他的自己，可是醒来总还是遗忘。我敢肯定，在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曾这样写信给我。在一个神秘的地点，有人在等我，但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想透视一下他的影子，可是除了虚无，什么也没有。我敢肯定，在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曾这样跟随我。
1: 好了，到这里本期新歌来了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期待各位表演者能够带来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2: 如果你有好的故事、好的歌曲，就赶快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10-8370-0570，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1: 如果您想要参加我们的节目，或者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以及幕后花絮，可以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就可以获取最新的资讯。
2: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前30名观众就有机会获得京西诗乐小镇诗乐博物馆的参观体验门票。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再次感谢制作造型提供本节目，演员化妆、花间服饰提供本节目，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
2: 诗乐中国京西诗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为本节目提供拍摄场地，北京正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
1: 讲述创作故事，
2: 聆听动人心声。
1: 第一时间，新歌来了，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再见，
1: 再见。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你想到我们了啊！
5: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6: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再也不乱跑了。
4: 快快快快，来来来，小心！
6: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这是垃圾桶吗？
5: 再也不乱丢了。
6: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此乃洪荒世界，
1: 我传输了，
0: 死中求活，知易行难，
1: 竟然是全新剧情。
2: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3: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4: 大劫之前圣上听的
5: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雄心丹。
6: 我以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勇者。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此乃洪荒世界，
1: 我传说了，
0: 死中求佛，知易行难，
1: 竟然是全新剧情。
2: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3: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4: 大劫之前圣上听的
5: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雄心丹。
6: 我以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7: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凭你修为再是百次也是徒劳。

0: 刷新了世界纪录0.4秒，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1: 记录就是要被打破了。
2: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搏命一样的拼命游拼命游，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从小就这么练的。
3: 温州是全国游泳之乡，少儿学游泳蔚然成风。
4: 克服掉这个困难好不好？
5: 可以吗？
3: 和这些孩子一样，潘展乐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游泳。2011年，不到7岁的潘展乐进入温州体校，跟随王氏教练进行专业训练。
6: 抓紧啊，然后摆起来，身高跟人家比都要比人家矮的，手臂到现在都短的，刚过来的不起眼的，很小的。你吸气，你都这样倒嘞，吸气啊。他你教他学，他都很能稳得住，一直能坚持做，哦，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下到水里那种自信心很强。
3: 入队后，潘展乐很快和小队友们熟悉起来，并和两位小伙伴结下了延续至今的友情铁三角。
7: 当时小时候私底下跟我们是话很多的，挺皮的，特别皮，就我俩一天可能吵3-4架了。
3: 想赢，享受胜利的滋味，成为潘展乐的动力，而专注是他的制胜法宝。
7: 他心思就不会很散，我们就是心思很容易散掉，就是很容易就游着游着就想七想八了，就不好好游。他就是会很专注这个东西。
6: 一个手高，一个手低，走，放松，换气贴着啊。
3: 每游完一次50米，潘展乐都能清楚地说出游了几个动作。
2: 但我们每个人都能记得清楚，就是有要求的，从小就这么练的。
8: 从小就这么练。那么每一次都能想到游了几个动作吗？50米
2: 可以，
8: 都可以做到。
2: 不能说教练让你游100米就游100米，然后你游完也不知道累不累，也不知道几个动作，也不知道练到啥了，就这样。就是你训练和比赛，首先第一个就是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然后才是谈的像那些什么天赋运气。
3: 对于运动员来说，4年1届的省运会往往是最初的竞技平台。
9: 我现在是在省运会游泳比赛的现场，浙江年轻的泳军们正犹如浪里白条，一路向前。
2: 当时就是那些记录都是我训练当中就能游出来的成绩，所以比赛一看这成绩还没我训练快，那就能破。
10: 说到未来的目标，不足10岁的潘展乐口气可不小。
7: 对这句话相当有印象，男生嘛，就是偶尔调侃两下，呦，游得比孙杨快。
0: 他就是属于那种自信嘛，在水里我就是所有人都得服我。
3: 2016年，12岁的潘展乐因表现优异入选浙江省游泳队，纵身跃入竞争更为激烈的赛道。在国内泳坛，有着中国游泳看浙江的说法，进入浙江省队就意味着已是国内青少年选手中的佼佼者。12岁进入省队，潘展乐跟随游泳2队教练汪海波日常训练，
11: 练了大概1年左右，成绩确确实实提高得比较慢，手段感觉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面的，就不是那么的见效。
3: 那段日子，成长的烦恼深深困扰着潘展乐。
7: 他有段时间就是身高也不长，成绩也不长，他肯定很焦虑的。
0: 当时跟他比赛的那些杭州的都是1米8、1米8几，人们怎么打手那么长，他就只有1米6。从小到大他没有输给谁过，就是到那时候瓶颈期才会这么不好过嘛。
3: 停滞期的煎熬让14岁的潘展乐变得有些叛逆。
6: 我说你不要在省里乱七八糟，是吧？什么玩手机啦，训练不认真啦，你现在真正发育完该做什么？把自己的基础打好，你能游出来，那真的游出来了再输，那也没怨嘛。
12: 我每个星期卷，在2-3点半绿火车到城站，好像10点半。你只有关键的这个训练的苦也好，甜也好，只有他自己知道。
2: 那个时候其实挺美好的，没有什么成绩，镜头也不会给到我。这就是有事也只跟家人讲，或者说跟教练讲。
8: 你怎么去消化这些？
2: 睡觉，就是晚上想的事儿，一觉醒来就忘记了。
8: 事情又睡不着吗？
2: 睡不着，然后迷迷糊就昏过去了。然后就是第一天练的，比如说练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还能更好。那第二天就更加努力练，就一天这样练下来。
13: 配合，再掌再交谱啊！
3: 2018年，教练郑坤良成为潘展乐主教练。新老教练达成一致，不能死命硬练，训练计划要科学。
6: 啊，你硬练，练的孩子就长不起来，那就完蛋了，路走不远。
11: 给他养一养，
14: 每天跟自己比就行，不用跟别人。主要我们看谁走得更远，谁走得更高。3.25
3: 啊，太慢了。那段时间，潘展乐每天在泳池里完成自己和自己的比赛。2019年，潘展乐突然迎来疯狂生长期，一年时间猛长近20厘米，窜到了1.92米。泳池中的潘展乐面目一新。
11: 那天我过去看他训练，突然发现，我说：“郑教练不对啊！”我说：“小潘现在蛙泳的手能够撑得住了，开始发育了。”开始有力量了。
3: 对潘展乐来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是从极度内耗到彻底抛开内耗。
2: 内耗指的是啥？
15: 从不内耗。
2: 这种内耗就是都是你们跟我讲的，
15: 特别好的一个性格。
2: 我觉得没必要想太多。
16: 最终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拿到第4，
1: 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
17: 就这感觉。
13: 好，来，开始吧。五、三、二、六、对，走，可以，六、七、
17: 说快一点。6 OK OK
2: 教练对我的理解就是，我说累了或者游不动，我是真游不动了。
3: 只要是训练，潘展乐就会开启勿扰模式。
18: 我跟他说话他都不会回我的，我又是一个特别爱和别人聊天然后去说话的一个人，然后我每次说完他不回我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恼火，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13: 4:04，3:06，前程快了0.1啊！
3: 每天1万米，训练枯燥，潘展乐会向队友发起挑战，在追逐中激发潜能。队友费立伟常常是他较劲的对手。
13: 来，不要出战了。
19: 对。输了我再罚10个。
20: 从跳下去开始就各种就是反正就我们俩一直比吧。
2: 有一次我说我挑战一下让他5秒，结果第一个50米游完我后面就抽筋了，然后就这条腿硬顶着，就一边抽筋一边全力游回来，游到岸上直接就拉伤了，缓了4天吧5天才缓回来。然后接下来继续让他5秒继续游，然后第二次让他5秒就赢了。
20: 短距离的反正他就基本上稍微用点力开就我就被拉开或者被他追上了。
2: 超越自己超越别人，这才是训练的意义。
3: 训练后，潘展乐会追着科技保障团队反复复盘。
15: 我们泳池中14个水下摄像头。好，我这边开始了。
21: Go！
15: 从跳台出发入水，它的人体的重心轨迹、动作姿态、技术动作的标准程度，全部都可以实时的录在我们的软件上。
22: 像潘展乐这种水平，它的每一个打腿动作，它的高度是一致的，它是一帧一帧的在抠技术。
15: 看十遍、20遍以上，也是经常事儿。
2: 考砸了，或者说考烂了、考不好了，你肯定要回去看哪里错了。这就是同样的原因。
3: 在奔赴高原的体训中积蓄能量，在长短距结合的科学训练中，潘展乐开始在各项赛事中一路开挂。
9: 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三档，潘展乐在这小组当中游出了凭全国纪录的好成绩。
23: 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
24: 游的就是朝世界纪录去冲击的。
2: 其实波波维奇没打破100米自动世界纪录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纪录很难破，但是他毕竟17岁的时候他就破了，他跟我是同龄的，那这么一下就对我造成了一种冲击，我想的是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3: 拼搏让一切成为可能，潘展乐早已把目标锁定在巴黎奥运会。
2: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的就是，特别是我游不动我顶不住的时候，一直想我要是现在松，我奥运会最后就要被他们给冲掉了，我就不能松，然后就搏命每天这样顶。我上场我也不会关注观众，或者说就是对我有影响的东西，都是专注自己，然后下水以后再开始看旁边的人。
14: 你要了解对手嘛，法国那个是老将了，他只有50米的，是没有后程的。美国那个是有亚泳属相的，不是100的绝对实力，我想应该能追上。
9: 中国队打破了美国队在这个项目上超过40年的垄断，
25: 你圆梦了，我儿子终于拿到冠军了。
26: 你是最棒的，最棒的，
27: 我们展乐是最棒的。
2: 看旁边三个队友都要哭了，因为以前接力领奖台都很难上，这一次一上就是冠军。
6: 那这个感觉不要太好啊，摆在你眼前啊，一看啊，这一块金牌不容易啊，那真的是很开心。
2: 他付出了这么多，那我现在给他一块金牌，他可以去炫耀，去吹牛，就算是一个回报吧。金牌不仅献给祖国，也献给教练。
3: 之后，在一次公益行动中，浙江省游泳队征询潘展乐的意见，能否捐出一枚奥运金牌，潘展乐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28: 潘展乐的回答是，只要祖国有需要，我一定可以捐出这枚金牌。我捐出了这枚金牌，我更有动力去洛杉矶拿更多的金牌。他感恩培养他的人，感恩我们的国家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训练条件。
2: 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到顶峰，前途更多的是未知，还要去再做突破。
3: 走下领奖台，一切归零，捐赠金牌，轻装上阵，泳池的水花将继续见证潘展乐的突破。这就是一个20岁勇者的故事，从出飞展翅到勇进的奋斗历程，他非同寻常的专心专注和努力，同样也是浙江泳军的传承和缩影。
11: 我们浙江泳军从老教练也好，老运动员也好，带给我们的第一点传承，第二点超越。
6: 我们呢其实是踩着前辈的肩膀走出来的，老将也不敢懈怠，年轻人不断的追赶。
29: 像我小时候进队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冠军，然后包括奥运冠军的时候一块训练了，每堂课我都想拼尽全力。
30: 我觉得也很高兴能有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能够接过我们的这个交接棒。
31: 在浙江的游泳池水当中，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创造属于他们的传奇。
18: 我要追赶我前面的步伐，然后小朋友要追赶我们的步伐。
3: 而前浪引路，后浪奔涌，接续着体育强国的梦想。
32: 记录，已经可以打破浙江省纪录。
33: 我想超过徐嘉余的仰泳，
34: 打破世界纪录。

0: 说出去玩我不愿意去。
1: 我现在多开心啊，出去就出去，进来就进来。
2: 80岁，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唱跳跳，
3: 不叫儿女负担，来到这就耐心到底了。
4: 我自己的内心希望能看到这里老人是开心的，能选择这个行业的耐心和爱心是最基础的能力，我认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慢慢培养。

以前有过一段经历，从这个丽江骑车到西藏。我记得最难的一次是连续上坡5个小时，中间没有地方是下坡的。当我们骑了2个小时，到那个这个以为的山顶，发现后面还有层层叠叠的这种更高的山。旁边的这个骑友当时就哭了，那自己压力也觉得很大啊，觉得可能骑不了了。但是真的完成整个这个行程，再回头看，再大的坡只要过去，它都是一个值得你骄傲的事情。

0: 在声音的世界里，慢是一种深度倾听的艺术，因为慢更专注，更从容，更沉浸，也带来更多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1: 2020年，我买了一辆房车，我起名叫水星号。水星号的意思其实是关于探索，因为它是第一个载人卫星的名字，也希望它能带领我去到更多的地方去收集声音。满脑子想到一些音乐啊，想到一些特别惬意的时光。这种机会其实平时我们在城市里并不是很多，对，在海南环岛公路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开着房车有这么舒适的感觉。除了这种热情似火的沙滩之外，还有在小雨下静谧的时刻，我觉得也是特别舒适，特别快乐。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感受生活？看云舒风卷，观日出日落，去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这一次来到海南呢，是希望可以从这里的大自然，从这的生态环境获得一些新的养分，以来充实我的创作。

0: 澄迈生态保护协会的庄老师带着我走入红树林湿地公园。他告诉我，海南独特的气候资源和滨海优势十分适宜红树林的生长。
1: 这里很深，哎呀，好奇妙的感觉。
2: 不好走，你慢点。
1: 我都有点不知道怎么走了，有点。
3: 可以踩在那个海藻上面，就不会那么小。哦。
0: 其实厦门也是有红树林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踏入过它。
3: 这个就是虎苔，虎苔长时间呢覆盖在上面，它们会腐烂、发臭、发黑，对红树苗生长影响非常的大。就定期的把那个虎苔清理
2: 清理。
0: 虎苔依附在滩涂上，当你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的，
1: 收获满满。

0: 我其实非常想就是在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出发之前听说儋州湾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地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专家，大家都称他是鸟人。
1: 跟刚刚一群鸟，现在的这一群就是栗树鸦，你看这么一大一群，你们慢慢听它的声音。
0: 他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这群鸟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可能我还挺幸运的，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幸运。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你看我们两边都是红树林啊，前面那里就是流出来的会塘流出来的光滩，也可以提供给来越冬的这些水鸟一些高潮的栖息地。
1: 池塘给退掉，还堤坝给这些鸟类栖息啊。
0: 对，是的，所以这里没有人对鸟类干扰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刚刚上岸的时候，然后陈老师特别兴奋，指着那边说：“哎，你看那边有一群鸟。”
0: 哎，对面那一排是白腰草鹬，
2: 国际二级的，
1: 站得齐齐的一排，很漂亮。

0: And I want to start off by saying, my oh my, what an amazing sunrise.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morning.
1: I'm taking the video of the sun rising.
0: Oh, gotcha. The life of a photographer, I think, is that you often need to be patient.
2: 看见有个长脖子
1: ，long neck，
2: 他早上在这里找东西吃。
3: That's so cool.
0: This guy's hunting. He moves really slowly, and he.
2: 这个水域最前面有一只草鹿，比较少见的一种鹿。
0: And then we also saw some eagles.
2: 哇，猛禽，猛禽！哇，
4: 哎呀，这么近 ，under here。Very close to us. 哎呀，终于看到了，栗鼠鸭。
0: They were so small from the distance, but we were able to capture them.
5: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家园越来越 beautiful.
0: For sure, for sure, for sure.
6: 他会用他的时间和他的这个生命去，守护着这一片自然，就像一个个守望者一样。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希望从小让我们的孩子有环保意识，爱护我们的地球。这一次的这个旅行，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个自然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爱护自然、守护自然的一个践行者。
7: 这个雾，感觉来到那个仙境了。
8: 穿行于红树林之间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红树林独有的景象慢慢展开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净的面貌。
9: 小姨，你看这片红树的根系呢，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7: 它这个根系还蛮粗壮的，
9: 对
7: 这一块，
9: 它有很多支柱根，牢牢地扎在淤泥中，保持红树的稳固。大多数红树呢是有一个胎生的现象，它在母体上结果，结果以后呢，它会生成一个柱状的胚轴，胚轴它在发育到一定的程度上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掉落在咱们的淤泥中。它几个小时就可以扎根到淤泥中，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对咱们的红树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
8: 红树的根部错综复杂，它们在软泥中紧紧扎根，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困难，站稳脚跟，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你的胜利。
10: 我们走多远啊？
11: 一直走啊，我们要听鸟声得走很远的。现在是属于会少的时间，稍微会越来越低的。啾啾的声音，你看啊，啾啾，这个声音呢，就是一些小型的恒翼。
10: 哦，哇塞，您真厉害，这都能听出来。
11: 哎，这两只是蒙古沙恒，他们在打架。
10: 是因为什么在抢吃的吗？右边那个输了。
11: 好，走，我们再往下面去。这些水坑坑呢，溃潮的时候会搁浅一些小鱼小虾在这里，它可以提供少主鱼来这里觅食。少主鱼就喜欢这种的水坑坑来觅食的。
10: 哦，
11: 一般每年都会来丹州湾越冬的都有几百只的。
10: 那天在夕阳下就在滩涂上走着，然后等我一回头发现，哇塞，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得有几公里了，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滩涂，非常非常漂亮。
11: 哎，没踩，没踩这里啊。这一区呢就是一个中国后，现在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10: 啊，对，这么小的一个。
11: 它的大号会来这里产卵，等到这个小号出来的时候，它们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到它们长得成后的时候，就大概就这么大吧，要等到八到十年，就放这里，就慢慢的。对，好。
10: 哎，那您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工作呢？
12: 2010年当护林员的时候，还一直在做海鲜生意。2019年开始又组建了一个护鸟队，我就把全身的精力投入到里面。是，当然了，我做不到人家专家那种啊，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啊，我是努力了。
10: 正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在保护这些鸟类，我们才能更多的去听到不同鸟的声音。
12: 在这几年呢，我们护鸟队也见证了丹州湾的生态环境，它是越来越好的。
10: 它能给你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因为你能看到它的那种真挚。
11: 来，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10: 干杯！

0: 太可爱了。
1: 他还在给你按摩呢，
0: 太好玩了。
2: 在创作民间舞蹈的时候，会进行一些各地的采风，他们的动态也好，他们的亲密的感觉，其实跟舞蹈是有这样的连结之处的。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
3: 我们团最新的现代芭蕾作品叫《耳语者》，它讲述的呢就是一场带领观众与自然对话，并且重新找回自己的心灵之声的旅程。在这里，我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一种空间，与自然和谐共舞的灵感，让我在这自然的洗礼中找回了内心深处最真挚的舞蹈激情和创作灵感。

0: 古昌化城的北部棋子湾，这边的沙滩雪白，并且和天空连成一片，据说有着最美十大海湾的美称。很难想象，在30年前，它是海南面积最大的流动沙丘，在当时沙尘滚滚，寸草不生，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这里一探究竟，看看这一片被誉为海南岛上最后一处海岸秘境的棋子湾，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1: 昌化棋子湾是我们全省红沙治沙的重点区域，经过持续不到20多年的植被造林，也使我们昌江这个棋子湾呢，通过种植墨马黄这个树种，把我们那个棋子湾海岸线呢也变成了这个万亩玉州。
0: 嗯，
1: 这个就是墨马黄。
0: 墨马黄。
1: 哎，墨马黄树苗。
0: 我听闻它从沙漠变成了这样一个海防林的一个变化过程，真的很震撼。
2: 对，因为你知道人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人不能飞。看到鸟的时候就特别想，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直升机起飞，然后你的视野一览无余，俯瞰这一片风景，爽快的感觉。我2007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撒哈拉沙漠，去亚马逊雨林，去新疆采集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音乐。

海南还有一些原汁原味跟自然相处和谐的这样的族群存在。他们的乐器源于自然，他们的食物源于自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自然保持着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土里面，其实少了一种这种生活的真正本质上的本真的哲学。

0: You have fun today?
1: Yes.
0: All right, do your little thing. Come on, let's see it.
1: Let's go to protect the Earth and the sea.
0: Yay!
2: One suggestion that Dr. Chen had was for us to go into the deeper sea and actually look at the seagrass.
3: 历史上的话，在文山这一块，它分布有很多海藻床，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以前啊自己做的修复的海藻，以及一些就是原本长在这里的海藻。
1: 哦。
0: Right here. Yeah, yeah. Yeah.
1: Yeah.
4: Yeah.
1: Yeah.
4: Yeah. Yeah. Yeah. Yeah.
3: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4: Yeah. Yeah. Yeah.
5: 去近距离的看到海底的一个状况，看到海草的成长，而且他们说我在海底潜了很久，但是我个人没有感觉，我完全沉浸在这个海底的世界里。
0: She's definitely having a lot of fun.
2: I didn't really plan on going into the water, but she looked like she was having a lot of fun.I really like swimming, and I wanted to see a little bit for myself, so I jumped in as well. I was able to also look at the seagrass in its natural habitat, so that was really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at I was really happy to have with Joss and experience that together.
1: 这个沙坑需要挖还是？
6: 至少要挖30公分以深。
1: 哦。这样够深吗？
6: 还适当挖一点。
1: 好，再来一遍。
6: 再一点。
1: 哎呦！
6: 挖深以后，它下面那个水分的明显看
1: 就
6: 是，
1: 土就湿了，它这样就能锁住了。给它放进去。
6: 对，放进去，来。
1: 然后再给它
6: 踩一下。
1: 好的。
7: 因为这一棵小苗苗的种植吧，我觉得我自己跟昌江棋子湾的这个情缘其实又加深了。听说这个棋盘石就是两位仙人下棋的地方，海水非常的清澈，真的是像果冻一样，在阳光之下，海面上它是非常晶莹剔透的。一片火焰和一半海水的这种一种撞色的感觉。我觉得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在这个天地之间，在这广阔的景色之下留下一些印记，感受每一次心灵的触动，会给我一种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5: My whole heart is settled.
1: 好像自己这几年都生活得太快了，就是也许我们的生活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自然之旅特别治愈。
2: People can experience a lot more.
8: 从收录鸟的声音到收录黎族的音乐，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关系，也让我想有一种更加美好、负责任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此乃洪荒世界，
1: 我传说了，
0: 死中求活，知易行难，
1: 竟然是全新剧情。
2: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3: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4: 大劫之前圣上天庭，
5: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雄心丹。
6: 我以为天庭定是龙族上天计划，
7: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凭你修为，再是百次也是徒劳。

0: 21年前，在我家后屋的空地上，我和一个男孩曾亲手种下两棵树。一年年的细心守护，一圈圈生长的年轮，寄托着全家人的期盼。如今两棵树只剩下一棵，而当年和我一起种树的那个男孩却不知身在何方。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这位妹妹你好，来请坐。
1: 我叫马文平，来自四川宜宾，今年28岁。今天我来是寻找我的弟弟马文学。在这20年里，我一直在守护着和弟弟一起种的那棵树，等待着弟弟回家和我一起照顾那棵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和他种小树苗。我们小时候经常都会和奶奶去山上砍柴，那天也是和奶奶一起去砍柴嘛。我和弟弟就在山林里面玩耍，玩着玩着呢，玩到了一块那个小树苗地里面，看到那里好多小树苗。那时候我看到小树苗的第一印象好像它就像梨树，我说弟弟这里有梨树，我们把它给搬回家去种着，等它长大了我们就能有梨吃了。两个人就在那里选了又大又直的又高的那种背了回家，然后一放他就拿着那小树苗一直在我面前就叫着姐姐姐姐，你快去拿那个锄头，我们好把它种好，不然等一下它会死掉的。他拿小树苗，我拿锄头，两人就跑到家门口找了一个土，那个土壤有点肥沃的地方，我就开始挖那个坑。第一个坑挖了这么大吧，挖好我说弟弟你把那个小树苗帮我糊好，我用锄头慢慢的把挖起来的那个泥土给培好了。当我准备要挖第二个坑的时候，弟弟不干了，他坐到了地上，他就在那里一直说，他说我不干我不干，我不要你跟我挖坑，他说他要自己种，他说第一棵树是我种的，第二棵树是他的，他就非要他自己种，在那里哭。那我听他这样我也不想让他哭了，我便哄着他，我说那好啊，你起来我们一起把那个坑给挖好然后再种嘛。一会儿我们就把那个两棵小树苗给种好了。那个时候

每天去浇水，我都是走在弟弟前面，他一直就在我屁股后面跟着，每天就这样盼着呀，望着。小树苗种了一年多，但是不幸的事发生了嘛。

0: 我说我接我弟弟马文学回家。那老师很惊讶，他望了一下那教室里面，他望着我，他说马文学啊，没有，不在，就给了我这四个字。当时我也没在意多少，当我到了家门口，爸爸和妈妈还高高兴兴的，他说平平你们回来了，今天中午吃肉，我们给你留了好多好多给你们。然后我说就我一个人，弟弟没和我一起。我说他不是到家了，他还没到家吗？妈妈就说他没有到家呀，每天都是你去接他的，干嘛今天没和你一起回来？我说我问了他老师，他老师说没有，他也不在。爸爸和妈妈慌了，
1: 着急了，也
0: 着急了。然后爸爸直接他就出去找了嘛，然后就开始通知自己家里面的亲戚朋友。那天晚上全家人还有亲戚朋友都没睡觉，一直就是村子里啊镇上面这些到处找，找了一个晚上几乎还是没有消息。那几天我都没读书，我就一直跟着爸爸妈妈身边到处去找弟弟，反正镇上面基本上都找完了。就这样每天我都去给小树苗浇水，就这样照顾20多天，我的那棵小树苗树叶开始泛黄了，没过多久就已经全部枯萎掉了。但那个时候我不觉得我对那棵小树苗的枯萎感到伤心吧，我更多的心思都是花在了弟弟那棵小树苗上面，每天都是有时候跟他松松土浇浇水说说话。那天下午我就望着他跟他讲话，我说小树苗，你现在也应该好好的活着，赶快长大。我觉得对弟弟的期望全部都在那个小树苗身上吧。慢慢的在我上初中，我太奇怪，因为种了那么久了吧，那个小树苗
1: 长大了吗？
0: 长大了，
1: 长大了，也枝繁叶茂了。
0: 对，它都已经长了这么大了。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我就特郁闷，干嘛长这么大呢，它还不开花也不结果。我跑去问了奶奶，奶奶说它怎么会开花怎么会结果。我说那是梨树啊，因为隔壁家的梨树它也是这样的。奶奶骂我，她说小傻瓜，它哪里是梨树，它是一棵香樟树，根本就不会开花也不会结果的。那时候我心里面也特失望的，以前还骗了弟弟，弟弟一直以为是梨嘛。就从那里初中就是每个礼拜回家才照顾树那个小树苗一次嘛。初中读完我不想读书了，因为看到爸爸妈妈为了找弟弟嘛，他们很辛苦的，我心里面就想着我想去挣钱，能挣更多的钱，人多嘛，我就想碰碰运气去找弟弟。
1: 哦，你觉得人多兴许还能多打听到弟弟的信息。
0: 对，然后我就偷偷的我就跑了。
1: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
0: 17。
1: 那等于后来就一直在广东打工。
0: 对，一直在广东，每个城市2-3个月又开始换地方，挣到了钱，然后在那里也开始寻找过弟弟。我待到了12年，那年我回老家。
1: 嗯，
0: 回到老家我没有进家门，我是直接跑去了家后面那棵树旁边。
1: 哦，
0: 我感觉那棵树比我走的时候长高了好多，我看到它长得那么好，我心里面特高兴。但跑过去抱住它的时候，我心里面开始难过了。我觉得我那么久没看到它，它却长得那么高，我在外面也受了不少的苦，受了委屈，没有弟弟的陪伴，想弟弟，想家里面。那天我和那棵树说了很多很多，可那棵树始终不应我，就我一个人在那里说。当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天吧，我突然发现爸爸的脚走路不方便了。
1: 嗯，
0: 去市里面的医院检查，检查一出来，他就是那个股骨头坏死，右脚。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换骨头，光是骨头的费用就是17-18万。他就说不想给我们增加负担，家里面有的钱吧他要用到刀刃上，家里面仅有的一点钱吧也想着去找弟弟。
1: 现在小树苗长到多大了？不能叫小树苗了，
0: 大树了。
1: 嗯，
0: 现在他有二

0: 20米高了吧？
1: 20米高了。
0: 对，它长到中间还分了叉，成了两棵小树呢。
1: 还在你们家的老房子后面？
0: 对，还在那个菜园地那里吗？
1: 你们搬家了吗？还住在那老房子那儿吗？
0: 还住在那里，我们一直没有搬过家。
1: 经常还是你照顾吗？还是奶奶照顾？
0: 爷爷吧，对那棵树的照顾很多的。爷爷70多了，个子挺小的，他每年他都会去给那棵树修剪枝丫。
1: 啊，哟，那得爬得挺高的呀。
0: 我看到爷爷在那上面，那个树顶上面嘛，那树枝一晃一晃的，当时把我吓着了，我觉得好危险啊。他反而转过头来跟我说，我跟他修剪枝丫就好像在跟你弟弟打扮一样，弟弟在外面也要给他修剪一下，他才能漂漂亮亮的。
1: 大家都在帮助你，祝福你，希望能够看到最后一个圆满的结果。今天小马是自己来的吗？
0: 不是，有爸爸妈妈一起来。
1: 那我们欢迎一下小马的爸爸妈妈。来，我们就在这儿转身。来，小马带着爸爸和妈妈，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们寻找的。来，有请。
2: 马文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求助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你的弟弟是叫马文旭，在上学的路上走失了。走失的时候上身穿的是铁灰色的防寒服，下身穿的是黄色灯芯绒的裤子，并且在弟弟颈部下方有一块白色的胎记。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3: 1999年12月8日，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岳江镇中心校幼儿园马文旭和刘刚在去学校的路上失踪。家属报案后，宜宾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分析研判并多方寻找，一直未找到有力线索，但警方一直没有放弃。通过采集两家父母血样，录入全国打拐基因库进行比对寻找。2014年，刘刚父母协议通过公安部 DNA 库比中了一位在福建三明的孩子，并顺利认亲。随后在集案攻坚工作中，马文旭被拐案被公安部打拐办确认为目标案件，专案组多次前往福建开展工作。到2018年，经多方查找，在福建省三明市找到疑似对象，警方为他采血进行比对。
4: 经过多方力量的合力寻找后，寻人团带来了好的消息，最终在福建省的三明市找到了家人期盼了20年的弟弟。可是正当我们欣喜地准备带弟弟来和亲人团聚时，意外却发生了。
5: 小时候我对母亲就是都没有印象，就只有对亲生父亲、姐姐、爷爷就这三个人，但是那个就是模糊的记忆。
4: 原来弟弟对亲生家庭的记忆非常少，几乎没有印象，而且弟弟现在的养家对他十分疼爱。
5: 我养家妈妈嘛，然后姐姐这些爷爷外婆，可能就有给我一种亲切感。可能
4: 面对突如其来的认亲仪式，弟弟犹豫了。
5: 你说20多年，你说一下子见面，如果叫我那样子，我也叫不出来，因为毕竟姐姐的话呢，肯定会叫出来，有点叫。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对弟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那棵树的身上吗？这棵树的成长好像就代表着弟弟的成长一样。不需要他太记住我吧，我想要的是他记住这个家，记住这棵树吧。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经过几番思量之后，弟弟最终还是决定来到演播室。此时的他距离亲生父母和姐姐只有几米远的距离，他的内心忐忑不安。
1: 弟弟，不管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爸爸妈妈，我爷爷奶奶永远是最爱你的。
0: 姐姐的讲述能唤起弟弟对亲生家庭的记忆吗？
1: 他不记得没关系的，我可以陪着他，用很多很多时间陪着他慢慢去回忆的，只要他能记起我们。
2: 其实我挺怕的，因为你来之前我就你毕竟20多年嘛，然后一下子见到我就挺怕那种场面。

0: 走吧，一家人，咱们过去说。坐过去说。
1: 来，一家四口，咱们坐下，坐下，坐下。来，坐下。好，坐好，坐好。
0: 这姐姐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真是。

0: 有没有人欺负过你？
1: 没有。
2: 弟弟其实这几年过得是挺好的。
1: 嗯。
2: 他在做餐饮方面的工作，也没有受人欺负，身体也很健康，但他心里很难过，因为他，你自己跟姐姐说吧。你想对姐姐说什么话？
1: 辛苦了姐姐，我不在这么多年都是你照顾爸爸妈妈。
0: 我感谢
1: 弟弟回来。
0: 有你就好，你有你这个家才有盼着。
3: 哎，你还记得吗？你跟姐姐跟小树苗
1: 比较模糊，
3: 比较模糊。
2: 也许小的时候

0: 会对爸爸妈妈的脸，对姐姐的形象模糊，但是在家庭当中得到的爱就像一个种子一样，会永远的种在心里，画面忘掉了，但是爱是不会被忘记的。
1: 所以有了这颗爱的种子，最后才能生根发芽，最后才能把所有的人都包裹在一起。
0: 回去看一看那棵树吧。
1: 对，回去看看那棵树，
0: 在那棵树下和家里人聊聊天。
2: 谢谢你们、
3: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4: 呼吸之年的奶奶和村里上百人连夜前来迎接弟弟，面对亲人的热情，弟弟内心逐渐温暖起来。第二天，姐姐迫不及待牵着弟弟去看香樟树，摸着树的叶子，望着笔直的枝干，弟弟一圈一圈地围着香樟树看，望着这棵亲情树，望着姐姐，弟弟幸福地笑了，因为他体会到了真正的亲情，感受到了来自亲人的疼爱，他被亲情紧紧包围着。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
1: 对，
0: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是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0: 对，
2: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您像刚才

0: 他，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
1: 哦，
0: 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来来来，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儿看着，
6: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0: 胖了一周期
1: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十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合二那是啥吗？
1: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1: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1: 140，
3: 140，身高呢？
1: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
3: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4: 哦，有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3: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了。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血。

0: 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我叫刘小芳，今年33岁。27年前，我和弟弟被爸爸抛弃在了北京南站。6岁的我背着4岁的弟弟，在北京南站整整等了15天，可始终没能等到爸爸来接我们回家。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要一个答案：我们到底是不是被爸爸抛弃的？如果真的是被抛弃，我不能原谅。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
2: 我叫刘小芳，今年33岁，来自河北。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我想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抛下我和弟弟。我记得在我4岁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了，爸爸是我们全部的依靠。有一次爸爸给我做饭，我就问爸爸在做什么，爸爸说我在给你炒菜。当爸爸端上来的时候，爸爸把那个茄子把，我最爱啃那个茄子把，夹给我，我就拿起那个茄子把，就跟啃鸡腿一样的吃起来。我感觉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特别的幸福。我还记得爸爸经常骑自行车带我去姑姑家玩，爸爸一个手扶着自行车，一个手扶着我，他怕我摔下去。有爸爸我在我身边，我就什么都可以依靠爸爸。后来我到了姑姑家，就见到了弟弟。
1: 那是亲弟弟吗？
2: 对，也许是因为妈妈不在吧，一直都没有见过弟弟。可能是我跟爸爸去把弟弟要接回家，他就骑着自行车把弟弟放在前边，我就在坐在爸爸的后面，我紧紧地抓着爸爸，我感觉我跟弟弟有爸爸真的好幸福。然后弟弟一直在哭嘛，爸爸就说我带你们去玩。我以为爸爸在哄弟弟，可是爸爸真的带我们出来了。爸爸带我们到了北京，然后到了北京，我跟爸爸还有弟弟就在北京住了几天。这时候爸爸对我说要回家，然后我们就在候车室就打算要回家，我跟弟弟都睡着了。当我们醒来的

0: 时候，只有我跟弟弟还有那个包，爸爸不见了，因为我心里很害怕，我紧紧地拽着弟弟，我们就在候车室大厅转了一圈，没有见到爸爸。后来售票员阿姨过来就问我们怎么了，我说我们大爸爸不见了，他就把我们安顿在一个暖和一点的房子里等待爸爸。他给我们买了点吃的，我就在那里紧紧地搂着弟弟，我不敢睡，我很害怕睁开眼弟弟会没了。也不知道弟弟是冷还是饿，他一直在哭。我说我背着你去找爸爸，背着弟弟的时候根本就背不动。
1: 那时候弟弟几岁啊？
0: 弟弟4岁。
1: 你多大？
0: 我6岁。
1: 你没比弟弟大多少，背也背不动。
0: 我背着弟弟的时候，我只能两只手拽着他的两只手，我根本就背不过来。我只要弟弟不哭。饿的时候我们就想起爸爸，我就想如果要是爸爸在，我跟弟弟也不会是饿的肚子没有地方睡觉。我不相信爸爸会抛弃我们，因为我觉得爸爸是很疼我们很爱我们的。爸爸到底去了哪里了？我跟弟弟到底怎么办？
1: 你们在那儿等了多少天？
0: 十几天吧，我们一直在那里等。后来养父养母经过北京车站，他把我们带回了家。
1: 把你们姐弟俩一块带回的家？
0: 对。
1: 家在哪儿？
0: 现在在河北保定。后来我跟弟弟也分开了。啊，
1: 你不是一直拉着弟弟怕他从你身边丢失吗？
0: 对。
1: 那怎么分开的？
0: 早上我醒来没有弟弟了。
1: 谁把弟弟送人的？
0: 养父。我心里难受，我没有妈妈了，爸爸抛弃我了，我唯一的弟弟也没有了，我就特别的恨爸爸。为什么当初爸爸把我们抛弃？如果不是他的抛弃，我跟弟弟就不会分开。然后来，他们都说弟弟过得很好，比我过得好，穿得好，吃得好。可是我想看看弟弟你过得到底好不好。姑姑就带着我去她家看看弟弟，我就把自己攒了很久的2毛钱姑姑家洗了一个苹果，我要把这些都送给我的弟弟。那时候我看见弟弟穿的是挺好的，衣服干净利索，然后穿一个蓝色的褂子。姑姑说：“你还认识这个在车站的姐姐吗？这是你亲姐姐。”可是弟弟说：“不记得了，弟弟不记得我了。”但是。我就想只要弟弟开心，弟弟过得比我好，我就很知足。然后我就把那个苹果还有那2毛钱塞到弟弟的手里，然后我就什么都没跟他说。
2: 我不想让弟弟也像我一样背负着很沉重的包袱，我是想让他的生活越简单越快乐越幸福越好吧。
0: 后来我读完6年级已经17岁了，然后养父母也不让我读了，我就去打工去鞋厂。我在里面是学的打鞋帮子，有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弟弟想爸爸，我就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砸住了。哎呦，那个针 在指尖里就穿透了，当时把那个机器就憋死了，我忍着疼痛把那个轮子转起来，用螺丝刀把那个针卸下来，从指尖里把这个针拔下来。
1: 哎呦，十指连心那是最疼的，
0: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的工作。
1: 那其实你也可以去再找弟弟了，弟弟那时候也应该长大了。
3: 这么多年虽然没生活在弟弟身边，却一直默默关注着弟弟，经常跑到弟弟所在的村子，希望能有机会遇到弟弟，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也好，可是却一次都没碰上。直到23年后意外得到弟弟的联系方式，我再也无法掩盖对弟弟的思念，立刻拨打电话。23年过去了，弟弟还能记得我吗？过得到底好不好？
0: 2015年我跟弟弟相认了。
1: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了？
0: 那时候我30岁了，23年没有来往过。
2: 他不知道，他特别的疑惑，但是他会想到那个苹果。他说你是给我苹果的那个人吗？我当时特别的高兴，我感觉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件开心的事情。他记得我就好。弟弟当时哭着说，你们都抛弃我了还找我干什么。而我听了，果真弟弟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就把自己的遭遇还有爸爸抛弃我们的事情跟弟弟讲了。当时我说我也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们是爸爸抛弃的，我跟弟弟错过了很多。
0: 弟弟结婚的时候我不在，弟弟生孩子的时候我还不在，我就想弥补他。我就在鞋厂里每天辛苦的赚钱，从来不怎么请假，然后每天加班加点儿。我不出去吃饭，我在鞋厂里吃伙食饭，他们的炒菜都是水煮白菜啊土豆啊，我就那么吃。我要节省下来的钱，我为弟弟做点什么。有一次我看见弟弟开车总是开别人的车，我就想着给弟弟买一辆车。
1: 这个不是小数目啊。
0: 对，那天弟弟我还有他老婆还有他的女儿，我们就去车店里去看车。弟弟本来自己想付个首付，然后我就拿出自己的卡，我说把这个卡刷了，刷爆了他，然后我们就全款提现了那辆车。我看见弟弟那么开心，我就满足了。
1: 那你想找爸爸这个事儿，你跟弟弟探讨过吗？
0: 探讨过。
1: 他是什么看法？
0: 弟弟不想找爸爸，因为弟弟恨爸爸当初抛弃了我们。
4: 我觉得任何理由都不是理由，他都不要我了，我们干嘛还要找他？找他是为了什么？我姐也说不出来原因，她只说一句，她是我爸，我想找回来。我说那找吧，所以就来了。
0: 我想了20多年了，我一直不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抛弃了我。
1: 所以今天其实你来找是想找一把能够解开你心中这个结的钥匙。
0: 我就想知道爸爸为什么当初抛弃我，如果他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就跟他回家。如果他给不了我抛弃我的理由，我只想知道当初为什么抛弃我。
5: 其实树东，我感觉他今天来确实就是要一个答案，他就觉得说爸爸为什么抛弃他。 其实爸爸抛弃他的可能性不大。
1: 是。

0: 因为爸爸带着他，他弟弟应该是在姑姑家，没有理由再去上姑姑家，再把弟弟再接出来，把他们姐俩一起抛弃。我想爸爸一定是有爸爸的苦衷。今天咱们要是打开门，爸爸出来了，肯定会给他一个答案。
1: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而且是一个像母亲一样的姐姐。

0: 为了弟弟过得好，相认了以后给弟弟全款把车买了，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姐姐做到了。但是我觉得她怀疑她爸爸的这个抛弃的理由也是存在的。十几天，你想，你说这个父亲如果说他没有抛弃的想法的话，他不可能十几天在车站不寻找啊，是吧？当然我们会期待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家里还有姐姐呢。如果这家团圆，我想今天晚上是我们觉得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祝他愿望成真。
1: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小芳寻找的，来，有请小芳。
2: 刘小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要寻找的父亲叫孟章生。1992年，你和弟弟是在北京南站附近和爸爸分开的。那个时候爸爸大概是30岁，你只有6岁，而弟弟也只有4岁。另外你还记得在爸爸的头顶有一块鸡蛋大小的斑秃，你们老家在过年的时候吃的是煎饼，家里面有一个大碾子，住的房子是煎饼的砖房，家附近有一条小河，另外马路都很宽。我们整理了这些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3: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帖子搜索比对。经过搜索比对，发现一个孟宪梅寻找弟弟妹妹的帖子和您高度一致，于是我们随即进行了实地走访。
2: 那么今天到底能不能为您找回苦寻30多年的亲人？我们期待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曾经是我的依靠，我想问他当初为什么抛下我们。如果是爸爸真的是抛下我不管，我原谅不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男人。
1: 芳，来和姐姐，咱们过来。
2: 来，

0: 我们是在山东兖州把姐姐给找到的。我们还是请姐姐好好的给妹妹讲一讲当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是爸爸真的不是有意要丢弃你们的，爸爸当年他有精神病，你知道吗？他现在30多年都是一直是精神病状态。我�妹妹3岁的时候，我妈妈和我奶奶吵架了，我妈妈喝药了，我奶奶跳坑了，在头一天。
0: 于是爸爸的精神就受到了刺激，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爸爸的精神状态就越来越不好了。
2: 所以那个时候就把弟弟送到了姑姑家。
0: 对。
2: 所以那天是爸爸要带着女儿和弟弟。
1: 啊，说是去认姥姥。谁知道他根本没有去认姥姥，然后带着他们去兖州了。他们在兖州招待所住了几天，是吗？
3: 我不知道，我就记得来到北京。
1: 我姑姑说他，我爸身上只有10块钱，
0: 就是家人认为10块钱不可能到北京，再加上爸爸的精神疾病，就认为爸爸说的话不对。于是那个时候家人寻找，主要是在兖州寻找，就压根没有相信爸爸说是在北京火车站丢孩子的这件事儿，所以这一下子把家人寻找的时间给耽搁了。
2: 所以爸爸跟你们讲的当时在北京火车站怎么丢的？
1: 爸爸给我讲的，他去火车站上厕所了，回来就没有孩子了。
0: 爸其实就是被一个好心人给送回来的，他也不是自己找着的家，然后回来的时候可能还是鼻青脸肿的，
1: 对吧？
0: 不知道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儿。
2: 其实今天闹明白了，小芳，不是说爸爸把你抛弃了，
0: 肯定不是，因为爸爸一直想找你。爸爸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在过年的时候就会一直在纸上写姐弟两个的名字，就这样一直写一直写。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是非常想念两个孩子的。
4: 其实我们现在还想知道一个事情，因为原来姐姐一直想找爸爸，弟弟坚持说他不找，现在因为知道爸爸这些年的经历，我们其实特别想让弟弟也上去问问弟弟他想不想找爸爸。
2: 来，我们有请弟弟。
3: 对不起，我孩子们都快想不好，他说我就说爸爸。

0: 我的弟弟妹妹就不会丢了。
1: 来，小伙子，拉着你两个姐姐。来，
2: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弟弟，知道了这些之后，原谅爸爸了吗？
3: 原谅了。我也想看看爸爸。
2: 好，这样，我们今天其实是给姐弟俩带来了一段爸爸平常生活的录像，咱们看看爸爸平常什么样子，好不好？
0: 好，
2: 来看看。
0: 其实爸就是自从丢了孩子以后一直没有振作起来，就是精神不好，就像自闭症儿童一样，整天低着个头，时哭时笑的，就是精神分裂症。现在是，其实他是特别想儿子和女儿的。 那就是精神不好。
4: 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报命。
4: 报命干嘛？啊？找那闺女儿是吧？想闺女儿了是吧？你想他们你就说出来呗，想他们了呗。一直就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精神不好。想他们吗？找到他们，让他们来看你好不好？
0: 不光有精神问题，现在得了脑梗，胃也不好，每天都要吃药。
2: 其实爸爸才是
0: 爸爸，真的
2: 特别不容易，
0: 要丢弃你们，爸爸特别疼你的，真的。
2: 小芳，我们其实把爸爸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身体的这个状况真的没有办法走上舞台，所以我们暂时让他在宾馆休息。所以今天姐弟三人团聚之后，咱们去见见爸爸好不好？
0: 好，
2: 走吧。
0: 谢谢你们，谢谢。
2: 走，咱们见爸爸去。走。

0: 是谁呀、
1: 啊？我是小秋啊。
0: 这是谁呀、
2: 啊？喂。
0: 不认识。
2: 哎。
0: 这是女儿，女儿有秋啊。
1: 我是小秋。对，
2: 是
0: 您。我们把她给您找回来了，这就是您的女儿。
1: 还记得我吗？
0: 记得。
1: 爸爸。

藏在姐弟俩心底这么多年的疑问终于解开了，他们不是被爸爸抛弃的，而是被爸爸记在心底最深的两个人。虽然爸爸言语不清，可当他再次见到两个孩子，仍能叫出孩子的小名，小秋、小丽这两个名字是存在爸爸脑海里为数不多的记忆了，可他却记得那么深。相信今后在儿女的陪伴下，爸爸的病患能有所好转，一家人能幸福快乐，重新拥有温暖的新生活。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
3: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啊、我多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

0: 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

0: 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啊，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我
2: 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 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1: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

0: 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大安古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东南部，白沙江与上泗河的交汇处。每逢农历二五八，是镇上传统的墟日，十里八乡的居民纷纷来到这里选购日常所需，一时间古老的街巷中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相传400多年前明朝末年，这里曾有一棵巨大的乌桕树，树荫下总有过往的乡民在此歇脚交易，逐渐形成墟集，得名大乌墟。因交通便利，物丰人和，到了清乾隆年间，大乌墟已经发展成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商贸重镇。
1: 听镇上的人说啊，当年那棵巨大的乌桕树就长在我周围的这片地方。虽然现在老乌桕树已经不见踪迹，但是前人所捕栽下的这些树木却依然郁郁葱葱，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在数百年间，这里由一个树下的墟集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商贸重镇，名字也从大乌墟改成了大安镇，而其中的由来则和当地的一座石桥有关。
0: 乌桕树下的墟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墟镇，来此赶集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但客商贸易，乡民赶墟，要来来回回过河上岸，十分不便，货物牲畜坠河的事情时有发生。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劳谦拱的乡绅见此情景，提出集资建桥的倡议，得到了古镇人的一致赞同。可是桥建在哪里，怎么建，大伙犯了难。就在这时，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
2: 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是比较神秘，是吧？衣着呢是比较干净，是吧？而且比较有文化。刚好这个乞丐，是吧？有一天，听到了，他很高兴，他说他可以帮这个忙。
0: 这位在大家眼中略显神秘的乞丐，流落大乌墟已有2年多的时间。他每餐只乞讨一碗米粥，少了他不肯，多了也不要。面对这个看似无理的要求，古镇人家总是尽力满足。一个乞丐要帮忙建桥，起初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但还是决定让他试试。乞丐在江边来来回回走了3天，最后建议把石桥建在两江交汇口的岩石上，并运用易经八卦原理设计了石桥造型，算出了石料用量。得到乞丐的相助，古镇人如释重负，大家提出要款待乞丐，但他却坚持不受，依旧每天依靠乞粥度日。乡绅劳谦拱十分不解，便问乞丐，本来事不关你，为何主动出来帮忙？乞丐说，大家建桥有困难，我又正好知晓，不帮忙心不安。
2: 2年多的时间，对他的关照非常到位，而且尊重他。他作为一个乞丐呢，他没有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呢，他觉得大安人好，他一定为大安做一个善事。
0: 按照乞丐的建桥方案，古镇人筹资购买了石料，聘请工人开始建桥。1年后，一座长33米、宽3米的花岗岩石桥竣工落成。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乞丐早已悄悄离去，远走他乡。后来，古镇里的人们打听到，这个神秘乞丐其实是广东珠三角一带富甲一方的乡绅，因相信命中有劫，故化身乞丐行乞行善3年。因为石桥是乞丐为了报恩求得心

0: 单这个安字呢，从字面来理解呢，是平安，也就是老百姓出入平安，安居乐业。另外一个层面呢叫心安，就求做事做人，是啊，心安理得，是啊，实实在在。
1: 近200年风雨，石桥上车痕道道。建成之后的大安桥成为人们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为当地的商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后来大家一致觉得大屋不及大安，便把古镇的名字由大屋墟改成了大安镇。
2: 大安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走在古码头上，可以想象当年南来北往的货船商船在这里停靠，一派熙熙攘攘，翻墙林立的景象。那个时候我帮你把外地运来的百货在镇上贩卖，你又帮我把当地的特产山货运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互帮互助间，古镇也迎来了空前的繁华。
1: 今天的大安人大部分是粤商后裔，自清朝初年起，大批来自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人们沿西江而上，深入广西各地贸易经商。地利人和的大安成了许多粤商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
3: 这个粤东会馆呢，是在清朝道光年间由粤商共同出资来建造的。古代的粤商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觉得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帮助。
2: 即使同行之间也是这样吗？
3: 对对对，他们能打破同行如冤家这种偏见。比方说，我是原来在这里的，你是新来的，经营比较困难，那我的话呢，我就帮助你在这里立足，然后呢，轮到我也要碰到的困难，他们也会来帮助我，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助，才能把这个生意做大，把这个市场做大。
1: 正是因为这种互助相帮，让大安古镇聚足了人气和财气，粤商开设的商行、经营花纱布匹及海味杂货，又借助水运把贵东南的特产原料源源不断销往广东、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到了民国时期，大安镇七楼林立，建有主街10条、横街窄巷36条、72行，店、档、馆、妓、堂、居等商号多达300多个。高义妓是当时大安镇上最大的商号之一。关于掌柜高世家的故事，至今仍在古镇中流传。高世家的父亲早年从广东南海来到大安经商，却因身患重病过早离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为了重振家业，10多岁时高世家就开始下乡收集贩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3: 高世家平时比较沉默寡言，但是呢，做人的话呢，很实诚，很机灵，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都愿意帮助他。他小时候呢，在货船上面帮工，老板呢就允许他自己带一笼那个鸡到香港去卖。
1: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高世家贩卖的土鸡很快在香港打开了销路。几年过后，就创立了一间商号，取名高义。正如同这块金字招牌所指，高世家经商时重义守信，颇有声誉。到了民国初年，高义记的生意已经涉及纱布、羊杂、海味、药材、航运、汽车运输等多个行业，商行遍及广西、广东、上海、香港等地。生意越做越大的高世家，不忘当年困难之时乡邻们的帮衬，总是竭尽所能地回报大家。不仅在古镇里捐建学校、修路修桥，还常常救济困难百姓。民国32年，大安一带发生大旱，庄稼欠收，有一些外地的不良商贩为了谋取暴利，在受灾地区哄抬米价，古镇人家的日子雪上加霜。看着满城的

0: 高家掌柜决定把商号所有的存粮都拿出来熬成米粥，用以赈灾。
1: 很多人呢、啊、就面临了这种就是挨饿甚至死人。那在这种情况下，高氏家就是把他们准备销往香港的优质的大米拿出来赈灾。
0: 大灾之年，每一粒粮食都极为珍贵。刚开始放粮食粥时，店铺的伙计每日精打细算，熬出的粥汤米各半。高氏家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仅狠狠责罚了他们，还每日亲自查看粥锅，叮嘱不许放水过多。
1: 他还要求，就是从煮熟的粥里面，就是倒出来的粥，那个筷子插在中间，不能倒下来。
0: 一碗碗稠得化不开的浓粥，温暖了人心，也安抚了灾民们的恐惧和不安。那一年，从农历四月初十到六月初十，高义季连续两个月施粥救民，共用大米1000担，合计6万多公斤，最终让大安全镇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灾年。助人者业长安，从此之后，人们纷纷感念高氏家的义举，经常光顾他的店铺。一时间，高义季在各地的商行生意都无比兴隆。在战争动荡的年代里，各地劫盗匪徒横行肆虐，但他们只要听闻

0: 道理早已深入人心，而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古镇人，也沿袭着前人互助的传统，共同守望着一方的平安。
1: 农历八月二十是所有古镇人心中最特殊的一个日子。镇北社区的居民邓永强一早就和邻居们来到消防所。在大安，每个社区街道都设有一个消防所，里面存放着消防水柜和各种救火器具。
2: 螺丝啊，什么东西？
1: 当邓永强检修好水柜时，已经有更多的街坊如约而来。今天他们要参加镇上一年一度的叫水柜比赛，这一天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希望一举夺魁。下午三点，在镇中心文化广场点燃的火篮被高高升起，水柜在十多人合力有节奏的按压下喷射出一条条水龙，哪个社区按出的水柱更高更远更准，哪个社区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在大安古镇，叫水柜这项传统活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大火烧出来的独特节日。在过去，镇上大多是木质结构的房屋和店铺，屋与屋相靠，街与街相连，几乎每年一到天干物燥的季节，都会有人家因用火不慎引发火灾。这些大大小小的火患被当地人据称为乌牙老虎。清道光14年的秋季，乌牙老虎来势汹汹，大安镇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虽有进水，也救不及进火，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数条街的铺面房屋烧成废墟，损失惨重。火灾过后，痛定思痛的古镇人就倡议各街巷集资，各自购置当时最先进的人力水柜，配置水枪、火钩等灭火器具，成立消防队，建立消防所，制定消防公约。为提高大家的消防意识，增强扑救能力，还规定除日常救火行动外，各消防所要定期检修有关器械和演练消防技能，并把中秋节后的农历八月二十定为调教水柜的日子。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消防节。众人合力，熊熊燃烧的火篮不到一分钟就被浇灭，镇北社区的消防队再次勇夺第一。邓永强的父亲当年就是镇北社区里的消防总指挥，如今管理消防所的接力棒交到了他的手里。
0: 这里面的器材看着都有年头了，
3: 就都是很古老的了。我们的消防器材，最早这台是我们道光16年的时候，有一个靖州的商人嘛，倡议在大安经商的商人和那些居民们，他们集资，然后到比较发达的广东下面德国船造器材公司是买回来的这些器材，现在的这些器材还能用。
4: 比较特有的就是火钩。
1: 从小看着父辈冲锋火场，邻里相帮，邓永强也深受感染和影响。这些年来，他就曾参与过好几次镇上的救火行动。
4: 会出来救火。这相片就是我们
1: 2年前的一个中秋节，人们燃放烟花时，火星掉入一间2层仓库，引发火情。如果不及时扑灭，大火很容易串烧到旁边的房屋。听闻火警，正在吃晚饭的邓永强赶忙丢下碗筷，跑到消防所拉出水柜，冲往火点。
5: 当时我们

0: 从他们家的楼梯上去拉水带上去扑灭火，但是上不去，我们就只好从他隔壁爬过去，然后就把他那个门直接踢开，把那个窗户打烂，下面的人就在下面按水柜，我们就拿水枪去慢慢靠近，慢慢把火扑灭。
1: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仓库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因为救火时冲在最前面，邓永强全然没发觉自己的手臂被火烫伤。在大安镇，社区消防队就有22个，像邓永强这样随时准备冲锋上前的义务消防员就多达8000余人。
0: 没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帮去救，但是这就是我们大安人这种团结精神，一种互助的精神，一有这个火灾，我们都是很自觉的都会去参与救火的，如果人家见你只是看热闹不去参加救火，人家才会鄙视你，觉得你这个人没道德，不近人情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帮就去帮助吧，这也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道德吧。
1: 助人者家常安，助人者心更安，在相互的守护与扶持间，这座小小的西南古镇已经走过了数不尽的风雨岁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论遭遇什么灾难和困难，都不会心生畏惧，因为他们知道，时光中彼此都是对方温暖的依靠。
2: 走在古镇的大街，如果细心留意，很容易就会发现，在每一栋老房子的砖柱上都有着这样的铁环，大小呢大概有我手掌大，不仅低处有，而且高处也有。大安人告诉我，这些铁环是用来在发大水的时候系船用的。因为大安地处江河交汇处，地势低洼，所以每当下大暴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形成外洪内涝的情况。然而有着互助精神的大安人，面对肆虐的水患，总能依靠着互帮互助安然处置。
1: 因为经常被洪水漫灌，大安人除了在砖柱上镶着铁环系船，还智慧地在2楼开设水门，一旦大水淹了1楼，就可以从2楼、3楼出入登船，而不影响生活。
2: 这个地方历史上经常发大水哈。
3: 是啊，我们大安是一个水火之地，难怪年年发洪水。你看，这个是2008年的水患线，这个，这个呢是去年的水患线，
2: 哇，那
3: 30米啊，
2: 这个很高，
3: 很高很高的。
2: 你看，基本上没过我的人了，
3: 没过人头。98年呢，你看，哇，这是98年呢，都49年的时候啊，当厉害了。那个时候啊，整个大安啊，好像那个浊国啊，洪水浊国，一片汪洋，水位高到楼，这个二层楼还要高过1米。
1: 1949年5月，古镇里发生的一场大水让高汉荣老先生一生难忘。当时大安镇几乎全城被泡在洪水里，
3: 吃水也困难，吃东西也困难，住也困难。你看，这个水都没过了屋，扎那个门，牙那个门，全部没过了，怎么上火？啊，很多都跑到农村去了。
2: 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怎么过日子呢？
3: 这个时候啊，亲靠亲，朋靠的朋友啊，互相帮助了。好像我家有这个3层小楼。有一个姓刘的，这个他的家没过水了，我就请他到我们家里住。
1: 当时高汉荣家也受灾，家里7个兄弟姐妹还

0: 有亲戚长辈，十多个人都挤在三楼里打地铺，同吃同住。
1: 摘呀，挤呀，挤一下子，度过了十多天。我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好像一家人一样。
0: 那一年，洪水退得很慢，但患难与共的生活让古镇里的人们变得更加亲密无间。十多天后，洪水退去，家家户户清屋扫街，互相救济，大安又变得焕然一新。
1: 这完难的时候啊，应该你帮我，我帮你啊，能够帮助人，应该帮的。
2: 不帮不行吗？
1: 是啊，不帮不行，这良心呢过不去的。
0: 如今已经81岁的高汉荣老先生身体健朗，他还经常回到大安镇小学，给现在的孩子们讲过去发生的那些故事。大安镇小学也在用安文化教育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做人的责任与担当，懂得助人者心常安、心常乐的道理。在南方温暖的冬日里，春节悄悄临近，大安镇的老街深巷中又早早开始忙碌起来。人们制作花鸟鱼龙花灯，为即将到来的春游做准备。
3: 金龙啊，佢寓意系乜嘢啊？
4: 鱼咧就代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哋大安大安咧，来安安乐乐、平平安安，所以叫做大安。
0: 春游是大安人在春节期间举办的一项传统活动。春游时，各社区的队伍依次沿主街巡城一周，所到之处，大锣开道，鞭炮声威，彩旗招展，狮舞龙腾，热闹壮观。人们精心制作的各种戏剧造型、台式和盆景，各种栩栩如生的鸟兽鱼虫，象征着大安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一派喜庆祥和中，大安人相携相助，又走向了新的一年。
5: 从一个树下须集发展到后来的商贸重镇，再到如今的广西百强乡镇，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大安始终演绎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而一代代的大安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辈互助的传统。对大安人来说，安是一份责任，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幸福。

0: 冬日的清晨，松花江两岸雾气缭绕，宛若仙境。位于江中的雾凇岛更是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大地上的一切都被涂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冰晶，翠柳青枝化作了琼枝玉树，枝桠间的雾凇恰似一朵朵雅致的冰雪之花。在寒冬的严酷中绽放着千般万般的柔情，把小岛装点成一个银色梦幻的奇妙世界。零下20多度的严寒并没有冷却古镇人的热情，人们敲响了喧天的锣鼓，扭起了火热秧歌，恣意纵情地狂欢在冰封的天地间。
1: 冰与雪，雾与松，来到冬日的松花江畔，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大自然的奇观美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在踏雪赏松的同时呢，也对这片黑土地充满了好奇。
0: 乌拉街满族镇位于吉林市龙潭区。乌拉是满语，翻译成汉语是沿江的意思。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满族人的祖先肃慎人就逐水而居，来到这里生活。繁衍生息中，小镇建成规模。如今，

0: 乌拉街总人口7万多人，近1/3是满族。冬日的古镇最具东北风情，青砖红瓦的农舍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温馨而宁静。金灿灿的玉米挂满了墙头，满满的都是丰年的喜悦。常年生活在严寒的东北，孩子们都有一套自得其乐的办法。空地上浇上几盆水，就是一个简易的冰场。自制的冰车，旋转的陀螺，一天的时光便在笑声中溜走。千百年来，天寒地冻的环境并没有压抑乌拉街人的天性。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抗争，从不屈服。面对人生，他们乐观勇敢，从不畏惧坎坷。在古镇的中心，有一座四四方方的高台，相传是辽金时期海都国在这里留下的遗迹。当地人称它为白花公主点将台。相传白花公主是海都国国王的女儿，她不仅姿容秀美，还颇有文韬武略。在她17岁那年，蒙古军队大举来犯，老国王带领着儿子及众将士前去迎敌，却因寡不敌众，最终战死沙场。父兄的离世，国都的失守，让这位年轻的公主悲痛万分。但是为了守护族人，白花公主只能坚强地抹去泪水，率领部族退往松花江东岸的乌拉街镇。临走时，每位将士都在自己的兜里装上了一把家乡的泥土。
1: 克服困难，不能言败。你像17岁小孩，到这个地方一看，就这个地方很好，很开阔。扎下营之后，他把土倒出来，修了这样一个点将台。然后剩下的土，他就修了城墙3道。
0: 用家乡泥土建成的点将台，时刻提醒着白花公主不忘失去家园的苦痛，以及收复故土的决心。从此之后，每天一大早，白花公主都会在点将台上排兵布阵，操练兵马，寒来暑往，从未间断。
1: 经过了10几年的时间，兵也练好了，马也练熟了，他带领着这些人一鼓作气返回老家。
0: 面对彪悍的蒙古骑兵，白花公主毫无惧色，她身先士卒，率领将士浴血沙场，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收复了都城。历经千年的时光，这座点将台始终屹立在古镇的中心。当年那位奇女子手捧故土立于高台之上的飒爽英姿，依旧被定格在古镇人的脑海中。他们把白花公主的形象做成年画、窗花，张贴在家里，耳濡目染间，一代代乌拉街人也把这股英雄气概留存在血脉中，世代相传。英雄辈出之地注定会在史册留名。明朝末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把乌拉街定为政治和军事中心。清顺治皇帝入主中原后，把这座松花江畔的古镇尊为本朝发祥之圣地，民间也因此就有了先有乌拉后有吉林之说。由于东北地区山林密布，土壤肥沃，物产极为丰富，清政府便在乌拉街设立了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专门负责为皇室采办贡品。鼎盛时期，贡品种类多达3000余种，其中以人参、貂皮、冬珠、蜂蜜、松子、雄黄鱼最为有名。然而，这些珍贵的物产却引来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康熙49年，朝鲜盗贼频繁越过边境，抢夺人参等物品，并制造了多起伤人事件。为了阻止事态恶化，康熙皇帝下旨， 让大声

0: 乌拉总管穆克登派人和朝鲜官员共同勘测中朝边界线。当时已经是正三品官员的穆克登，本可以遵旨意派部下前往，但他觉得勘界意义重大，这是事关国家领土的大事，一毫一寸也不能马虎。于是他决定再苦再累也要亲力亲为。
1: 当时山上是没有路的，自个儿找路。
0: 当时中朝边界全长1000多公里，不但要踏遍图门江和鸭绿江沿岸，还要攀登上2000多米高的长白山。身体的劳累伤痛对于这位满族勇士来说还是小事，每逢争议地区，他还需要与朝鲜官员据理力争，确保一寸国土都不丢失。1年多的时间，穆克登翻山越岭，溯江而上，行程数千里，最终确定了中朝两国的边界。第二年，清政府在穆克登勘察的边界上树立了10座界碑。
1: 这10个字呢，就是华夏金汤固，河山代理长。同时把东边这个鸭图门江和西边这个鸭绿江这个界限也立了碑。从那时候开始，边疆稳定，作为清朝来说呢，就是开始一个辉煌的一个过程了。
0: 华夏金汤固，河山代理长，这10个铿锵有力的大字，彰显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更是一寸国土都不相让的决心与气魄。自打升乌拉总管衙门在乌拉街设立以来，清政府开始陆续从各地征调满汉百姓，他们被编入不同种类的打生丁，平时从事渔猎和农牧生产，到了战时，他们又被编入军队，披甲为兵。
2: 就是一军一农，打生这个时候就是工作很辛苦，包括捕鱼啊，包括狩猎啊，挖参呐，需要耐力啊，需要勇气。那么在工作之余，他们也进行着军事训练。所以打仗的时候是清兵中最勇敢的这么一支劲旅。
0: 在乌拉街镇至今还保留着一座两进式的古建筑，这是清代将军王奎福的家府。王奎福家族世代都在松花江捕捞黄鱼，进贡朝廷。15岁时，由于战事需要，他被编入军队，当了一名骑兵。在此后的10几年间，王奎福随军转战多地，在沙场上以勇猛之姿屡建奇功，被新疆伊犁将军委以重任，担任抚远城领队大臣。1881年，沙俄借口维护边界安全，出兵占领伊犁，王奎福奉旨出征。战斗中，作为主将的他很快就引起了敌军的注意，他们开始集中兵力蜂拥而上，对王奎福展开围攻。
3: 但是他一点没有惧怕，当他打得非常勇猛的时候，被人家的一个兵丁从后面绕过去，照他砍了一刀嘛。他一低头，哎，刀砍在脖颈上，但他仍然坚持战斗，带兵追杀。
0: 宁可向前一步死，不愿退后一步生。王奎福不顾伤口血流如注，依旧奋勇杀敌，血染的战袍，铮铮的铁骨，宛如沙场中的一尊战神，让敌军心生畏惧，纷纷败退而逃。战斗结束后，军医为他检查伤口，才发现刀口深可见骨，再多半分便可致命。收复伊犁后，王奎福得到光绪皇帝的褒奖，专门下旨在他的家乡乌拉街赐建府邸，以彰显他的功绩。英雄不问出处，从打生丁到将军的故事不断在古镇中上演着。清朝200多年间，乌拉街先后走出了50多位将军，他们以勇猛顽强

0: 的大无畏精神，谱写出一个个荡气回肠的英雄传说，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1: 在乌拉街古镇白花点将台上，建有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这是当地人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在40多年前出资兴建的。据当地史料记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乌拉街古镇先后有近1000人参军入伍，其中有300多位革命烈士，这些生命化为缕缕英魂，成为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始终被后人所铭记。
0: 趁着回乡的假期，韩立军和家人一起来到吉林市革命烈士陵园，祭拜伯父韩仁和。韩仁和出生在乌拉街一个普通农家，10几岁的时候加入东北军，然而没过几年，日本侵略者就发动了918事变，东北全境沦陷。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大批东北军撤出了山海关，韩仁和愤而起义，带领着一个连的士兵加入到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中，在沦陷区进行抗日活动，不仅极度危险，而且异常艰苦。冬季时，东北的气温低到-30-40度，他们却只能住在临时挖的地窖里，没有食物，他们就吃树皮野草。然而，再艰苦的条件都无法消磨这位年轻人的斗志。在一次次的抗日游击战中，他表现得机智过人，又异常勇猛，很快就成为了抗联领袖杨靖宇的得力助手。1937年的一天，抗联部队在行军中突然遭遇日军的包围，形势岌岌可危。
2: 他为了保护大部队，领着这个警卫旅表现得很神勇，手持机枪向敌人猛烈地射击，他的左手左眼都被打伤了。当时战友叫他赶快这个包扎，他都坚持不下火线，一直战斗到大部队都比较安全了，他才撤出战斗。
0: 那一瞬间，韩仁和就犹如当年的王奎福大将军一般，浑然不顾身体的巨大创伤，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那次战斗让韩仁和失去了2根手指，左眼也失明了。但这位来自乌拉街镇的年轻人却并不在乎，因为失去左眼，他还有右眼，只要还能看得见，就要坚持抗战到底。1941年，韩仁和在和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从小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韩立军，始终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够像他的伯父一样参军入伍，报效国家。18岁的那年，韩立军离开家乡，成为了北海舰队的一名士兵。1989年，中国准备开始铺设海底光缆，经过一番调研，最终找到了已经是北海舰队铺缆能手的韩立军。
2: 当时就问到我，这样的国防和国家重点工程是不是能够承担起来，能够完成。当时我就想，因为必须要发展咱们国家自己的光纤通信系统，我说应该没问题，应该能够完成。
0: 铺设光缆并不是铺设电缆的简单升级，只有指头粗的光缆埋入海底时，要遭遇来自深海的巨大压力。为了不让光缆出现断裂，保持通信畅通，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和研究。作为乌拉街人的韩立军，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毫不畏惧，勇敢承担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2: 经过一年的试验、训练和努力啊，我们终于有了成果，觉得能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心里感到很自豪、很高兴，也是继承我们先辈的敢担当、勇于挑重担这个精神的体现。
0: 前后用了1年多的时间，韩立军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中国第一条海底光缆的铺设。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又踏遍了中国各

0: 个海域，完成了数万公里长的海底光缆铺设任务。虽然离开古镇很多年，但是韩立军对故乡的眷恋却越来越浓。每次回来的时候，他都会和亲朋好友拉拉家常，去集市上买一些冻梨、柿子、粘豆包，回味一下儿时记忆中的家乡味道。一句句亲切的乡音，一张张熟悉的笑脸，抚慰着这位远方游子的思乡之情。
1: 如今漫步在老街上，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古镇人家那沸腾火热的生活，尤其是在赶集的日子，街道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松花江的鲜鱼、长白山的人参、羊屯的白小米，这些充满乡愁记忆的特产呢，在集市上随处都可以买到。这样的场景呢，已经延续了数百年。
0: 虽然已经是隆冬季节，但每逢周日的上午，乌拉街镇依旧人潮涌动。一周一次的大集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前来采购，热气腾腾的烤红薯、颜色诱人的玉米饼，还有香味四溢的烤鸡蛋，不但让大人们饱了口福，也引得孩童们流连忘返。热闹的集市穿流了人群，高亢的吆喝声和人们脸上的笑容一起，构成了一幅寒冬中的温暖画卷。作为满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乌拉街镇至今保留着许多老传统、老手艺。绣娘围坐在炕上，一针一线绣出的是满族风情的锦缎衣裳。东北三宝之一的乌拉草不再用于编制草鞋，摇身一变成了时尚的艺术作品。火热的烙铁轻描淡写，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便刻画在了小小的葫芦上。体育馆内，孩子们身着民族服装进行着珍珠球比赛，你争我夺间考验着谁是真正的勇者。在这些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中，有一种曾经一度面临失传的技艺——驯鹰。乌拉街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勇气，实现了鹰的人工繁育和驯养，让这一古老的技艺得以延续。今年49岁的汪京红是乌拉街鹰猎文化传承人，祖祖辈辈都是驯鹰的好手，传到他这里已经3代了。6、7岁的时候，他就跟着家中大人学习。当时乌拉街的鹰户还是采用秋季上山抓鹰、冬季驯鹰、春季放鹰的老传统。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鹰的数量不断减少，有时候上山10多天也看不到一只鹰。汪京红看在眼里，急在心中。
2: 没有鹰了，咱们这也接续不下去了。这个文化传承说一直流传到我这块断了，我就感觉到很愧疚。
0: 在满族的神话传说中，雄鹰在洪水中搭救了人类的祖先，并带给他们光与火。千百年来，满族人喜好与鹰为伍，谁能够驯服那些凶猛异常的雄鹰，谁就是人们心中的英雄。每当围猎季节到来，一只驯服的猎鹰就成为了猎人们最好的伙伴。驯鹰是传承了几百年的传统，不能在自己这一辈就消失了。就是在那时，汪京红萌生了人工繁育猎鹰的想法。当时他四处去打听哪里有繁育猎鹰的专家，问了一圈才发现还从没有人做成功过这件事。
2: 鹰吧，它是雌性大，雄性小。你要如果说是他俩太近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大的空间，他会自相残杀的，每天都得看着，你不看着不行。
0: 鹰天性孤傲，他们在自然界都有一块自己的领地，一旦陌生的鹰靠近就会发起攻击，要人为的让两只鹰产生感情几乎是

0: 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汪精宏要人工繁育猎鹰的事情传开后，没人相信他会成功。但是几十年的驯鹰生涯让这位满族小伙养成了做事绝不认输的性格。经过不断的尝试，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人工饲养与野外生存相结合的办法，先把一雄一雌的两只鹰分笼驯化，然后在猎鹰交配期把它们放归大自然。与此同时，汪精宏又在自家门前的大树上为它们做了一个鸟巢。由于恋旧的原因，两只鹰常常回到这个鸟巢休息。野外这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对于培养感情十分有帮助。慢慢的，原本在鸟笼里互相争斗的两只鹰逐渐开始接纳对方，并且一起在鸟巢里安下家来。1993年，经过4年的等待，第一批人工繁育的小鹰破壳而出。
1: 我得特别的高兴啊，心里头。完了，现在我能达到了繁育这个场所，那你说能不高兴吗？
0: 比起野生的猎鹰，人工繁育的鹰更容易驯化。天刚蒙蒙亮，汪精宏就全副武装开始了一天的驯鹰工作。这只1岁大的苍鹰已经训练了2个月，人与鹰之间显得十分亲近，
1: 就得跟它近距离的接触，一点点那个有感情了，它跟你沟通好了，这它不怕你，才能出去狩猎。
0: 鹰的性格勇猛高傲，即使是人工繁育的鹰也是脾气暴躁，具有很强的攻击性。想要驯服这样的猛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为了让鹰听话，驯鹰人每天都要起得比鹰早，睡得比鹰晚，直到彻底消磨掉鹰的傲气，也让他对驯鹰人产生钦佩感和熟悉感。
1: 他的戒备心特别的强，这样的，那你就是慢慢的接触，早上4-5点钟就得起来架着他，太阳出来以后他老实了，你再把他放下，到了晚上9点多钟还得架到12点多钟。
0: 随着一天天的朝夕相处，鹰与人慢慢建立了感情，甚至有了一定的默契，就可以从事民俗表演了。20多年的时间，汪精宏先后人工繁育了上100只猎鹰，每一年除了留下用于繁育的2对，其余的他都会放归大自然。如今古镇附近的山林中，鹰的数量不断增加，到了冬季旅游季节，鹰户们就会带上自己繁育的猎鹰，为游客们表演传统的驯鹰技艺。汪精宏用自己的方式留住了文化，也留住了传统。夜幕降临，这座千年古镇并未沉寂，人们围坐在厅堂中，热热闹闹地包起了酸菜馅的饺子，厨房里炉火正旺，热气腾腾的饺子温暖了寒冷的冬夜。与此同时，在雾凇岛的冰雪世界中，欢乐还未结束，人们点上了花灯，继续着欢快的舞步。穿越千年的历史，乌拉街人从不畏惧任何的挑战，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抗争，为了家国，他们与外敌战斗。如今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依然自信勇敢地去寻求机遇，迎接挑战。他们相信唯有奋斗才能赢得美好幸福的生活。
2: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2: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2: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0: 谢谢。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 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 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好嘞。
2: 昌平，啊，你心想事成，
1: 电梯真的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 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也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

0: 写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1: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玉博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女主人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苏州白话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

0: 到你，你都要咳嗽。
1: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2: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1: 难道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2: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资不讲。
1: 你不要生气。
3: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啊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哈，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1: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一卵弄丢了，交给你就放下。喜欢吗？
3: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4: 看瞿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5: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3: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6: Kipi na saravos bono shoni Vispirni boi visti gado Vispirna sidemura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油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

0: 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物理邮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2: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是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的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患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8: 伙计，
9: 哎，您说
8: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9: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10: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8: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9: 哎，里边请。
5: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0: 这个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合着怎么用啊？哎呀，你瞧着，你看，哎，拼盘吧，是吧？合起来涮，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
1: 然后他就跟着王伯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0: 别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1: 刚才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一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里面一倒，然后一搅。 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哎，那王伯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2: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觉得方法特痛快，
0: 痛快痛快。
2: 这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3: 今日我约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4: 雪中游陶然，
3: 要的就是一个雅，怎么会怪呢？
4: 那不觉得冷吗？<笑>与众抚胸相见，如沐春风。
0: 汉译全国，果然是同道中人。<笑>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那刘先生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
4: 这酒可是花雕，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德谦、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5: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
0: 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6: 钟复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
0: 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觉醒年代，蓝是蓝湛，它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 这一点不，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个老头帽，油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 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7: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 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

0: 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1: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2: 君去也，挨斗否？”
3: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1: 市和市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5: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1: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1: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7: 快，大学要停了！快，
8: 军人，
7: 快去！对啊，大学停了，是造反的！
8: 军人，
7: 快，大学要停了！快，
9: 这是治百病的呀！
4: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0: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1: 来，让我们宣誓。
1: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那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2: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吧。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10: 您这是祭奠朋友，
13: 都是当年闹疫

0: 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二十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像这样的灾民一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0: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2: 主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3: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3: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3: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5: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

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叙事。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写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南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

0: 是，就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3: 咋啦？
4: 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3: 不是花木兰。
4: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了。
5: 你上回给我的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南则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6: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
0: 那一场感情戏。
5: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7: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8: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7: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8: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7: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夏活龙村第51户村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谁是王铁军啊？
1: 王警官，
2: 他非常热情。
3: 哎呀，这个人不能说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4: 对于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5: 不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1: 不管是对我们孤寡老人也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2: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5: 在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3: 王铁英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2: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3: 他是我们村第51户村民。

0: 哎，我帮你。
1: 我了。
0: 啊，咱俩一起摊摊。走吧。
1: 我到了。
0: 我去给你倒得了。来来，我来。我来。行。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我来。
2: 谢谢啊。
0: 没事儿，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
2: 我是冤枉
0: 啊。哎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呵呵呵呵，身体就算行的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
3: 夏火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
4: 现在呀，少成造价有点高，我寻思暗红店里哈，不能省一部分财嘛，两样用。
5: 3米，
0: 你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但是你不能不用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
4: 嗯，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0: 没事，我都联系好了。
3: 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我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夏火龙村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6: 到这的话就是基本上信号是非常非常的低。
1: 来了，王社长，
3: 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框，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户的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都画全了。
1: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吃剩的鱼，
0: 搁这吃一口。哎，
3: 其实这个村里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

0: 看看这个铁丝网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这个重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后边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2: 140
3: 那个车祸哈，他每次那个车祸呢，就是两三天
4: ，不管什么路线呢，怎么走，我一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1: 嗯，最近身体还行哈。
5: 嗯，还行，最近身体挺好，今年身体都好。
1: 冰糕还吃吗？
5: 吃，要是再吃，不吃药就。
1: 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怎么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是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被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所以说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们。
6: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待我呢就像个自己母亲一样，待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1: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这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一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走。
0: 无人机这个
2: 啊，
0: 如果有发现的哈，也会飞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很高，可以遮风挡雨。我的爸爸很壮实，可以保护我和妈妈。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子汉。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
1: 怎么着？嗯、啊，来了来了。怎么着？飞扬，洗澡去了？嗯，洗澡了。
2: 我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照顾我患渐冻症的父亲。
1: 金刚子啊，
2: 从生病到现在，他是2015年8、9月份，到现在也快3年了，找不到病因，就是神经元它缺少营养。就枯竭掉了，就跟小宝宝小婴儿一样，他发出的那种哭声不一样，反而你就知道，哎呀，他是饿了，哎呀，他是想怎样怎样了。近期我把我父亲就安排到这底下车库嘛，经常可以推个轮椅出来转一转。
3: 可
2: 要怎么好人？我爸以前是工程师，从事的这个就是机械这一块的。他本来每天都是穿西装的人，衬衫、小皮鞋啊，他不想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样子。

0: 基本上是五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的五点，自然我就上岗了呀。我就在那边把我爸爸安顿好了，我就开始画画。以前呢，我也做过摄影师，也做过平面设计。确实时间精力都有限，只有画画我目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生存方式，所以我就坚决不收这个捐款。男人嘛，总得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活得腰杆子硬一点。我跟我爸开玩笑，我说你看看多少年前你把我送去画画，现在你看画来养你了。他很开心的。啥？好了，猪熬，头再啃，头再啃。啊，他经常压在一个地方，血液不循环呀，可能就是表皮都会闷的、捂的都会坏死，就不要说这个里边的肌肉组织了，他压的会很疼。翻一次身怎样的，然后就等他一个小时喊一次，有时候半个小时喊一次。好了，箱子，好了，好了啊。父亲节快到了，我想给爸爸画一组漫画。对于很多人来说，父亲节确实是个节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劫难。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非常听他的话，非常的乖。他会走路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他们的鞋子厉害才走那么快，他那种威慑力啊，因为他做人很正的，所以我们对他还是蛮害怕的。我是2014年结的婚，然后是2015年有的小宝宝。2007年我爸给我18000块钱，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单反。2017年我给我爸花了18000块钱买了一台呼吸机。我也想不明白这10年到底怎么了。
1: 你让一抹啊，
0: 啊，让一抹，可得了，得地哈。慢慢的劝他，开导他。我说回头率高不高？我就逗他嘛。他不吱声。我说为什么高？别人都羡慕你个儿子推呀、啊，你看看。
2: 哥哥，哥哥。
0: 其实之前健康的时候也各忙各的呀，两个人也就一个月聊天聊个一两次吧。以前我们俩都 PK 的，你今年挣多少，明年我挣多少，怎样怎样的，都有目标的，很搞笑的。我都问了一万次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亲？你要说因果报应。他说过，他说我做过最坏的事情，就小时候没得吃，偷人家一块猪肝。罕见病，这叫罕见病，1/10000，1/10002。我情绪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突然吃饭吞咽不进去了，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说我出去一下，带了半包烟。那也是我
2: 所以我画的那张漫画，就是我站在悬崖边，其实就是我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不能倒下，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再一天，我就是有父亲雷，我就是父亲雷爹。我进门了，我都会喊两个人，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说话。

0: 我逗我爸笑嘛，所以我觉得我重生了一样，更强大了。
1: 一百左右，又瘦了一点点。好了。

0: 啊
1: 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和平中年人的样子，你看到，哎呀，和平不差，你儿子可以。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眼睛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0: 有没有叶子买啊？
1: 他们是聋哑人，他们是聋哑人。
0: 不是为什么要选啊？
1: 因为他们听不到。
2: 我们店的话没有欢迎光临，然后呢也没有说什么新品介绍啊，什么活动啊等等，都不会讲话嘛，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会有一点困难，所以的话我们都是用小卡片或者是写字来沟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个小本本，然后就用来随时跟顾客沟通的。咱们在教他面包的时候烤面包，因为他们听不到，因为烤炉的话比如说你烤八分钟对不对，你定八分钟，他八分钟烤好了，他的滴他就会响，他们听不到。面包这个东西如果你烤多一分钟或者是少烤一分钟都不行，它需要很精准，所以的话他们在烤的过程当中心里一定要惦记着，哎，我的面包才烤四五分钟，我要回头看一眼这样子。聋哑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呢出来工作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被社会接纳。

深圳湾，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连接着中国的硅谷、深圳和高度繁荣的自由港、香港。

秋冬的清晨，候鸟集中觅食的高峰期。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湾是迁徙鸟类关键的补给站。是数万只候鸟选择的越冬地。

群活动，还各种混群的鸭类数量庞大。他们喜欢一起埋头觅食，动作同频，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鹬类具有极强的迁徙能力，常常也是最早抵达深圳湾的先头部队。

隔着向上弯曲的尖嘴，那是反嘴玉。它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反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浅水或泥地中滑动，向上弯曲的尖嘴不仅能感应到食物，还能

遇到同类，他们可能会鄙视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或者边吃边拉。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他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却是小的鱼虾蟹。

专心干饭时，他会被躁动的大刺鱼吓一跳。遇到鹭鸟会被赶跑。但碰到不合眼的同类，他也会毫不含糊地驱逐了事。

吃饱喝足，清洁羽毛后，黑脸琵鹭会呼唤相亲的伙伴，温柔地完成社交礼仪。

然后进入休息模式。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8000公里。红嘴鸥喜欢吃水生无脊椎动物，

蛋再怎么蛮横，红嘴鸥也比不上深圳湾的另一个优势物种。如此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他们睡觉的地方。他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肥鸟的资源。鱼鳍如帆，但要将它们叼到嘴里

斯擅长潜水，但扎入水中多数时候也是无功而返。防备作战可以提高胜算。

0: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深圳湾要怎么满足如此高密度的候鸟觅食和栖息的需求？科技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为应对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监测高效准确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
1: 我是杨雄，我在广东的宁宁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田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面积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摄像头，这些零下的看不到的，那我们就是红外相机来弥补。这个是我们智能化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那么后续我们的 AI 能够识别啊，能够自动监测啊，都是利用这个摄像头。

那么这个总共是有27个摄像头，它可以自动甄选，然后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确实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色脚，就它这样一扫出来，然后这边就有数据，红脚鹬、青脚鹬、鱼翅鸭。

我是宋长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宝湖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类有没有变化，像红树有没有人破坏呀，还有鸟类啊，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觅食呀。这里就是我们又新装了一台那个智能望远镜，一拉近一对焦，就是给你识别，跟你说这个是什么鸟，什么鸟，大多是赤颈鸭。

这里是长隆，你看这个望远镜上面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的。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青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啊羽毛，就基本上认识它的鸭子那些是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黑尾鸭、赤颈鸭呀这些啊，绿翅鸭。里面那个就是大白鹭，下面有虾，看到了的话就要下去啄它。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的鸟类识别的都很多，你看鸟一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它就。海面上也是啊，都有很多那个秘境之眼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深圳湾全面禁止捕鱼，解决人鸟争事。城市主干道为红树林绕弯，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监管。监测数据显示，城市对这片红树林湿地的呵护，大自然已经渐渐有了回应。

我叫荣灿忠，我在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记录了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偶然拍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拍摄过的鸟类。

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辨识跟确认，然后我也到桥底下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

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茉莉花茶的香味。第一次进入到水塔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近于净土的这一个特点，使得水塔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同时红树林也是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跟这个庇护所的功能存在。

0: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一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置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它们的一些行为。
1: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宠物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它是那种条纹猫。豹猫它的这个耳朵偏圆弧状，宠物猫的话更尖一些。

0: 小灵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射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兽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三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生界。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

势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左手按在琴弦上，就好像我们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30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
2: 那个点了四杯美式。
1: 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3: 好，各位上午好。
4: 上午好。
3: 我们大家都收到这个计划了吧？麦克风一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1: 他对欧洲文化，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得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3: 这里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乐团去吹地段的时候，他也在想各种办法。8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棒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2: 它那个高椅子不行。
1: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5: 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1: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就是我的曲高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按在指

0: 烈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1: 我们排练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0: 他怎么教我呢？我以后怎么教我的学生？
1: 好，三，四，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当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的。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我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
1: 我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2: 哇，你们来了。你们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
3: 都带好
1: 了。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2: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1: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2: 先进，先进，后面。
4: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5: 大花鱼，我们来了！
6: 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
1: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
6: 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5: 稻花鱼就是水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6: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2: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青年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机遇来了。
1: 我家有3个姐妹，

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再喊人家，我要过马了呢。我们那个七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加油啦，欢迎南妹。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有23个省5个民族自治区是吧？4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1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是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2: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自己的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七七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
2: 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个。

0: 当中我打算是爱国精神做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得比较有新意啊，上得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1: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0: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但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2: 挺直，收腹挺胸，把这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啊，
3: 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2: 要放上去吗？
0: 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把女儿给忘了，真是丢脸了，5:30接的。
4: 真没办法，太难了。
5: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0: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一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6: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7: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8: 前面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
9: 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0: 这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做一件事情，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就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1: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此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是本地物种和旅居的候鸟共同的家园。

这种就叫红树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

对，带刺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同花红薯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米盐的，看。这个也就叫木板海棠这种，你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的一个。 你看，下面你看就是红薯的那个根系，那个就是下面你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那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就是绳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滩涂鱼，你看这些。 外面的晒太阳。

滩涂语，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滩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区别对待。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到以他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

0: 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十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七八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伴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复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2: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3: 对，
2: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2: 那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3年的，这是去年的，这是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
4: 这一层是，
5: 是了啊，这一群都是鹿。
4: 应该要看是多少只。
5: 16。
4: 十。哎，我咋数出17了？
5: 这只是吗？
4: 哪只？
5: 哪只？
4: 这个是吗？
5: 这个是那个，对，就这个。
4: 这在动。是的。
6: 它脑袋往右边偏一下，17。
5: 哎，这还有
6: 旁边
5: 一只，
6: 旁边
5: 这个是
6: 现在还在。
7: 吃一块玩一块。
6: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1: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忠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8: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伴海桑，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别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在群里报一下，相当于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它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控制，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6: 想走。

0: 苯结石堆
1: 啊，
0: 那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1: 有豹猫。
0: 对。那两只黑鸢。

0: 将近有点蔫了。
1: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0: 什么病害？这个要干预吗？
1: 不干预。
0: 好像也没到要干预的
2: 迹象吧。
0: 长出，这全都是自己长
1: 的。对。
0: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3: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1: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0: 啊？
1: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4: 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5: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
6: 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5: 但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3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6: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5: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涨潮了。觅食的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市井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红嘴鸥盯上，就

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是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井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生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因为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琵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是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计。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2: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琵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4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1: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

0: 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那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1: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站着一动不动，就会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动式的管理这个基尾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埔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埔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界运用科技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

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梅岭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从东海出发，一路向西，跨越了层层群山，眼前广袤的绿野徐徐展开一幅田园画卷。600多年前，客家先祖背井离乡，辗转迁徙，来到闽西南这个偏僻的深山定居。青山为帐，绿水相伴，一代代梅林人在万山叠嶂中开辟出自己的家园。1000多座或圆或方的土楼，如同散布在大地的眼眸，深情回望着古镇的曾经。
1: 从高处眺望梅林，可以看到清溪绕镇，古厝连绵。然而这种如诗如画的桃源胜景，在数百年前还是屹立平川，白景荒原。

0: 在闽南语当中有一句俗语叫做爱拼才会赢，正是凭借着爱拼敢闯的精神，古镇人在险峻的群山当中开创出了繁花似锦的美好生活。
1: 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了躲避战乱，中原汉族曾经数次大规模向南迁徙，人们扶老携幼，风餐露宿，渡过黄河，越过长江，一路向南去找寻新的家园。终于在闽西南的深山中，他们发现一片开阔的盆地，四周山岭把冰火动荡挡在了千里之外，历经艰难险阻的客家先民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安家落户，世代繁衍。移民而来的客家人也把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带到了梅林，一座座堡垒般坚固的土楼在山林间拔地而起，数百年的光阴里静静守护着每一个家族的幸福与安宁。在梅林镇的虎背山下，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方形土楼和桂楼，这座建筑面积达到6450平方米的巨型土楼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关于它的传奇故事更是在古镇人中世代相传。清雍正年间，从中原一路迁徙来到梅林的简氏家族中，有一个叫简次平的读书人，他听闻虎背山下有一块风水宝地，如果在这里建楼，子孙必定人丁兴旺，人才辈出。简次平当即决定要在这里建一座最高最坚固的土楼。1732年，土楼动工了，开地基打石角，整整用了1年时间才建好了第一层。就在这时，土楼却突然下沉，人们这才发现平地之下居然隐藏着一片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米的沼泽地。
2: 还有很多人在这边住，
3: 它就慢慢的陷下去了。周边的人就很不理解啊，就是说其他很多地方你都可以选择，为什么呢？这边这个沼泽地你偏偏要在这里建？但是我们的简次平公他就考虑到这子孙后代也是可以让他们来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的建好这个土楼。
1: 土楼的夯建极为不易，土墙是用当地的红壤土混合着瓦砾土，靠着人力用夯杵一层层压紧夯实，厚度达到1米以上。这样的重量，即便是一层楼，沼泽地也无法承受。然而，简次平却没有打算放弃。从不认输的客家人相信，这世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然而，要在沼泽地里建起一座高楼，谈何容易？简次平冥思苦想，始终都没有好的办法。在梅林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风吹千年山，水浸万年松，说的是杉木在风中吹拂可以千年不朽，松木在水中浸泡可以万年不烂。简次平当即有了决断，他和族人们一起日夜不停从虎背山上运回了大量的松木。
3: 先把这松树先排在地下，好，增加它这个的受力面积，
0: 好。实际上就先在地下铺了一层。
1: 这是一个大胆却又充满想象力的方法。松木排桩架起了稳固的地基，简次平和工匠们又从头开始夯墙。为了保险起见，楼建到第四层后停工1年，以检查楼基是不是真的稳固了。1年后没有下沉，这才又建了第五层，而这5层的高度已经达到建筑的极限。
3: 它这个楼高一共是21.5米，地基宽1.34米，这个的比例是16:1。从我们中国这个生土建筑来讲，这

0: 一个建筑的极限，这个你要是建太高了，它可能会爆裂，那个墙体会倒塌。
1: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应该讲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0: 对，是我们的先祖他这种勤劳坚毅勇敢智慧的结晶。
2: 建好后的土楼拥有146间房屋，鼎盛时期共有300多名简氏族人在此居住。200多年来，居住在和贵楼里的简氏后人，果真一如简次平当初的愿望，学风世盛，人才辈出。而建在沼泽地里的和贵楼，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数次地震的考验，依然固若金汤，风雨不动。
0: 一根铁丝，我们插着看看，找一个缝隙吧。
2: 在和贵楼的小天井里，用铁线往地里插，一口气可以插进5米多深。
0: 你看，
2: 拔出铁线，可以看到铁线上布满淤泥。
1: 这个里面都是淤泥，
0: 都是淤泥，都是沼泽。
2: 在这里跺跺脚，天井整片的鹅卵石便会像涟漪般震动，
1: 都会有点软软。
2: 在沼泽地里建起了一座俯视四方的方形土楼，梅林人敢作敢为的超凡勇气，由此可见。从远处走来的客家人又不断地向远处走去，这个勇于开拓的族群从不曾停下脚步。无数梅林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远行游子的行囊里不仅装满了亲人的祝福和牵盼，也带走了古镇爱拼敢闯的种子，在异国，在他乡，顽强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海神妈祖是护佑海上平安的神明。梅林镇虽然地处内陆深山，但崇山峻岭从来阻挡不了古镇人开拓的脚步。人们纷纷勇闯大洋，出海打拼。人们在这里供奉妈祖，就是为了祈求漂洋过海的亲人能够一路平安。而每当归乡的游子第一眼看到曲梅溪当中的这座妈祖像时，总会忍不住眼中的泪水，因为看到了这尊妈祖像，就意味着回家了。
2: 年过半百的魏荣华是澳门漳州同乡会的会长，少年时代他跟随父亲的足迹去澳门拼闯，如今事业有成，魏荣华却喜欢离开喧嚣的都市，回到梅林老家，在故乡宁静的山水间去寻访祖辈的故事。怀远楼在古镇上已经矗立100余年了，在它的大门两侧装饰着4个字，左边是泉路，右边是福寿，读的时候要左右穿插着读，才是完整的福禄寿全。这是先人在告诫他们，福禄寿全并非顺理成章，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获得。
3: 其他大部分都在外面了。
1: 哦，
3: 这个是我爷爷，这个是在缅甸的时候。
4: 那个时候爷爷那一辈出去过，
3: 嗯，
4: 大伯那一辈出去过。
3: 我这一代，我这个去了澳门。
2: 魏春光生于1898年，17、18岁他就离开新婚的妻子，沿着崎岖的山路从梅林一路走到广东潮州，再从那里搭乘一种俗称鸭麻船的小机帆船，在海上足足漂流了3个月，最后到达缅甸。
3: 到了那边以后呢，他那边有专门有收这些劳工，但打工呢是有饭吃有地方住，但是就没有工资。
2: 相比家乡走惯的泥泞小道，异国的街头却是更加的艰辛难行。在仰光的华人米店里，魏春光是最能吃苦的长工。用了7、8年的时间，魏春光靠着辛苦打拼，省吃俭用，攒下了一笔积蓄，开了一家小小的米店。为了赚到更多的差价，他顾不上路远艰险，徒步到偏远的乡村收购粮食，再通过内河运回仰光加工销售。

0: 河道滩险浪急，危机暗伏。魏春光不舍得花钱请船工，每次运米都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亲力亲为。有一次，魏家父子运米快到港口时，水面突然刮起大风，汹涌的浪头一下子把船掀了个底儿朝天，父子三人一起落入水中，被沉重的木船扣在了下面。
1: 翻过来以后都被压在底下，也爬不出来，就等着别人来救他了。
0: 生死一线之际，幸好有船路过，父子三人才捡回了性命。靠着敢打敢拼，魏春光的生意越做越大，小小米店发展成缅甸有名的贸易商行。事业有成的魏春光从缅甸汇款回乡，为亲人建起了宝和楼、万德楼。至今，魏氏族人依然居住在这些高大坚固的土楼里，祖辈的故事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记忆。熟悉的曲调回荡在古镇的上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一座座土楼，在游子们魂牵梦绕的思乡梦里，在他们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拼搏中，给予他们奋斗出幸福生活的无穷力量。
2: 中国人走到世界各地，都能够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且也为当地的发展做出贡献。不止梅林，在整个闽南，在整个客家，都有很多出去闯荡的人。这种闯荡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一种表现。
0: 如今梅林镇是著名的侨乡，近万名乡亲散居在缅甸、印尼、泰国等地，它也是23万台湾柬氏宗亲的祖籍地。2017年12月，100多位台湾柬氏宗亲从海峡对岸归来，参加祖祠重修落成典礼。从明末清初开始，梅林就有许多柬姓子弟陆续前往台湾开基立业，一批又一批的梅林汉子坐着小木船横渡波涛汹涌的海峡，在蛮荒之地披荆斩棘，开辟新的家园。
3: 开基发祥，
4: 我坐车来到祖家祭拜，坐了2-3个小时，很不好走。我心里想，我们祖先扛着簸箕扁担，怎么样走到台湾去开垦？这拼斗的精神啊，让我们后代非常感佩。
0: 数百年来，移居台湾的柬氏族人对家乡的思念一直没有停息。在台湾，他们模仿着家乡宗祠的样式和名称，建起了一座又一座祠堂，祭拜祖先，诵读祖训，思乡之情绵绵不绝。对于所有台湾柬氏宗亲来说，梅林是永远珍藏在心底的故土家园，是血脉相连的根之所系。清朝末年出生在台湾的简忠告，年轻时随族中长辈回梅林祭祖认亲，他力大无比，一手抓起检视大宗祠前面的一只石狮子，绕着宗祠行走一周，大家惊叹无比，从此就把他叫做简大师。
5: 以前就是这个简，他的师傅就教导他说，你的祖先是从这里走到淡水的，如果你在台湾遇到什么难处，你可以回家乡来找亲人，你的根在这里。
0: 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奋起反抗，目睹亲人乡邻惨遭日军的迫害杀戮，简大师义愤填膺，他变卖了台湾的家产，招募义民，在淡水打出了抗日义军的旗号。从1895年到1900年，义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整整5年。
5: 在日本全副武装的情况下面，义军呢拿的是大刀跟长矛，有的人还用锄头镰刀，

0: 简大师率领义军数百次袭击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者，日军将简大师视为心头大患，针对他的大规模围剿就有几十次。1898年12月，日军兵分14路包围了藏身在深山里的义军，四面封锁，断绝粮饷，逼迫义军投降。危急时刻，简大师宁死一拼，带领着义军冲杀突围，与日军浴血奋战数日，重创日军。
1: 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他都一直坚持战斗。一首闽南语歌曲传遍了这个台湾跟福建，跟号召跟着简大师一起到台湾去抗日。

0: 五年后，义军终因兵力悬殊而失败，简大师辗转从海路回到漳州，还没等他回到家乡梅林，就被清兵抓获。简大师慨然说道：“吾宁见杀于本国，不愿被射于他邦。”然而，最终简大师还是被软弱无能的清政府送交给日军处置。
1: 押送回台湾的过程中呢，他在厦门的这个现在的中山路，也就是在码头，然后呢，他大喊，就是我是中国人，所以这句话呢就令人动容。
0: 1900年3月，简大师在台湾英勇就义。简大师的就义不仅让家乡的父老悲痛万分，更让整个中国为之震动。当时《上海申报》这样写道：“全台无寸土为中国所有，独留台湾一民简大师，为中国争气，为全台争气，此中国最有志气之人。”百余年过去，简氏大宗祠前的石狮子依旧静静地坐在那里，无声述说着回肠荡气的英雄传说。简大师的拼搏激励着无数梅林后人为家园、为民族而英勇抗争。在革命战争年代，梅林开辟了严永靖革命根据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革命先驱在这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梅林人民全力支援红军游击队，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
2: 爱拼才会赢，从追求美好生活，到为了整个民族的振兴，到为了整个国家的富强，这个已经上升了更高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也仍然要倡导这种爱拼才会赢的精神，用这种精神让我们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0: 2006年，电影《云水谣》来到古镇取景。这是一部以两岸客家人生活为原型创作的电影。片中呈现的那些根植在客家人血脉里、永不褪色的勇气和执着，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灵。电影上映之后，梅林这座隐匿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小镇，逐渐被世人所熟知。悠长的小巷、百年的老榕树、神奇的土楼，这些充满魅力的古老遗存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
3: 如今每年都会有超过100万的游客来到这里，在青山绿水间体验着远离尘嚣的清闲和宁静，也会在沧桑古朴的土楼里感叹着建造者大胆的想象和神奇的记忆。当故乡变得越来越美，长教溪旁的大榕树更加枝繁叶茂，曾经世世代代外出闯荡的梅林人也开始走上了归乡的路途。
0: 对于43岁的简洪亮来说，回到故乡梅林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抉择。2009年，已经在东北工作了8年的简洪亮做出了一个让周围

0: 朋友都感到意外的决定，毅然放弃了年薪几十万的工作，回到古镇重新创业。
1: 而且我们选种的时候很，我母亲跟我说，说男儿应该志在四方，应该出去闯，一直鼓励我出去，我也觉得是对，当时也出去闯。闯到的时候有2008年的春节，我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远远在村口，他们已经等我回来。
0: 回想起那一刻，简洪亮依然哽咽动容。当年母亲送他出去打拼时还是满头黑发，8年光阴过去，站在村口迎接他的母亲早已双鬓发白。在老母亲盼儿思归的目光中，简洪亮内心有了决断，回乡创办了漳州市第一个家庭农场。一切从头开始，简洪亮没给自己留后路，他把户口也迁了回来，彻底从城里人变成了农民。简洪亮雄心万丈，打算靠着企业管理的经验，靠着自己的拼闯，走出一条现代休闲农业的新路子。谁知道3年过去，光有闯劲儿却完全不懂农业的简洪亮，在家乡的土地上摔了个大跟头。
1: 都是从零基础开始做，所以说很多都种下去才知道，哎，品种错了。当时我总结就是说，一个是傻干，最后又蛮干，最后等于白干。
2: 那个时候投入大吗？
1: 我是把钱都压在这上面了，所以说后期就是2013年的春节的那是最困难的。
0: 所有的积蓄都赔了进去，所有的心血也付之东流。这个在外闯荡时再苦再累都没有垮下的梅林人，第一次站在家乡的田野上茫然无措，是选择放弃还是继续坚持？最终家乡敢闯敢拼的文化给了他答案。
1: 是本身我们是农民出来，我们不怕输，输掉一切又能如何？我觉得还是要坚持。
0: 不怕输的简洪亮放下手中的锄头，第二次从头再来。他风尘仆仆地赶到省城，回到久别的课堂，从零开始学习现代农业知识。在3年的时间里，他边学习边尝试，终于收获了成功的快乐。
2: 现在这边种的是水稻。
1: 对，水稻。这边是茶叶，经过那么多年的坚持，现在终于做起来了。这个也是苦尽甘来。
0: 年终岁末，古镇又热闹了起来。刚收完稻谷的古镇人开始了做大福的准备工作。做大福是古镇由来已久的传统。秋谷入仓之后，正值农事清闲，辛劳整年的人们选择良辰吉日，置办生理果品，祭拜神明，庆祝丰收，是对一年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感恩，也是对来年万事顺遂的期盼和祝愿。故乡的好山好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家乡。
2: 在这儿生活，什么样影响？
0: 魏振贤尽管已经离开梅林外出工作多年，但心中却始终忘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这些年已经80岁高龄的他，走遍了故乡的每个角落，用相机记录下了古镇的一处处变化。
3: 这样的能进去吗？
0: 梅林的年轻人也聚在了一起，创办了土楼之光文化园。2年的时间里，他们撸起了袖子换大梁，翻瓦片，洗楼板，完成了对中兴楼大面积的修缮和保护，让古老的土楼焕发出新的光彩。当岁月滤尽了历史的沧桑，在山的逶迤和水的流淌中，梅林古镇走过了岁岁风华，酿出了悠悠梅香。梅花香自苦寒来，傲立寒冬的梅花在山脚溪边竞相开放， 这个在砥砺中打拼出未来，在磨难中收获喜悦的深山。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1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

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沧浪之水，虚墨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师业途，应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葵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

障碍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

0: 下，既有嫩蕊沙亮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啊，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

0: 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
1: 故来存老马呀，
0: 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

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施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施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

0: 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金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们可别小看我们这七个人，我们都是通过精挑细选出来侦查员，那一个能顶10个营，还一个能顶18个的，保证你们安全。
1: 。
0: 哎，别走，别走啊！走走走，哎，真的，走走走，一个能顶10个用呢，我们不是真的，别走啊，不是，哎，不是。

0: 保证？拿什么向人家做保证啊？啊？
1: 刚跟他们搭上话，这位可好？门又都关上了。
0: 给人家挑水、陪产、
2: 看病，
0: 有用吗？人家要的是安全，保命最重要的。
3: 村民们有顾虑也是情有可原的，就凭咱们几个人要想硬碰硬的跟土匪做斗争也是不现实的，何况咱们也不能老在这待着呀，咱还得完成侦查任务呢。
0: 照我说呀，建立什么根据地是咱们的任务吗？啊，咱们来干哈来了？咱们的任务是什么？是侦查土匪情况，窝在这就侦查了，干那些没用的，懂不懂指挥啊？王太，你说，你别一扁担压不出个屁来，这是大事儿。
4: 我
0: 闭嘴吧，等于我没问题。

0: 我反对，我反对继续侦查。我们一走，土匪一来，这所有的村民都得遭殃。要不，我们发个电报，让大部队来。
1: 来干啥呀？给咱们建立根据地？你断没断奶呀？
0: 十八生，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什么好好说？大部队来干什么？啊，
0: 你什么意思？
1: 行了。
2: 如果加入赶紧疯的队伍，我们这里首当其冲啊！
0: 该怎么担当就怎么担当，
2: 可别当了挡箭牌。总比下锅的鱼好吧？
0: 你，刘金夏，没喊老娘回来啊？
3: 大太太饶命！
2: 刘姐，以后火就冲我发吧。
0: 冲你？你经得住烧吗你？
4: 大人家了，
5: 大人家了，
4: 大人家了，
6: 大人家。
7: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受伤害，也不可能长期驻守在这儿，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1: 没说一样吗？
7: 大河村是我们在大瑶山唯一的落脚点，这儿的群众基础我们必须要做好。而且现在土匪动向不明，我们暂时只能等待。如果说土匪真来了，我们不妨就来个大河村保卫战，打退土匪，也改变老百姓对我们的看法。
1: 说得轻巧，咱们就这几条枪，怎么打这个保卫战啊？
7: 打土匪不光用枪，还要学会用脑子。
1: 好好好，我等着，我看看你怎么用这个脑子打。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啊，比枪法比伤疤都不算本事，作为一个指挥官，把这个仗指挥好了算真本事。如果这次你丢人现眼了，赶紧让线。
7: 这你说的，大家都听见了吗？我们就看看十八枪能不能当上这个队长。
1: 啊！
0: 钟大哥，
1: 在。
0: 你现在就去发报，告诉特派员，我柳叶飞已经决定了，我要和他联手，一起打击共产党。
1: 柳妹，
0: 我知道，我知道你对特派员不信任，我也知道国民党没把我们当人看。可是我们走投无路了，必须去投靠他们。你放心，只要时机成熟了，我一定会把队伍再拉回来的。
1: 大大家的苦衷，我明白。
0: 你明白就好。这件事儿。你去和兄弟们说清楚，不想和我柳月飞去投靠秋雨的，你让他们回家，别为难他们。
1: 好。
0: 还有，如果你也不想和我去看秋雨的脸色，你也可以走，我会给你人和枪。
1: 柳妹，你这是什么话？你把我钟大头看成什么人了？我跟你这么长时间，别说是看脸色，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会离开你。
0: 谢了，
1: 柳妹，我还有话要说。
0: 说，
1: 国民党想和我们联合，实际上是看上我们几千号人马，他们是不会把我们当朋友、当兄弟看的。这些倒也罢了，我们也不会把他当朋友、当兄弟看的。我怕的是，他们是想把我们当炮灰来使。说好听的，我们是联合；说白了，就是让我们给他们去拼命、去送死。妹子，你心里要明白呀，要不然用不了多长时间，咱的几千号人马就会让他们给折腾光的。
0: 大哥，我记下了。

0: 我20岁，拉杆子上山，开始和官府斗，后来又和民团、国民党军队打了10年，可现在居然要去投靠他们。 真是山不转水转，那个时候是因为他们杀了我爹，现在共产党又杀了我娘，这两边全是我的仇人啊！你怎么了？哑巴了？
1: 该说的我都说了，
0: 没别的要说了？没有了。 你也想走吧？是我的庙小，留不住你啊！

0: 怎么会呢？刘姐，我可是你的军师啊。
1: 好，我问你，我们现在去投靠甘雨峰，你说我怎么能保住我这三千人马？
0: 要在地域和建制上保持相对独立，争取独挡一面。
1: 我明白了。

0: 婉儿，你回来了。你帮解放军在不在我？没有啊，来了又走了。怎么了？出大事了啊？走，进屋说。出什么大事了？你无缘无故都告诉我，如果天黑之前看不到那七个解放军的尸体，不但要杀了咱们全家。 全村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要被活埋。他还威胁我说，如果这次还完不成任务，就要按照山寨里的规矩办。
1: 有人吗？莫走！
0: 是解放军。他们不死，全村的人就会死。
2: 我回来，可是好，松手，你松手，放手。
3: 莫总，
0: 哎，来了，
3: 在这儿，我老实待着。莫总，你在啊？我们还以为你不在家呢。
0: 啊，我刚才睡了一觉，没有听见，没有听见。哎，找我什么事儿？
3: 我们队长关心您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4: 好了好了，都好了。
5: 那就好。莫萨，有件事我们想跟您商量一下。
4: 什么事儿？您说，我北秋英绝无二话。
5: 好，是这样的，有这么一个事儿。
4: 柳叶飞黄骨朵，纯粹是两个吃饱了睡，睡饱了吃笨蛋。
6: 是，
4: 连区区几个共军都对付不了，你说是不是笨蛋？
6: 是。
4: 哎，要论打仗，还得看我莲花山。
6: 是。
4: 莲花山，还得看我大波儿机的。哎呀，这回我要好好教训教训那几个共军。
6: 是。
4: 你他妈除了说是，不会说别的。
6: 是。
4: 你他妈！等等等等，
6: 跟上快！
4: 爹，
6: 哎呦，怎么叫人揍了？哎，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像不打了啊？Oh my god！ 这共军小分队简直太厉害了，他们个个。

0: 都是武林高手啊。
1: 行了行行行了，你打仗不行，你瞧这粉拳。
0: 哎呀，哎姐，你得替我报仇啊。
1: 报仇好说呀，不过我带这么多弟兄来的，是不是？
0: 特派员可说了，杀死小分队一个成员，赏银元10000块呢。
1: 你激野我，不光缺钱，我还缺那个。
0: 我这儿有你缺的。我呀，有一个干女儿，那长得可以说是特别的 beautiful。哎，可以说呀，赛过柳叶飞，气死小周桓。嘿，我呀，一心想把她许配给你，让你当我的
1: 干女婿呢。哎，我跟你说，你少说那好听的，这样到时候再说，先过去看看。走
0: 走。
2: 动员群众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凭我在村里的威信，我的话他们还是信的。
3: 莫嫂，那就太感谢你了。
2: 你们不也为了帮助我们吗？再说了，这帮土匪把我们折腾的实在是没有活路了。你们等等，志涵，跟我走。这是我女儿，被你们放过一次，这回被土匪抢回来，是要杀你们的。
3: 我知道，她一进村我们就看见了。刚才你出来的时候神色慌张，我一猜她就躲在屋里面。
2: 志涵，你妈的命是解放军救的，做人可不能没有良心啊。说呀，说呀。
3: 算了，别难为他，这事儿也不能怪他，我知道他也是被逼的。
4: 是我不好，可是他们放话了，说如果天黑之前看不到你们的尸体，就要血洗大河村。
3: 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来？
4: 彭姑朵跟我说，今晚他和大伯姬要带人夜袭大河村。
3: 今晚？
4: 干爹。
5: 哎，私底下叫我干爹，这场面上啊还是叫我三当家的。
4: 啊，三当家的，那七个共匪已经按照您的吩咐要了他们命了。
5: Oh my god， 你真是我的乖女儿，你可立了大功了。姐，咱们赶紧出发吧。姐，姐。
6: 这位是
5: 哦，我忘了给你介绍，这位就是我的干女儿莫芷涵。哦，
4: 姐好。
6: 啊，好，好。老婆，哎，我说，不错呀，确实是彪大宝，就是牙长点，不知道我儿身上能不能磨牙呀？
5: 没关系，我喜欢，我喜欢。
6: 姐，只要你以后啊，什么事情都听我的，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5: 好，听听，老丈人，爹，干脆今天晚上就让他和我回寨子吧。啊，
6: 哎，今天晚上咱们还有正事儿要办，小分队七共匪，就是70000块银元呐，财色双收，你不想要财了？
5: 好，走
6: 走。
7: 跟上，听，
4: 姐，三当家的，你看，就在那。
5: 你们四个过去看看。
8: 是。
5: 你带上，快。
4: 是。
5: 你他妈快点。

0: 这根许社长让我来通知你的，快去吧。
1: 嗯。你说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0: 见到你就知道了。
2: 那天我就在这个制高点树上，我一枪一个，实枪干了十个，嗨，真过瘾的，我跟你讲。
3: 别吹了，队长人呢？
4: 我不在这儿呢吗？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3: 你说正事呢，他人呢？
4: 跟老狼叔。
3: 他没事儿。嗨，吓我一跳！这要让土匪给摸了，我怎么向组织上交代？这侯峰也是的，去哪儿也不跟咱们说一声。
4: 不会有事儿的。再说有事儿，不还有我呢吗？
3: 这大河村保卫战也胜利了，你的队长梦啊，早破裂了。
4: 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嘴损，我好饭不怕晚呐。
5: 啊，对，早晚能当上队长。
6: 哎，贾亮，刘站长，有你这么办事的啊？
7: 我也不知道会变成这样啊！
6: 什么他妈不知道啊？啊！你不是和我吹说大河村啊是你们天门山的据点，那地方村民就像你脚下的蚂蚁，没有人敢和你们作对的，没有人敢和你们作对，他怎么帮着共匪打我们啊？
7: 我真的是爱动弹闹，
6: 你爱动弹不动弹？哎，
7: 大河村这帮刁民呐、啊，肯定是让那帮共匪给 那叫什么来，给策反了。哎，这帮共匪肯定给了他们不少好处。这帮见利忘义的白眼狼，
6: 最可气的就是你那干女儿，说什么共匪都叫他给弄死了，让咱们全去收尸，他妈是收尸啊还是诈尸啊？啊！
7: 你也别老怪我呀，你不是也相信了吗？
6: 废话，我不是被他迷住了吗？再说了，你把他给我当老婆了，我连老丈人都叫了，能不信吗？
7: 那也怪你轻敌。我一开始就说这帮共匪十分狡诈多端，你不是还吓唬我呢吗？
6: 你他妈是不是故意耍我啊？我什么都没得着，我还降一本，占我便宜是不是啊
7: ？Oh my god， 姐，我这回我真的是为你好，一个共匪就10000块呀！我想好了，等咱们发了财之后，我就让你们俩入洞房了。哎呀，我是真没想到这个死丫头她吃里扒外。不过呀，就冲我对你这一片心，你叫我一声老丈人不吃亏。
6: 得，打住！我问你，那个叫什么莫什么寒的，认识多久了？
7: 有2-3年了吧，就不是特别的熟。
6: 什么时候认的干女儿啊？
7: 都3天了。
6: My God！你他妈只配给猪当老丈人！走！
7: 你小心点儿，悬崖！你这种人我还真是没见过，竟然认为自己是只猪，臭德行！

0: 司令员，刚刚收到飞虎小队的电报，他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失踪的飞鹰小队的下落。
1: 怎么回事？
0: 这支小分队是上个月我们派往大瑶山的，小分队已经找到了他们的尸体。
1: 看来敌人的狡猾远远超出了我们预期的想象。大瑶山这个地方。 被土匪和国民党残余经营的时间太长了，老百姓是深受其毒啊。
0: 洪峰的电报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后续的工作队一定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要让群众相信我们、信任我们、将心比心，这样才能彻底打掉土匪的群众基础。
1: 嗯，洪峰的情况怎么样？
0: 洪峰，我已经通知他去见周环了。
2: 这步棋是不是走得早了点啊？我看是时候了。现在看来，你半年前的这步棋走的是险了点，但是现在可是派上大用场了。小姐，请问见过一只猫头鹰没有？
3: 周环，
4: 洪峰，
3: 怎么会是你啊？

0: 躲呀。
1: 我为什么要躲？
0: 你不躲就没有解释的机会了。
1: 你不会，因为你想知道真相。
0: 真相？真相是我父亲被杀害了，你还活着，所有人都相信是你杀的。
1: 你也相信吗？
0: 我为什么不信？我父亲当初究竟是怎么死的？
2: 这是秋雨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
0: 阴谋？什么阴谋？
2: 上次我跟你分手之后，我直接到了你父亲的住处。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1: 那为什么组织上认定是你做的？
0: 我怀疑我们内部有奸细，跟秋雨里应外合，栽赃嫁祸于我。
1: 你怎么能确定有奸细？
0: 直觉。策划起义的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几个人先后都莫名其妙地被杀了，我也被坐了大牢。我几乎可以断定，一定是我们内部有奸细。这件事，我只能秘密地查，因为这个奸细一定在我们中间，而且是核心人物。如果被他察觉的话，他会隐藏得更深更隐蔽。
1: 那你现在的处境不是很危险？
0: 放心吧，我会有分寸的。对了，你是怎么混到土匪当中的？
1: 那天我们分手以后，我去执行任务，完成任务回来的时候，听说了我父亲的噩耗，还有你的事情，我就去找了许大鹏。
2: 你有什么证据逮捕洪峰？
3: 我们当然有证据。
2: 什么？
3: 保密。
2: 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3: 周环同志，请你相信，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

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5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

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

0: 我一定会查清楚的，周环同志，请你相信，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请你相信组织、相信党，你们广西特委的情报工作已经转到了我们这里，由军区统一指挥。现在，我们组织决定委派你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
1: 潜伏进土匪柳叶飞部。明白。原来是这样。看来敌人策划的这场阴谋，几乎是天衣无缝。我很难洗清我的罪名了。这一切跟秋雨有关系吗？
2: 没错。肯定都是秋雨精心策划的。
1: 你见过秋雨吗？刚来见过，他去游说柳月飞前往圣潭山。
2: 果然不出所料。这次组织派我接近柳月飞，就是想让我摸清他所有的底细，
1: 为剿匪做准备。
2: 进展怎么样？
1: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柳月飞了，他也是被旧社会逼上了梁山。我很理解他现在的心境。
2: 他也曾经做过很多坏事，甚至杀过老百姓，所以，他怕人民政府跟他算账。
1: 看李瑞飞现在的架势，是下决心要和人民政府为敌了。那是因为他认为是我们杀死了他母亲。这件事情，请你让组织查清楚。
2: 嗯。
1: 还有，上次我们的部队对他们突袭，他那个时候已经倾向于投靠我们了。
2: 可是我们部队对他的突然袭击伤害了他几十个弟兄，所以他态度一下子就变了。不可能啊！据我所知，我们部队一直想争取柳月飞的，怎么可能对他发动突袭呢？你确定？我确定。上次许处长还跟我提过这件事儿。那看来我的判断是对的，这一切都是秋雨搞的鬼。
3: 这次组织派我来，就说明组织还信任我呢。我希望你也能相信我。

0: 请转告司令员，这个进入匪巢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我不能也不应该浪费这个机会。秋雨匪帮已打算钻进瑶山，把瑶山当作他们等待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根据地，而瑶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听秋雨说，他们在瑶山中已准备了充足的粮食和弹药，并且修建了大量工事，布置了各种轻重火力和精锐部队。如果我们不能掌握他们的防御部署，甚至连他们的老巢在哪里都不知道，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洪峰，我们的部队一旦开进瑶山，将会面临怎么样的局面？又会造成多么大的伤亡？如果不用我留下来，就可以得到这些情报，我当然可以撤回去。可是，没有人能代替我现在的位置。洪峰，如果换了是你，你会选择留下来吗？回答我，洪峰。
1: 有心事儿？因为没当上队长，

0: 么事儿说出来，我陪你唠唠。
1: 我管你有什么可唠的？
0: 你就不觉得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事儿挺蹊跷的吗？咱们还没进入大妖山，就被人重重伏击，好像我们的整个行动都一直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似的。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的就是你现在所想的。
1: 我想的？
0: 军区在咱们之前已经派出去好几支小分队了，每次都是有去无回。这说明什么？这一次咱们才刚刚进入到大瑶山的边缘地段，就几乎被人连锅端了。这又说明什么？
1: 有什么话你直说。
0: 我怀疑敌人对咱们的内部情况挺了解的。
1: 这不是你真正想说的话。
0: 你也知道咱们这次的行进路线可是队长选定的，我就是觉得瘆得慌，老觉得咱们周围啊笼罩着一层让人透不过气的迷雾。
1: 不是，你究竟发现了什么？
0: 我没发现什么，我就是觉得这两天发生的事很奇特很诡异，简直就像是一个预言，我都不敢往下想了。
1: 预言？
0: 预言就是从故事的开头就能猜到故事的结尾。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还会发生一连串的袭击？
0: 完全有这个可能。你知道队长去见什么人了？
1: 你也别问我，你是副队长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
0: 石连长，你这就不对了。咱们这个小分队可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
1: 你不是。

0: 记住，你一定要听从这个人的指示，见到他就跟见到我一样。
1: 明白。不过
0: 你现在不用知道他是谁，我给你看一下东西。
2: 哎，看人呐。看月亮呢。今天阴天哈。哎，你一人住这屋肯定特害怕吧。这样，我牺牲点个人时间陪你聊会天。哎，你刚才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地方领导和部队领导到底有啥区别啊？
2: 那能有什么区别啊？都是官儿呗。
1: 地方领导爱下指示，而且还神神秘秘的。
2: 指示？什么指示啊？哎，你来我们小队，那是不是也是领导指示的呀？那有没有指示说，如果要是遇到我这样的人啊，我这样的人，那你应该怎么办？
1: 你什么样啊？
2: 我是既英俊又英勇无比的邝大勇啊！当然了，你也是英姿飒爽的吴卫子同志，而且我们两个人那是在战斗中结合成的友谊，那是坚不可摧的。
3: 这话才像话。
2: 哎，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
3: 嗯。
2: 那会儿工程保卫战保卫粮仓，你一见人想扔雷，那个眼睛就冒火，一个劲儿往上冲。

0: 我是摁挪
1: 不
0: 住。
1: 不早了，你先睡吧，我走了。
2: 哎，不对，这你屋啊，这是。哎，
3: 刘老乡，这段时间你这酒喝没了吧？
4: 哎，我说队长大人，嗯，以后出去啊，跟大家打个招呼。有的人呢，总想知道你的行踪啊。
5: 嗨，我这不是担心队长的安危吗？怕影响咱们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万一明年五一节之前完成不了剿匪任务，那
4: 毛主席也会不高兴的。
5: 你也知道。
3: 嗯，谢谢有人对我的关心。
6: 局长，
7: 许处长电报。

0: 上级已经接到我们汇报的情况。另外，上级责令我们协查有关前几支失踪小分队的事。你们有什么想法？
1: 想法多了，这事不归咱管呐。咱们小分队是干什么的？是负责侦查匪窝地点的。啊，像这样天天发动群众抓散匪，不大材小用吗？就像这个拳头砸一个跳子。
2: 怎么说十八枪啊，你这嘴里以后能不能少点这种动词、名词、形容词？
1: 不，你说我说的形象不形象、生动不生动，是不是这个理儿？
0: 我姑娘，
3: 哎，
0: 来，有些事儿想跟你了解一下。
3: 嗯，
0: 你当初在皇姑的手下干的时候，有没有听说过有关我军失踪的小分队的事儿？
3: 我只是个边缘人物，重要的事情他们不会让我知道的。
0: 嗯，那倒是啊。你再仔细想一想，哪怕是有那么一点点线索，对我们都很重要。
3: 没有。
0: 那比如说，土匪有没有搞过什么这个庆功宴啊，或者是奖赏之类的？
3: 奖赏？啊，有有有。前一段时间，黄姑朵夸了他手下的一个外线，说他消灭了不少共军的探子，而且还夸这个人做事总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0: 这个人是谁？在哪儿？
3: 嗯，是谁我不知道，不过听说他在小脑镇。
0: 小脑镇，
4: 这个线索很重要。
0: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先去侦查一下。穆姑娘。能不能帮我们找几套合身的老百姓衣服，我们借用一下？
3: 好，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孟姑娘，给我整一套有钱人的衣服。
0: 那些小分队成员就在这一带失踪了。
2: 这一带啊，是大妖山的突出部，地形复杂，民情混沌，但却是进入大妖山的必经之路。那些多如牛毛、无处不在的土匪分子，不但了解这一带的民情风俗，而且对解放军的一整套游击战术了如指掌。他们平时就混在老百姓当中，吃住也在寨里，根本分不清敌匪。
0: 必须拔除土匪暗设在这儿的钉子。老板，
5: 哎，来了，解放军啊，
0: 有什么吃的？
5: 啊，坐，坐，坐，坐。别看我这个小店虽小，但是天底下的好酒，我这里样样有。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美味佳肴是一样也不缺。我最好吃的还是肉包子。几位解放军同志，你们想吃点啥，喝点啥？
6: 我最喜欢吃包子。
0: 那就先来五斤包子。
5: 哎，好，小二，上五斤包子，再来壶茶。
7: 好嘞。
0: 荤素搭配，再来四个菜。
5: 好。
0: 喝点酒吗？
2: 咱这饿着肚子找了一天的土匪，连个鬼影都没看见，都这时候了，还不上点

0: 好酒好肉犒劳犒劳自己。
1: 那得喝酒，喝酒，再来点好酒。
2: 好嘞，
0: 没了，您请我请客。
3: 泡茶。
4: 今天可累死了，我们能走有十几里路吧？
1: 不是，哎，你要是去台湾啊，那就不累了。
4: 为什么？
1: 坐船去的吗？
4: 去你的！他老说我。
5: 来菜来喽！
6: 哎，热好！
7: 哎，包子来了！哎，
4: 真香啊！
8: 来了啊！
4: 有酒的来了。
9: 同志，哎，你们慢慢吃，吃好啊！哎呀，
8: 好嘞，来，
3: 好酒，
1: 牛肉够不着啊，这个，
8: 来吃点喝着啊！
0: 来来来，
8: 好酒，好酒啊！
1: 哎，给我也倒，
8: 来倒上，
0: 来，
8: 好，这个。
9: 账算的怎么样了？啊，
4: 好吧，好
9: 吧，一定要记好了啊！
4: 我这插一句，我们干一杯！
3: 来，
0: 碰一个，碰一个，
8: 来，干一个！
0: 好酒，
4: 真香啊！
8: 来，吃包子。
9: 看看酒还有没有哈？
4: 是。
1: 再喝一碗酒。
8: 来，再喝碗酒，倒上。
9: 来。哎，这就对了。
8: 来，
0: 祝我们早日抓到土匪啊！
8: 哎，祝我们早日抓土匪。

0: 郝江。哎，我给你们讲个笑话吧。哎，整利索点啊。
1: 讲笑话，你先把话说利索吧你。
0: 听我说啊，我就是你们知道，青蛙为什么会飞吗？
2: 等等，
3: 我这头怎么有点晕呢？
1: 这个酒劲儿有点大。
0: 你们是不是都不会？
1: 不行了，酒量不行了，酒量不行了。哎呀，
0: 你们都不想听我。Yeah.

0: 慢着。说吧，谁指使你干的？解放军小分队那几个人在哪儿？
1: 谁占我的房，谁分了我的田，我就灭他就多好。
2: 说，
3: 说不说？
2: 我说，在楼上仓库里。
0: 十八枪，你们几个看住他。

同志。

0: 蒋文云同志啊，吃的怎么样？
1: 你那鲍是什么馅呢？
0: 没吃出来？
1: 不是猪肉？
0: 当然不是了。
2: 那是不是驴肉？
0: 嗯，不是。
3: 鸡肉？
4: 有点像野兽的肉。
0: 一定是马肉。
1: 不是。

0: 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为你们报的。同志，
1: 你们俩在这照顾他，我去看看。
2: 是。对。
1: 怎么回事？谁让你开的枪？
2: 妈的！杀他十个来回，我都不解气。
1: 这种人也是死有余辜。王二三，
3: 到，
1: 打开电台，通知军区马上派人护送两位同志回去休养。
3: 是。
1: 石宝枪，不是我批评你啊，不，谁让你开枪的？
3: 老子忍不住，
1: 忍不住也得忍。本来想留个土匪活口呢，这下好，线索全断了。
3: 等我出门再给你抓一个。
1: 你上哪抓的？
3: 我到外面。
1: 行，这事儿也不怪你。

0: 这个也该上。你看，我做的没错吧？嗯，
1: 没事，你没错，你全对。嗯，
2: 小孙，你们也都看见了啊，现在形势比我们想的要严峻得多，看来土匪是早有预谋、早有准备。
3: 特别是这种民匪不分的情况，太可怕了。咱们以后必须加倍小心。
0: 没错，我们宁可被动一些，也不能伤害真正的老百姓，啊。
2: 这可是一条铁的纪律，如果谁要违反了，到时候别怪我一枪毙了他。
1: 我有个问题啊，像现在这种群众跟土匪分不太清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太忌讳伤害老百姓，会不会绑住我们的手脚，让我们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啊？
2: 嗯，其实土匪跟老百姓还是有区别的，我们要注意观察，你们注意观察土匪的眼光。
1: 土匪的眼睛一定会有一种隐藏不住的煞气。另外，土匪跟老百姓走起路来，注意看啊，他们的脚步是不一样的，一定能分得出来的。石八强，我说的对吧？
4: 终于说对一次了。
1: 我再补充一点啊，这个土匪啊，跟老百姓的打扮也不一样。像大瑶山的瑶民啊，一般都穿短打扮。
2: 可土匪呢，为了掩藏枪支，他们一般都穿长袖。我觉得这也是重要区别之一。嗯，土匪随时会在我们身边出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
5: 哎，我说，打了胜仗，有酒喝没有啊？
2: 你说啥？
5: 我这肚里馋虫都快出来了，你。<笑>
2: 今晚跟群众联欢，让你喝个够。
5: 好。<笑>

0: 的部队应该在这个位置。
1: 司令，云雀电报。
2: 念吧。
1: 共军已建立一支七人小分队，不日将潜进瑶山，主要任务是侦察我方防御情报，特别是指挥首脑位置，并对我首脑所在之指挥机构实施突袭，其首个目的地就是莲花山西路云雀。
3: 下去吧。
1: 是。
2: 小分队，
4: 老子现在就剥了这群共匪的皮，他妈
3: 放肆。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准备。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歌难。
5: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8: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

0: 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这些人呢，都是井底之蛙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那不只是我们西南区有啊！啊，你放眼全国，哪个地区的日子都不好过呀！毕竟是大厂嘛。
1: 是啊，反对内战其实就是这次游行的根源。处长，卑职认为。 应该尽快想办法平复群众的情绪，稳定社会秩序。我愿以西南总署副处长的身份，和学生代表谈判，力求平复社会的动荡。好，
0: 老谭呐，关键的时候，你总能挺身而出，很好。
1: 海棠正在休假，我把他的行动队啊，暂时划给你指挥。
0: 处长，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但是我应该不需要行动队的人手。
1: 好，好，
0: 老三呐，你一向稳重，你就自己把握了。
1: 老谭呐，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折腾干几年呢？啊，说实在的，就我现在啊，时常是感觉力不从心呐。以你老谭的才能啊，这把位子早晚是你的。去什么广州啊，在西南。 能照样干一番大事，处长，属下实在没有这个才能，担当不起这份重担，所以调动的事情，还希望您能够成全。
0: 看来你是去意已决，
1: 老谭，我多次挽留你，你就是不松口。既然如此。

0: 调动的事情，我一定尽力帮你。不过老谭，你也知道，眼下的时局，你能不能如愿，我可不敢保证了。
1: 谢谢处长的体恤。

0: 哎呀，别闹！哎，处长，您怎么来了？
1: 少将，你怎么这个德行啊？你就是睡觉啊？你把门关起来了，谁都知道你是我调来的，是不是？
0: 处长，您坐。成天也没什么事儿，这太阳一晒我就睡过去了。您放心，下回不会了。嗯，
1: 没事儿吧？正好有个工作要安排，过两天呢，谭一波和大学生谈判，你陪他去，这样你们俩可以相互照应着。哎，这次是去谈判了，不是去打架呀？啊？你这臭小子脾气一定要收敛收敛呢。
0: 行，我明白。
1: 你这衣服什么料子
0: 啊？那这衬衣是丝的，这外套是毛料的。哦，
1: 穿的比我跟你婶儿都好啊。
0: 嗨，过两天给您跟婶儿批人质一趟。
1: 我是说啊，你穿这身衣服去和大学生谈判可不行啊，
0: 要不大学生就更来气了。啊，
1: 不行不行不行，这样你去买一套旧的啊，破一点的衣服穿上，跟他们打成一片。啊，
0: 知道了。
1: 啊，行，顺便让海棠啊陪你去买啊。
0: 不是，让他陪我去干嘛呀？
1: 他一个人在家里面也闲得慌，这样你陪他散散心，你们俩关系不就和缓一下？哎
0: 呦，就他那个品味，我看还是算了吧。这
1: 少杰，他那品味陪你去买那破衣服正合适，就这么定了啊，我去安排。
2: 真有眼光，这批料子啊都是从马来刚进过来的，抢手的很呐。
0: 我就是随便看看。老板娘，你这哪种料子最便宜啊？
2: 最便宜的，那就这些吧，亚麻料的。这料子呢粗糙点儿，以您的这气质啊，穿这不合适。
0: 这我套安了，量体吧。哎，一会儿啊。
3: 用不着，我不需要。你们吵架了？
0: 就用刚才你说的那个马来的料子，找一块最贵的给他做一身。
2: 哎，好嘞。
4: 陈少杰，

0: 学生情绪比较激烈，去呀、啊，在这干什么？哎呀，同学们，同学们，今天米店确实是没有米了，都孤清了。你们能不能改几天再来啊？
1: 胡说八道，你们肯定有米。
0: 同学们，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今天真是孤清了，你们再过几天来，一定能买到米。
2: 这家店绝对有米，同学们，上！
3: 哎，哎呦，于老板呢？什么？
4: 老弟呀、啊，我也是刚刚得到这消息啊！那帮学生把我们盛华的粮食抢了，分给了路人。

0: 现在全县城的人都在往盛华的路上赶呐！弟呀，老弟呀，这个时候我就倚仗着你了。
1: 这样闹下去，盛华公司的损失可就惨重了啊！
0: 你也知道，现在这粮食就是金钱呐！啊，
1: 我于某人向来不计较小账的。
2: 照此下去，年底的分红恐怕就要是受到影响的呀。咱们处长出发了吗？早出发了，计划应该到了。李老板，我知道了。
3: 朱处长，朱处长。
4: 和平谈判吗？
5: 当然，当然是和平的谈判。
6: 决裂的原则，以礼为先，以退为上。我相信今天的谈判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0: 喂，是我，是，马上出发。
1: 是。
2: 今天我代表西南总署来跟大家就现阶段西南区出现的一些问题一起探讨一下。
3: 你少给我们打混枪，抓了我们30多个同学严刑逼供，现在我躺在医院里面，今天你们必须替我们说法。
2: 同学们，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确实是我们署内的一些个别人之举，请各位同学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
3: 你少摆出一副撑着的嘴脸，告诉你，想跟我们谈判必须把严刑拷打的特务给我们交出来，否则我们拒绝他们。
2: 同学们，今天我能够代表总署坐在这儿，已经表明了我们的诚意，我们绝对不会做出伤害各位同学感情的事情，只要各位同学各位同胞能够停止闹事和游行，我们一起为西南区的建设建言，相信各位都希望国家能够强大起来，这一点我们的心愿其实是一致的。我知道各位同学都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爱国青年，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种激进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呢？就像我们今天这样能够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也相信什么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西南区的粮食问题，现在的时局我想各位应该有所了解，战事紧张，虽然我们西南区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困扰，但是我们一定要为战争的到来做好准备。粮食紧张确实是我们西南区要为前线的战士们储粮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3: 狗头，我问你，是不是说我们不采取你的建议，将听到的将是满城的枪声？
2: 同学们，请同学们放心，我们的枪口绝对不会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们。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3: 学生们，
2: 韩某人向来说话算数。
5: 此时，朱芳怀的心里同样的。

0: 难以平静。
1: 陆上将那边传来消息，武力镇压，10点钟开始。
0: 盛华粮食被劫，令周方怀的私利受损，这是比挑战他的权威更令他难以容忍的事情。周方怀撕下了他平和的伪装，当即报告南京方面，要求对学生进行武力镇压，其贪婪的嘴脸由此可见一斑。

0: 西南总署那边又来电话了，他们请您过去共商大计。
1: 不去。
0: 舅舅，事已如此，您现在要是不去的话，形势可能会更糟糕。
1: 有什么糟糕的啊？你说说，让我带兵去镇压那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合适吗？这样吧，你代表我去，你可以全权代表我，跟那个姓周的说，差不多就行了，不要得寸进尺。
0: 是。
1: 去吧。
2: 现在这帮学生怎么都不要命了？啊？
3: 陈秘书，谢谢你。处长，
4: 到底是谁下令向学生们开的枪？
3: 我说了多少次，这是上级的命令，你说我能不执行吗？
4: 真是太过分了，居然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开枪，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你都能干得出来？
3: 老谭呐，您今天辛苦了啊，维修休息。

0: 少侠，你平时挺机灵的人，怎么一遇到危险那么犯浑呢？当时那个死胖子抱着谭副处长不肯撒手，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请进。
1: 周处长，
0: 乔小姐，陆少。
1: 我今天就是代表陆长江过来的。
0: 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过去了。好，我也休息了啊。哎。
2: 情况是这样的，谢谢，慢走啊。好的，随你见。同学，我们要见面了。
3: 这是在哪儿啊？
2: 这是个安全的地方，你好好休息。
4: 那些同学们。

都我伤好了，我能不能加入你们？

姚燕的到来令陈少杰不安，他不知道周芳怀接下来又会交付他什么秘密任务，是否会对党组织构成威胁，而自己面对这个神秘的对手时又当如何应对呢？

0: 你调来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过来，请坐吧。小迪啊，今天的事情都亏你了，我谭某人欠你一条命，没这么严重，谭副处长。其实。
1: 我观察你很久了，我发现你跟署里其他人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比如梁队长，做事认真，但是太过于看重成败，得失心太强。曾科长，满脑子才智，可是没用在正地上。于科长就不用说了，既然是一名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 恐怕他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而你呢？你跟他们都不一样。你表面上松松散散，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其实你的内心和外表正好相反。当你看到学生们被抓了，你痛心疾首，所以你找机会暗示我，想通过我的手放过学生们，还有今天。
0: 当你看到倒下的学生们，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同情。
1: 谭副处长可能误会了，其实我是一个特别随性的人。同样的事情，今天会这么做，明天可能就截然相反了。那好，咱不说你了。
0: 咱们就说说当下这个时局，你有什么看法？我从来不关心时局，您要是有什么见解，尽管说。就拿咱们西南区来说，
1: 所有人都认为这里是世外桃源，其实是两耳塞动，不闻雷霆。前些年，南京搞起了五子登科。 什么金子、票子、车子、房子、女人，什么都要，什么都争。反过来看看人家共产党在做什么，囤粮、囤军、囤人才，结果好青年都跑到人家那里去了，这叫一步差，步步都差。那现在我们党内到处是相互包庇、妒贤嫉能。 就拿那些官运亨通的人来说吧，你看看，哪个不是绿头巾、赏穿黄马褂？别说南京了，就是小小的西南总署，不也如此吗？三民主义哪还有半点当年的味道？抗战以来，共产党的解放区越扩越大，国军的统治区越缩越小，共产党的军队越战越强，而我们的军队却是一蹶不振。你看着吧，东北那块土地，早晚会被共产党给吃掉。

0: 我原来一直以为我是总署胆子最大、最敢说话的，今日一听，您才是。
1: 那又怎么样？我跟你说，就算是今天校长坐在这儿，我谭某人照样还是这番话。东北一战迫在眉睫。 可是那边的军人拿着军费搞享受、修房子，少杰，你从那边过来，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有这么回事。现如今，我只剩下身心疲惫啊。实不相瞒，我已经向处长递交了辞呈。 也许现在真的到了卸甲归田的时候了，国事失望，成为你我的谈资了。其实我的家人也在东北，只是好多年不见了。少杰，我跟你说心里话，我对官场上的是是非非真的看淡了。 眼下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能跟我的家人团聚。可是看看现在这个时局，恐怕我要跟家人天各一方喽。
0: 谭副处长到西南去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没把他们接过来呢？
1: 家母身体不好，我不想让他受劳顿之苦，所以让我的妻儿在那边照顾他。 真是太难为他们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再想见面，真是难上加难啊！嗨，不提这些了，小姐，我刚才跟你说这么多话，我没别的意思，只希望我走以后，你凭着跟处长的关系，好好干。
2: 重整咱们西南总署往日的风气。谭副处长这个要求太高了，我就是想多拿些新凤凰凰过日子而已。陈少杰没有应承谭一波最后的期许，尽管对方说的情真意切，但在西南总署这样的环境里。 陈少杰却不得不收敛起内心的震撼与感动，小心谨慎地维系自己的伪装。

0: 适可而止。
1: 那帮大学生抢粮食的时候，他怎么没有适可而止？
2: 我闹不明白了，这堂堂的一个国军上将替那些闹事的学生说话，歇斯底里。
0: 他呀，他现在这些言论有点危险呢。现在呢是替学生说话啊，那再进一步啊，就该替共党说话了。小燕呐，你在陆上将身边呢要小心点，别让他带着你往左边跑了。
3: 您放心吧，处长，我有分寸。处长，您想怎么处置那些学生们呀？
0: 啊，先关起来，等关到他撑不住了，交出背后的共党。看那姓陆的怎么说。

0: 今天啊，刚干了一件苦差，差点把命都丢了。我寻思着，这署里面也该犒劳犒劳我吧？怎么着，处长没给你透什么口风吗？
1: 就是为了这个？当然，要不然为别的？为什么呀？
0: 陈少杰，你还真好意思呀！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现在这军人啊，都好意思向学生开枪了。我陈少杰有什么不好意思逃省的？陈小姐。 你在处长面前是个大红人，你能不能也给我指条道？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处长顺心呢？
2: 进来。
0: 啊，
3: 陈秘书，小燕，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我来帮陆上将陈科画。
0: 余科长。
4: 找我什么事儿？啊，哎，这是我和几个学生的谈话记录，处长已经看过了，说给你看一看。
5: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6: 牛肉腊肠，
4: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6: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7: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 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4: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 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4: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7: 是的。
4: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嗯。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
7: 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4: 啊，99块钱2斤。
7: 对。
4: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7: 嗯，这还不够。
4: 对呀，你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7: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4: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4: 看，大家伙都说对。

0: 那，
1: 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您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现场。

0: 那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他的。

0: 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到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 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是共党吗？
4: 这才第一次谈话而已，哪里会这么快？小燕，你们的事情谈完了吗？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5: 好。

0: 西南总署有名的花花公子，穿军装都敢逛妓院的。
1: 好啦，你别婆婆妈妈的说个不停行吗？
0: 飘飘，他没有欺负你吧？
1: 没有。
0: 哦，那我就放心了。那你的身份？
1: 他知道。不过也没什么，反正陈少杰就是一个混吃等死的饭桶而已嘛。
0: 对呀，对呀。
1: 行了，我走了。
0: 哎，小心，我送你啊。
1: 不用了。
2: 队长，
1: 说说你那边的情况吧。
2: 根据您的计划，我已经完全渗透到那帮学生队伍里了，应该没有人怀疑我。他们还让我当共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呢。学生运动表面上闹得风风火火，实际并没有掀起多大的风浪啊。学校内部也没有发现共党的踪迹，但是在这期间有两个人，我基本可以肯定他们就是共党，其中一个还很有可能是西南区地下党的一位重要人物。
1: 具体说说。
2: 那天在市府门口，我被您的手下狠狠教训了一顿。那几个兄弟下手还真是狠，后来军警冲散了学生队伍，因为我有伤根本就跑不动，眼看就要被他们追上的时候，那两个人及时的出现把我给救了。
3: 来，跟我来。
1: 这两个有什么特征？
2: 其中一个50岁左右，像是个头，还有一个年轻的，应该是他的手下。
1: 后来呢？
2: 他们把我带到了一处民宅，还给我包扎了伤口，是那个年轻人包扎的，手法十分娴熟。我当时装出一副非常激进的样子，我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他们没有回答我，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们肯定是。

0: 我把那处民宅的位置给记了下来，我怕他们怀疑我，就再也没去过。地址在这儿。
1: 你做得不错。
0: 后来谈判出现了变故，离开江后我混在人群中躲避，这时我看见一个军警正瞄准一个学生，当时我想，要想把您交代的任务给完成好，就必须得挨这一枪，所以我把那个学生给救了。当我再醒来的时候，发现我又躺在那处民宅里，这一次那两个人对我是深信不疑，还想让我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
1: 你做得非常好，我会派人对这处民宅进行24小时监视，这些共党一定有上线，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0: 是。队长，这有一封信，是那两个共党寄给我的。
1: 这是什么？
0: 表扬信，说我战斗表现英勇什么的。他们共党就爱来这一套。
2: 那两个学生怎么样？
3: 目前只是关押，还没有用刑。我估计周芳还想钓大鱼。
2: 这群王八蛋。
3: 老奎啊，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2: 什么事情？
3: 西南总署有一个副处长叫谭一波，我跟这个人接触过几次，他为人正直，完全没有国民党官员那种狂妄自大，更重要的是他对目前的现状十分的失望，对国民党内部的贪污腐败还有勾心斗角也是痛恨至极，所以我认为此人具备策反的可能。
2: 他这么做会不会是个陷阱？
3: 从他为人处事的方式，到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学生的同情，我认为这些是装不出来的。对了，他已经向周芳怀提出了辞呈，我侧面了解过确有此事，只不过周芳怀一直没批准罢了。
2: 策反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知道了，我会尽快向组织报告的。
3: 阿贵啊，这个人的老家在东北，而且他所有的家人都在那儿，看得出来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如果能争取到他的帮助，将会非常有利我在西南总署开展工作。
2: 少杰，当务之急是保证被捕学生的安全。
3: 我想过了，现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对西南总署进行施压。
2: 这样做行吗？
3: 姑且一试吧。
4: 你确定这两个人就是共党的地下分子？
1: 肯定是。
2: 太好了。
5: 臭不要脸，分给你一个男人还不够，还惦记我们家老周，想撑死啊你。
4: 既然他们是共党分子，就必然和我们身边隐藏的秘密卧底有关联。找到这两个人，先不要抓他们，把他们控制起来，咱们放长线钓大鱼。
1: 是。
4: 海棠，邵红光死了以后迟迟没有定论，南京方面问了很多次，假如这一次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话，我这张老脸可没地方搁了。
1: 您放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只是我想尽快的归队，这样也好全面的展开工作。
4: 海棠，是不是几天没来上班是浑身觉得不自在？
1: 哟，夫人，这怎么好意思呢？
6: 来都来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4: 夫人呐，我这跟海棠正谈工作呢，还不睡啊？
6: 家里来客人了，我怎么睡呀？啊，